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腻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

0: 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1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您好王乾老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乎烂乎，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啊，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对，
0: 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是啊，能常温保存，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这老北京的这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

0: 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1: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0: 分量可是很足的啊！
1: 哎呦，真挺多啊！哎，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1: 确实
2: 这量啊，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0: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0: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0: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哈，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2: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1: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行。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他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1: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0: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是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嗯，
1: 非常好吃。
2: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3: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3: 嗯，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3: 还挺有筋道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3: 我呀，
0: 嗯，
3: 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3: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3: 啊，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2: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啊、
0: 嗯！
2: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

0: 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金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金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1: 真的是啊，是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0: 对对对，
1: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京味美食。这没得说，咱们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一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啊。
0: 哎呀，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嘿，
0: 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
3: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3: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股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的。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 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3: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1: 哎，
3: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3: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3: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3: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一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

0: 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0: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2: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
3: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3: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

0: 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啊？
1: 啊、
0: 就这品质
1: 啊？
0: 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啊、带着我这个呢，
1: 还带着成本单、啊，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哎呦，
0: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1: 啊。
0: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啊，阿姨看看，
2: 哦，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 啊、
2: 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1: 哦，
0: 嗯，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1: 嗯，
0: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1: 哎，
2: 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
2: 啊，您说是吧？
1: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1: 嗯，
0: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1: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0: 哎呦，
1: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1: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个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
1: 嗯，
0: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1: 哎，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
1: 嗯，
0: 卖完拉倒。
1: 嗯，
0: 这一批啊。可值了，
1: 嗯，
2: 可值了，
0: 哎，所以说大伙儿呀，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0: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共党之患是迟早要除的，二位仁兄，请执行吧。
8: 再怎么说共产党也帮过咱们，你却出卖人家，真是个小人呐！啊，就像你这种人在国军中都不多见。
7: 有功息怒，我单独行动。
8: 杨红，什么意思？
7: 借着邀请吉野在城外检阅部队的机会，在鲁南会馆动手干掉他，再救出文令安。
8: 杨红，鲁南会馆是吉野的老巢，杀机四伏，你一个人去非常的危险，我不同意。
7: 韩团座，龙教官既然要保住那个女八路，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案啊。啊，
8: 杀鸡野本来是你们军统这帮窝囊废的事儿，老子吃饱了撑的才帮你们，你们却不领情。啊，我弄死你。
7: 德公，他有一句话还算是人话，鸡野是必杀之人。德公，按我的方案行动吧。
8: 远红
9: 先生，凭我的经验，此次争抢精锐黑马团，中国军一定会向我报复。
10: 太君，齐州城固若金汤，这鲁南会馆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做梦去吧。
11: 太君莫不是怀疑红？
9: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1: 我倒是看洪富贵
10: 像是真心投靠太君。再说您手上还扣着他女人呢。
9: 小小和富贵不足为虑，以我当图谋齐州地下的对抗组织。
10: 属下急太君所急，想太君所想。
9: 顺子，你马上去筹办一个助结会，大肆渲染皇军重创黑马团，各路人马都可以邀请，届时我会亲自出席。
10: 助结会？
9: 不错，你们中国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祭典，咱们搭一个场子，让齐州地下的对抗组织的精英们也要显显神通嘛。
10: 高高啊。
12: 站住，跟我来。
13: 重创黑马团，吉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大肆标榜一下他来鲁安战区的影响。
14: 姚红，你怎么看？
15: 吉野行踪不定，深居简出，不会一反常态高度亮相成为枪靶子的。
13: 可铸剑大会是事实，届时吉野也会参加，请二位一定要重视这条情报。
15: 郑站长，你怎么不认为这是个陷阱呢？
14: 我也觉得吉野明知黑马团饶不过他，所以呢就来个欲擒故纵，摆了个场子，借此来消灭抗日意识。
13: 二位要审慎呐，一旦误判将错失刺杀吉野的最佳时机，吉野也势必成为惊恐之鸟。
15: 德公，我的意见，行动计划不变，目标仍是鲁南会馆。
14: 我同意，

0: 日寇暴行，是可忍，孰不可忍呢？马小姐此番来前线，非但要以一支笔振兴军威，更怀揣着手刃倭寇的勇士情怀。
1: 你们到底是谁啊？
0: 军统齐州站站长郑玉民。
2: 齐州城有南北两个城门，南门离祝捷会会场较近，也是吉野检阅队伍的地方，日军主力一定会布置在南门，而北门相对空虚。我在鲁南会馆一旦刺杀成功，在地下党刘汉良的配合下从北门撤出，这是最佳方案。
3: 姚红，这次行动听哥的。
4: 张磊，
5: 到。
4: 你带大部队在本门接应。
5: 是。
4: 一排长，
6: 到。
4: 你带你的排扮作降军的模样，在南门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伺机撤离。
5: 是，团座。
7: 德公，你和张副官在北门接应吧。
4: 不，我带嘎娃子还有三班副两个嘎娃，扮作你随从的模样，就在会馆门外接应你。
7: 不行，德公，黑马团少不了你。
4: 刘红，黑马团也少不了你。我知道你这个人固执，我韩德公也固执一次，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7: 德公，
4: 下去准备。
5: 下去。
8: 站住！检查，
7: 抓紧点儿，别耽误兄弟我见皇军。

0: 带枪呢？不带枪怎么见皇军呢？
1: 朱杰会是陷阱，敌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朱杰会场和你率众归顺的地方外。
0: 那赵虎，我们不被门冲出去，你来接应我。查完了，兄弟，
2: 原来是自家兄弟啊！城门关照，请。
3: 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刺杀吉野的最佳人选？
4: 刺杀的关键在于接近你了。吉野公开露面，朱杰会防范，一定激起你。但对于马小姐这样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往往疏于防范。
0: 别过来！站住！别过来！
5: 洪先生，
0: 沈先生，怎么好意思劳您大驾亲自迎接啊？
5: 我是杰，吉野太君让我给你们带路。
0: 带路？哼，伯母又不是不认识路，带什么路？
5: 吉野太君有令，要求洪先生和兄弟们参加祝捷会。
0: 祝捷会？
5: 就是皇军为了重创黑马团那帮废物举办的庆功会，到时候会有很多社会名流参加，说不定洪先生还能遇见几个故交呢。
0: 吉野太君想的倒是周到
6: 啊。嗯，我不去啊，要去你去啊，看那些人坐在一起不得憋死。
0: 你嚷嚷什么？要不愿意去就在南门等着老子。
5: 哎，既然来都来了，哪有走的道理啊？我的面子不给，吉野太君的面子还不给吗？
0: 就是啊，你要不愿意听，就把耳朵堵住。
5: 请，
0: 请。
7: 黄先生，会馆乃清雅之地。二位兄弟就不要进去了，而且会馆也不准带枪进。请。

0: 大哥，我这儿有点饿了。
1: 沈先生，
2: 所以就把他。

0: 军的莫大在一起，
1: 就是，恐怕要出事。

0: 些日子不见了，跑这儿来了。
1: 我是战地记者，又是爱国人士，我怎么不能来？
0: 我跟你说，今天
1: 韩德公，你不光要来，我还带着军事机密和任务来的。
2: 手段だ。我々大東亜地区の共同

1: 误会，自己人，误会，人生啊，谁敢先抓着的啊？
2: 景某子已经抓住了，请你现场。
1: 起来，哎，哦，哎，陆，让沈哥先抓到的。嗯，误会，误会，误会，不自己人。佟先生，真行啊，吉野先生有请。
2: 那这位，
1: 哎，套了您就明白了，请。
3: 侯先生，这吉野先生只召见您一个人，您看您这枪。弟兄们，稍安勿躁，等我进去，请出大太君，检阅我们的队伍。明白。
4: 走，把犯人押进厢房。是，
5: 去走，快点，走。是。先生，
3: 夫人。哎呀，想死我了，夫人。你怎么才来呢？我找机会动手，一次去脱身。夫人。 等太君检阅完队伍，我马上接你回家啊！
1: 侯先生，见完大太君之后再和夫人亲热也不迟啊！
3: 好，
5: 你得快点啊，不能让我等太久。
3: 知道了。

0: 慢点。
1: 夫人，该回房休息了。太监，洪富贵来了。
2: 太监，洪富贵，来坐吧。
1: 请。
2: 谢太监。

0: 小姐，报
1: 什么情况？
0: 朱协会出事了，上头有令，所有人不准进城，要全力捉拿刺客余党。
1: 好，去吧。
0: 是。

0: 胳膊上的伤没事吧？擦破点皮，不碍事。刘汉良同志，卢安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到了那里会有人送你去大后方，路上保重。你们也多保重，保重。告辞了。
1: 远红，我希望你能处理好你与马英琴之间的关系。我担心她的性格，迟早会闹出大事来。
0: 知道了。

0: 大妹。真是不让人省心，这伤还疼吗？好了，进屋，我要跟你说点事儿。
1: 哎，有什么事儿就这儿说吧。
0: 好吧，大妹，我提醒你，从今往后不要跟那些成事不足办事有余军统的人混在一起，那样对你不好。
1: 我还想问你呢，韩团长，为什么那天在祝捷会上你要把我扑倒，不让我杀吉野？
0: 干妹啊，那个吉野是假的。
1: 假的怎么了？假的也是伪军，是汉奸，一样该杀。
0: 你打草惊蛇了，就是因为你们那一枪，误了我的大事。

0: 什么大事啊？杀鬼子人人有责，就你们杀得，我马应清杀不得。
1: 哎，堂妹，你军统的那些狗日的笨，你马应清愚蠢，你知不知道你们开那一枪意味着什么？啊，使得小鬼子过早的关闭了城门。
0: 那又怎么样？
1: 怎么样？你们那一枪打乱了黑马团的暗杀计划，差一点让饿，损失了几百号的兄弟。如果不是八路军的刘汉良啊拼死相助，你嘎妹、远红，还有恶寒的功，很有可能啊就出不了齐州城。
2: 他受伤，是我害的。
1: 可不是咋的，就是你害的。高梅，妹子，你别哭啊！你身上还有伤啊！以后啊，就好好做个记者，把其他的事情你都不要管啊！进屋歇着吧。

亮剑中土，国共合作除顽寇。马英琴写给大公报社的报道，对八路军共产党充满赞美，无意间披露了黑马团与八路军之间的亲密合作。他渴望唤起龙飞对他爱的共鸣。殊未料到，他的报道将为龙飞带来极大的危机，他的爱恋将在韩德公和龙飞之间产生出极大的

0: 哟，马小姐，早啊。
1: 早。
0: 你看我这人笨手笨脚的，怎么插也插不好这瓶中的花。那个马小姐，帮个忙。

0: 哟，
1: 团座，那个马小姐正在给您插花呢，插完了亲自给您送过去。
2: 张副官，你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话叫做"有心插花，花不活"吗？

0: 你真是现眼。
1: 团座，属下这回现眼倒是看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啊。
2: 天上的云，女人心，你懂个屁。
1: 属下是不懂得什么是儿女情长，但是唯独了解团座头顶这片云。
2: 你了解扼杀云呢？
1: 团座把马小姐费尽心思调到前线来是为了什么？
2: 为了什么你不知道啊？
1: 哎呀，属下是担心团座为他人做了嫁衣呀。马小姐最近跟谁走得近，团座心里不清楚吗？
2: 杨红跟你一样，都是我的好兄弟啊。老话讲得好，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我相信袁红这一点

是知道的。

0: 掌柜的，你回来了。
1: 嗯。三伴儿啊。
0: 啊。
1: 有大小姐的书信吗？
0: 掌柜的说的是大小姐给您写的书信吗？
1: 嗯。
0: 没有。
1: 问了也是白问，马英琴怎么可能会给我写信？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 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6: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7: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
5: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对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392.0 3 ZL2017-2-1038-5.3 4 ZL2017-2-1304-0185.9 6 ZL2017-2-1046-01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10: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9: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9: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一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 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

0: 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秦爸爸，从信中看，我姐在前线很快乐呢。
1: 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都着让她离家出走。她到前线快乐，你呢？没事了。
0: 当然，秦爸爸挂记她，我这个当妹妹的也挂记着呢。
1: 哎呀，你倒是快乐，可是不怕她把麻烦带回家。
0: 不就多说了龙远红几句好话吗？
1: 嗯，你们姐儿俩是合起伙来跟我作对呀。哎呀，啊，瑞姐你回来了。
2: 秦爸爸，万盛楼和一品香分号的生意正常，秦爸爸放心。
1: 有贵子在，秦爸爸肯定放心的。
2: 秦爸爸，大小姐有消息吗？
0: 我姐
1: 没有啊。

0: 他全然不顾全家人的惦记，哪管是只言片语呢，邵慧蕾，没有啊。
1: 是，亲爸爸说的对，我这个当哥哥的也挺惦记他的。
0: 行了，歇着去吧。

马凤月隐瞒马殷勤来信的事实，这种掩饰让锦英贵忧心忡忡。他甚至怀疑亲爸爸会因此改变把马殷勤嫁给自己的初衷，于是对龙飞的憎恨更深，他决定不再作弄。

0: 亲爸爸，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亲爸爸见信如见爱女，定会放下心中千般惦记，为女儿高兴。女儿芳心所属，龙远红也一定会被您赏识。亲爸爸，去看看女儿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战地战报吧。龙远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亲爸爸一览无余，一定要看呢。
1: 来来打。
2: 大董，大公报来了吗？
3: 来了，给点名放风了。
2: 大董，大董，
4: 等会儿，
2: 备车，送我去高兰。停车。去前面等我吧。
5: 你一个乡下土财主，到我们警署干什么？
2: 很重要的事，当属警署查办。大人，小的有个请求，千万不要透露我是这个消息的来源人，更不要祸及到青湖桥马家庄园。
6: 我们特侦处专办共党，对土财主不感兴趣。说吧，有什么要案让你这般紧张？
2: 大人请看。
6: 黑马残里有红军，江掌柜，你有什么线索？
2: 我知道那个红军是谁。
6: 谁？
2: 黑马团教官龙远红。
5: 又是龙远红，处长，上次就是他，害得我们损失了十多个兄弟。
2: 这个龙远红啊，从他第一天到我们青湖桥，我就知道他绝对不是善茬。后来被黑马团带走，又给放了，说是误会。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误会呀、啊？大人您说是吧？我敢肯定，他一定就是报纸上所说的红军。
6: 这么说，黑马团的韩德公早知道内情了？
5: 处长，不只是知情，恐怕早就暗中合作了，说不定韩德公已经被赤化了。
6: 速速查封报社，顺藤摸瓜，一举告破黑马团赤化。老子就是要动一动他韩德公的老虎屁股，十几个兄弟岂能白死？
5: 是，我马上去办。
7: 闪开！走！
8: 你们要干什么？
7: 你们要干什么？
8: 干什么？
7: 干什么？
9: 快移动！
5: 把他给我带走！
7: 是。哎哎，走！
9: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7: 放开我！放开我！
9: 你们要干什么？
5: 说说吧。
10: 我大公报报道前线战况，顺应战事，顺应民心民意，何罪之有啊？
5: 少要掩护是非。本处侦缉的不是一篇抗日报道，而是文章中黑马团潜伏红军的情况。你老实给我交代，那篇报道发自何处？发自何人之手？写报道的人跟龙远红是什么关系？黑马团被赤化的情况，他又知道多少？
10: 这都
11: 这还了得啊！我韩家军的岗位除了共产党的兵，韩家军哪张嘴？功劳全成了共产党的了。 居然还敢在报纸上大肆张扬，明摆着在离间我对重庆有二心。车站，彻查黑马团，一定要查出红军到底是谁。无论如何，要在黑马团中铲除这个隐患。
2: 副帅息怒，孩儿立刻去督办。

0: 各大报纸通篇披露，我韩家军跟共产党合作，写的全都是龙彦宏。他不是隐藏的红军，还能是谁？如果他真的是红的，那可就要出大事了。
1: 啊，少帅，我想此事即便是真的，最好也不要大张旗鼓啊。
2: 怎么讲？
1: 眼下全国民众一致抗日，国共已经达成了合作关系。倘若此时我们对龙彦宏下手，一定会落下口舌，说咱们韩家军破坏抗日统一阵线。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有损您和大帅的名誉啊。
2: 你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破坏抗日那就是千古罪人，这个帽子我不能顶。可黑马团是我们韩家军的精锐，倘若真被染红了，得不偿失啊。
1: 少帅，以卑职看来，此事还没那么坏。韩德公同您与大帅的关系非同一般，不是谁能动就能动得了的。再者说，他龙远红是不是赤匪还未必，说不定是共党抛出的反间计，倘若我们真信了，岂不自损呢？
2: 不，咱们就事论事的讲，警察署侦缉龙远红并非是空穴来风，为此还损失了十几名警员。原本我以为就算他以前是红军，但现在是我黑马团不可或缺的教官，他只要敢提着马刀上战场跟日本人去拼命，我就认他，认他是我韩家军的军人。可这篇报道沸沸扬扬地宣传龙远红在我韩家军里的风头，他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倘若龙远红真是红的，那他在我黑马团里是不是有其他目的呢？
1: 少帅，那您想如何处置？
2: 立刻通知军法处带人到前线，把龙远红带回高兰，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办。
1: 是。少帅，属下有些忧虑。
2: 你忧虑什么？
1: 正像您所说，龙远红是咱们黑马团不可或缺的教官，正在同鬼子在战场上厮杀，战功卓著。如果我此时把他押解回高兰，我担心韩团长会不会……
2: 这个你不用考虑，在你和军

0: 主任，您看这篇报道，这个马英琴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们跟黑马团的关系他怎么这么了解啊？现在没有功夫谈论这个马英琴了，内线紧急禀报，这个马英琴来自前线的报道，已经再次引起韩家军对龙飞同志身份的怀疑，并且已经采取行动了。那主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
1: 发了军办事处命令。

0: 给你看了。
1: 马小姐，你报道黑马团抗战事迹是应该的，可你不应该把八路军的事报道出去啊。
0: 我知道你指的不应该是什么，你是担心暴露了你曾经是红军骑兵赤面枭将的辉煌过去吧。你不用担心，我上面没写的那么清楚。
1: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马小姐，你想过没有，你的这种任性会为我们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也会牵扯到你和韩团长。
0: 我想过，可是你看呢，现在国共都已经开始联合作战了，昔日的红军、现在的八路军还有国民党军已经开始并肩作战了。你是红军又能怎么样呢？你首先是一名中国抗日军人，再说了，你在黑马团的赫赫战功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啊。至于会不会牵扯到我和韩德功，嗨，一个是堂堂正正的战地记者，我表达民众的质疑何罪之有啊。另一个是黑马团的骁勇军官，
2: 韩家军的爱将，你就不用担心了。
3: 唐总，米点。
4: 远红，有麻烦了。
3: 是啊，这是少帅亲自发来的密电，可见事关重大，军法处的人也会即刻赶到黑马团。
4: 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3: 团座，兄弟们对龙远红的身份是讳莫如深，少帅亲自发来密电，就是让你配合军法处的人带走龙远红，这是对你的信任，也是最高军令啊。
4: 远红的人呢？
3: 如果属下所料无误，他应该在马小姐的房间。
4: 让开。

0: 绝非节外生枝，也非猎奇心理。我以前对红军有过误解，很深的误解。但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就开始明白了红军的真正的意义。我按捺不住我的这种崇敬和信仰，这也是我唯一的、最好的办法了。表达我对红军的崇敬和对你的仰慕。
1: 邓远红，我小的时候就崇拜英雄，可是原来的那种崇拜充满了迷茫、幼稚，甚至缺乏信仰。但是自从认识了你，我觉得这种梦想离我越来越近了。那是因为你，因为红军，因为你们的理想和信仰，让我更加的坚定。我希望我的心思不会白费，我也期待你能够接受我这一份对红军的崇敬和对你的仰慕。我更期待这份崇敬和仰慕能够在你身上产生共鸣。

0: 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 老红，
0: 追求在我，接不接受在于你。但是，爱人无过，更何况追求英雄，是每一个女孩子心中最瑰丽的梦。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追求和向往，要不然，我就不会跟着你来前线了。
2: 马小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既然跟着你来了前线，我就义无反顾。我有足够的耐心和期待，期待着你志同道合的爱恋。
2: 你能不能听我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在担心你的安危吗？如果我真的给你制造了危险，我倒是愿意跟你一同承担，一起来面对。
2: 小姐，你太任性了。我十分清楚你跟韩团长的交情，我曾经衷心地祝福过你们。你今天的这番表白，我很诧异。你的崇敬和仰慕，龙远红无法承受。你的期待，更是毫无结果。马小姐，我请你。请你自重。马小姐，可以离开了。我要警告你，你虽然不是黑马团的军人，军法制裁不了你。如果你继续一意孤行、一味任性的话，黑马团可以驱逐你。
0: 龙远红，我知道你是担心得罪韩德公而拒绝我，但是我也警告你，我马英琴认定的绝不放弃。

迎你的，大英雄。这徐平插桃养雷，日久不衰，正如我对英雄的钦佩。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马英琴。
0: 在医院的时候你去看过吗？没让你进门，吃了闭门羹。你说这个人情搁医疗馆怎么个还法？
1: 教我骑马，让英琴像你一样铁马金戈。

0: 感情这马大小姐追到前线是为了龙远红？
1: 更滑稽的是，马英琴能够来到黑马团，还是团座在少帅面前游说的。
2: 哎呀，这次团座的面子可是丢尽喽。
1: 我现在也搞不懂，团座是看中了龙远红一身骑兵的本事，还是真把他当成了兄弟。总之，不能再让他牵着团座的鼻子走。难道这些你们还看不清楚吗？
2: 张副官，还是那句话，黑马团除了团座，以你为尊，你放个话，兄弟们该怎么做？
1: 那第一步，一定让团座

0: 为这次奇耻大辱愤怒，心狠才能够见分晓。第二，龙远红红军的案子又犯了，这次可是少帅亲自插手，军法处的人即刻便到。团座的辱就是咱们黑马团的辱，必须在黑马团了断。如果团座下不了手，那我们就让龙远红滚出黑马团。来，喝。
1: 干马子，团座可是你嘎爹，你说话可是有分量的。你们说的话，我没听见；你们做的事儿，我也不参与，因为我干马子还欠龙远红一条命呢。报告。
2: 进来。你们有事啊？
3: 团座，听说姓龙的在高兰犯事了，可他却还在黑马团前线与马小姐勾勾搭搭，坏了您的好事啊！团座，
2: 马小姐同团座的交情，黑马团上下皆知，他姓龙的不地道啊！团座。
3: 团座，兄弟们的话说的都很明白，黑马团的兄弟都知道团座钟情于马小姐，并为此祝福。他龙远红敢坏了团座和马小姐的好事，别说少帅要带他回高兰问罪，就是黑马团的兄弟，也不会放过他们。
2: 是啊，团座。
3: 是啊，团座。
2: 你们这是逼宫啊！啊，滚出去！

0: 前锋，走，我打水啊，给你洗澡去啊。
1: 马记者。
0: 走。

0: 表妹，上马，要不要我帮你啊？
1: 不用了。
2: 大哥，啊，他刷的是龙远红的马呀。

0: 哎，
1: 龙教官，
0: 肖远峰呢？
1: 马记者呛到河边洗马了。
0: 哦，
1: 好。
2: 大哥，
0: 啊，
2: 你看谁来了？
0: 远峰，远峰，跟我走吧。
3: 哎，我还没刷完呢。
0: 不用了，我自己刷。
3: 哎你，
1: 大叔，
3: 救我！
0: 把手给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起来，走。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冷啊！
4: 不行，我得去里边的那个树林把里边的衣服拧干，要不然你的军装也湿了。
0: 好吧，走。好了，去里边吧。
4: 哎，你可不许走啊，你把我守在这儿。
0: 好，知道了，明白。
4: 千万不能走。
0: 知道了。

0: 的。
1: 一个女人连换衣服都让一个男人守护着，只有两种解释：一，她相信这个男人是正人君子；二，她愿意把身体交给这个男人。马英琴、龙远红这出戏显然是做给团座看的，让团座莫要再有想法。

0: 韩参总，小副官一路辛苦了。兄弟来自后方，何谈辛苦？倒是应该向在前线奋勇杀敌的韩团总以及黑马团的全体将士道声辛苦啊！
1: 多谢，里边请。龙教官，请吧。龙教官。 韩德公是个讲义气的人，他扛得住。龙教官，团座有令，这次会议不用你参加。
0: 教务官，各位，黑马团条件实在太简陋了，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啊！哎呀，韩兄说哪里话来？ 听闻黑马团在前线大捷，皋兰后方人心振奋呐！兄弟特奉大帅、少帅之命，前来劳军，来慰问韩兄啊！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建新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建新装饰室内镜面清洗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国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德国纯实木家具15件套，火灯纸家具，送70。

0: 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上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分享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
2: 哇，
3: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咱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2: 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 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3: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3: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3: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3: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环境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

0: 们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来来来，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拿着，
1: 收下吧，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收下吧，
2: 一袋的，
0: 拿着吧，
1: 拿着吧，拿着吧，
2: 一点
3: 快拿着吧，
1: 辛苦了，
2: 别推了，
1: 对，
2: 这个是你，
4: 乔副官，你此行除了劳军和慰问，是否带来大帅和少帅新的指令？
5: 不瞒韩兄，确有指令，待少帅嘱咐，此事需办得机密啊！不想打乱了黑马团前线战士们的军心，折了兄弟们的锐气，所以嘛，我们的身份也不想张扬。
4: 我知道，这几位都是军法处的。

0: 你怎么来了？
1: 高兰八办密电鲁安地下党，韩家军要对你采取行动。
0: 知道了，军法处的人已经到了，在东汉东宫密探。
1: 马英琴对你的身份披露于报端是什么目的？
2: 军法处这次的任务就是秘密带走龙远红，同案嫌犯记者马英琴也一并带回高兰。
3: 韩团座，少帅的密令可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权威啊，你必须迅速安排人手，保证我们军法处顺利带走人犯，以免夜长梦多。
1: 组织决定，卢安地下党配合我掩护你从黑马团转移出去。
0: 我不同意撤离。
1: 你的身份接二连三的暴露，绝不可再存侥幸。
0: 黑马团全歼了藤森联队，又刺杀了大特务吉野，已经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消灭这支令他们闻风丧胆的抗日军队。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黑马团。你看，你转告组织，如果韩家军把我押回高兰，我会牺牲自己，揭露韩家军排共议共、破坏联合抗战的嘴脸。
4: 这事儿我知道了。你们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先去休息吧。
2: 韩团长，我们还是先把这事儿。
5: 好，请
4: 请。
1: 远红，我理解你保护黑马团这支抗日劲旅的心情。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可以利用鲁安地下党的电台向高兰八办报告，申诉你坚持下来的理由。但现在的事情比这更复杂，韩德公对马英琴情有独钟，马英琴对你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刺激到韩德公。远红，我不会因为感情纠葛左右对事情的判断和举措。我知道用个人情感左右你对潜伏工作的协助是特别危险的，但我要告诉你，男女情感的妒火往往最具破坏力。
6: 马记者，马记者，马记者，我们韩团长有请。
7: 好。
1: 远红，我有个建议，你索性利用马英琴对你的影响力让他接受韩德公，这是一种策略，起码能巩固你同韩德公的关系。
0: 这不是我龙飞应该做的事，违背马英琴的追求信仰和感情选择，等于出卖了马英琴。反过来说，利用女人做交易保护自己，韩德公会怎么看待我的为人？林涵，虽然马英琴让我的黑马团受到了威胁，但事态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韩德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韩德公拉回到共同抗战的轨道上。如果不能改变，我会考虑撤离黑马团。
8: 干妹，你心仪龙远红，可你却害了他，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啊发表到报纸上，少帅府啊、军法处都看到了，要把你跟远红带回高兰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9: 你们带走龙远红不难，难再带走马英琴。马英琴是团座心仪已久的女人，说句笑话，在少帅面前都是背了案的。你们在团座眼皮底下把他的女人带走，让团座落下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名声，让团座还怎么再有心思打鬼子？
2: 哼，张副官，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带走龙远红， 至于马记者，请转告韩团长，这事儿可以商量。
5: 我早就跟你说过，把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关于远红的事情都不要传扬出去，甚至你的亲爸爸都不要说，你还记得吗？
7: 我记得。
5: 那你是怎么跟哥保证的？
7: 如有违反，甘当军法。
5: 甘当军法？那你为什么还那样做呢？你是军法当儿戏啊。嘎妹，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就像豆腐掉到灰渣子里头，拍也拍不得，吹也吹不得。
7: 哎，韩院长，什么叫吹也吹不得，拍也拍不得啊？我看你大可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5: 我跟你说，远红是我过命的兄弟啊，你对他从今往后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了，什么敬仰啊、爱慕啊，这些话都不要说，你说传出去多难听啊。
7: 这是他告诉你的？这个龙远红太无聊了，把一个女孩子跟他说的心里话到处去散播。
5: 港妹，不是远红跟哥说的，是你跟他说的时候我亲耳听到的。
7: 那你更卑鄙，你怎么可以偷听呢？韩团长，我敬你是条汉子，是个真英雄，可是你也没有资格在我的个人事情上对我指手画脚的。
5: 港妹，什么叫指手画脚啊？你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韩德功对你马英琴爱慕已久，如果不行哥，你能在黑马团当个战地记者吗？我对你这份心你应该领情。
7: 韩德功，你太霸道了，你就是个军阀。我告诉你，我马英琴不是。
5: 同志龙远红，到团部议事。
10: 是。
5: 远红，跟哥去开会。
3: 韩团长，这个人哪儿都不能去。
5: 滚开！三，黑马团轮不到你说话。走。
11: 诸位，看来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完不成了。第四十集团军之黑马团，命令你部火速奔袭日军折龙口机场，不惜代价，务必捣毁之。卢安战区司令长官部。
2: 黑马团奇袭折龙口机场，同我们带走龙远红有什么关系？
3: 韩德公犹豫不决，不如我们以少帅赋予的权力强行逮捕龙远红，不辱使命。
11: 不辱使命？说的容易啊，战区长官直发急电于黑马团，可见得这任务之急迫，命令之严厉啊。韩德公又急召龙远红议事，可见得龙远红是黑马团奇袭折龙口机场不可或缺的人物。倘若折龙口机场战役受挫，那大帅少帅必将会遭到责问，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韩家军的罪人了。这个帽子要是扣了下来，我们谁担得住啊？
12: 这邱副官，那这事该怎么办？
11: 该怎么办？眼下没有两全之计，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可是奇袭日军折龙口机场，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个钉子要是不拔，那可是要扎手的。
12: 可我们这次目的就是要带走龙远红向少帅复命，人如果带不回去一样是要担责任的。
3: 黑马团没了龙远红未必就会打败仗了。
11: 事？
13: 这是怎么回事？是你们谁偷了我消息？
11: 少帅临行前说的什么？
13: 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的行事一定要低调。
11: 现在可好，连整个民众都知道，
13: 我们还怎么抓走龙远红啊？
11: 你们这个时候
13: 抓走了抗日英雄，我们韩家军成了什么？那不就成了刽子手了吗？大帅少帅的脸可往哪儿搁呀？
14: 乔副官，你倒拿个主意啊。
11: 拿个主意？眼下这前线天天战火无眼的，你说龙远红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鲁安战区都难说吧。我们还是先保全韩家军及大帅少帅的名节要紧。
12: 可这调查报告怎么写合适啊？
11: 怎么写？查无此据。
12: 查无实据？
11: 具体的情况我会向少帅禀报的。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让韩德公的情仇淹没在抗战热情中，化解了龙飞的危机。
15: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中央军那么多部队近在咫尺，却让我们舍近求远跨过日军的防线，这不是有意排除异己吗？
0: 三十三集团军比我们更适合偷袭

0: 九龙口稽查，战区这道命令很明显，是为中央军保存实力啊。
1: 一定是中央军那个中将长官伺机报复，因为在这之前我骂过他。张雷，
2: 到，
1: 向集团军司令部发电，就说鄂要申诉，黑马团不是后娘养的。
2: 是。
0: 等等，德公武嫂，国军内部排除异己，众人皆知，可是眼下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军人死于日寇飞机的轰炸，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讨价还价，更没有时间跟他们勾心斗角，让中国士兵承受牺牲。更何况按航程估算，轰炸黑马团的就是德龙口机场的飞机，这笔账他们黑马团值得跟他们算。
1: 好，就按你说的办，先拿下折龙口，然后饿再收拾他。
2: 你看，
0: 李涵，你请示上级之后，先一步到折龙口，联络当地的地下党，为黑马团袭击机场提供情报。
3: 放心，上级一定会做出有力的协助。
0: 这一次的慰问，也真是不虚此行，帮了大忙。
3: 我真愿意一个接一个的帮下去，只要能跟你战斗在一起。
0: 路上小心。
3: 折龙口见。

0: 再跟你说一遍，黑马团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天一早，你带着你所有的东西回高兰啊。
1: 韩团长，我堂堂黑马团的战地记者，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听差，这么关键的时刻你赶我回高兰，我不答应。
0: 什么战地记者啊？什么答不答应的？这是我的命令，明天一早必须到。
1: 哎，你韩德公，你不就担心我去接近龙远红吗？你这叫典型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心理，小心眼的男人，哼。
2: 团座，
3: 什么事儿？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啊，走了，走了。
3: 那马湘琴怎么办？就这么把他甩了？
0: 这个时候不能带他，带他不方便。咱们消失的无影无踪，啊，他自然就会回洛西老家了。啊，走了。

0: 们已经通过日军的防线到了他们的背后，为了隐蔽，我们的行军速度并不快，所以离他们不远，稍有不慎就会暴露目标。
1: 咱们黑马团昼伏夜行，在到达机场发起进攻前，绝不能让鬼子发觉我们的意图，否则仗就不好打了。
2: 张亮到，命令港湾们一定要小心。
3: 是。
4: 什么情况？
3: 发现鬼子行踪。
2: 你暴露了？
3: 不可能，我很隐蔽的。
4: 鬼子有多少人？
3: 大概二三十个吧。哎，这帮人松松垮垮的，不像在作战，好像在搜索什么。
0: 啊，英琴。

别怕了，行啊，干妹，我不跟你说让你回高兰吗？你怎么又跟来了？啊，还好，有惊无险。

0: 一共27架飞机，一定又是去前线轰炸我们中国军队的阵地。
1: 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前面就是小鬼子机场。嘿，走，回去。
0: 好。走。
2: 远航。
3: 厉害。
2: 远航，这二位是我们组织安排在折龙口的地宫人员，为了配合这次袭击，他们专门找了一个曾在日军机场修筑过工事的民夫，供你们了解情况。
3: 老乡，你对折龙口机场很熟悉是吧？
0: 熟悉，熟悉。从机场开建时，我就一天都没离开过，可被小鬼子给折腾坏了。机场共有大小27架飞机，呈3列停放，每列有9架，现在啊都飞出去轰炸了。黄昏时转回，每天如此。
4: 那小鬼子有多少人？
0: 我们侦查过，折龙口日军的守备部队是日军第五师团的一个大队。你们看，那些个碉楼啊，都是鬼子强征当地老乡们修的。民夫们边修，他们边往里面放上重武器，从哪个方向都可以抵挡外界对机场的攻击。
3: 折龙口机场是鲁安会战日军空中支援的基地，日军早已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重兵把守，火力强大。如果强攻，我们势必会遭受重大伤亡，且不能得逞，反而会被鬼子的援军迅速包围。
4: 所以啊，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泽龙口机场，否则的话，黑马团就藏不住。
3: 德公，你看，机场的4个方向，除了跑道，其他3面防守固若金汤，我们的人根本攻不进去。
2: 那咱们从日军最薄弱的跑道进去？
5: 那不行，从跑道进去就等于从正面进攻。
4: 你看这机场跑道上连个掩体都没有，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
3: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有效。德公，这正是发挥我们骑兵优势的时候。
4: 有，你的意思是说你有办法了？

0: 弟兄们，敢死队引爆炸药，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要保证刚好冲进敌机坪，炸毁日军的飞机，明白吗？
1: 明白。
2: 小黄，这个办法血腥，也很奏效，100多个港湾。

0: 咱们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为确保万无一失，让旋风当敢死队的领头马。你是黑马团主将，率领主力在外围掩护策应。
1: 刘侯，这个命令得由我下。你们个韩德公，毕竟还是主帅。
2: 团座，
1: 闭嘴。
2: 命令各营带好轻重机枪，尽快的进入掩护阵地。
3: 是。
1: 龙远红，龙教官作为总指挥，做好接应准备。
2: 德公，
1: 放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俄代敢死队行动大鬼子一个措手不及，接应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放心，敢死队不是非死不可啊。 在这等着俄凯旋，等俄炸完了机场，回来与你八九三千。

0: 不能先让鬼子发现咱们，一旦发现咱们，咱们就会失去突然袭击的机会了。
1: 张磊，
2: 龙教官，
1: 给战区发电，黑马团今天夜里一定会炸掉折龙口机场。
2: 是，跟我走。

0: 马小姐，去帮我办件事儿。
1: 你终于肯来找我了，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
0: 告诉韩团长，战区来了几点，我走不开，让他回来一趟。

0: 远红，你真的要替代韩德公去指挥敢死队？我为你和韩德公的情谊感动。
1: 李涵，这是抗战的需要。
0: 真可惜，我不能陪着你去突击。
1: 我们是求生，又不是求死。放心吧，鬼子还会打完的。
0: 你这样的突击方式，是想生还吗？月红。

0: 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2: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

0: 东市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1: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2: 好，哎，谢谢。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1: 大家尝一尝啊，
3: 来一块。
0: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4: 真是啊，外皮儿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这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2: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0: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捶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0: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2: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0: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2: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

0: 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哈、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嗯，这样再加五块行不行？哎呦
1: 喂，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了啊！
2: 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对，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2: 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你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是，
2: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2: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2: 哎，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2: 哎呦，太好了！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啊，我都馋了。
1: 来，
0: 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2: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3: 吃不够。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3: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3: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呢快结束了啊。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下午茶，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哎，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拿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不够自己吃了，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这样，老姐，反正我今天 我再来定一组，对不对？我今天定两组，这回还差不多。这么优惠的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多来几组。为什么呀？因为这卖完了，可能就没有了。想吃这口啊，您就找不到了。而且呢，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的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为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 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
2: 嗯，
1: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
0: 嗯、
2: 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
2: 嗯、
0: 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2: 嗯，
0: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2: 嗯，
0: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

0: 儿啊？
1: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0: 嗯、
1: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一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2: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1: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呀，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一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一。

白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韩站长，
16: 是，你怎么来了？
15: 集团军发来急电。
16: 什么急电？
15: 看你这话问的，我怎么知道啊？这不是机密吗？
16: 那张磊为什么不来？
15: 他跟龙教官在那儿正忙着呢，正好看见我在现场，就让我过来告诉你一声。你要是不信，就当我没说。
16: 好吧，你们在这等着啊。
17: 龙教官，我感觉在那边呢。
18: 干嘛他？
17: 啊，
18: 敢死队由我指挥。
17: 啊？
18: 服从命令。
17: 好嘞，到，快点，团座，团座。
16: 集团军有什么急电？
17: 急电？没有收到什么急电呢。
16: 龙永红呢？
17: 刚才还在。
16: 你敢诓啊？
15: 韩队长，我怎么敢诓你呢？是龙教官命令我去找你，说军情紧急的。

0: 干爹，
1: 杨浩怎么样？好长时间了，做手术。你受伤了？
0: 啊，我这点伤没事，看着龙教官，麻烦心。是条汉子。哎，干爹，
1: 怎么了？
0: 这次龙教官替您下令，但是您打赢了，而且他是为您好。干爹。
2: 您可别置龙教官的罪啊！
3: 废什么话！哎，医生，龙有红有希望啊！
2: 伤在了后胸，离心脏很近。
3: 他活着吗？
2: 是是是是，还好外星抢救过来了。但是咱们的医疗设备不能跟医院相比，我建议转到后方救护并疗养，兴许还能恢复到从前一样。
3: 去准备了。是。团座，集团军急电，集团军司令部急电黑马团，祝贺黑马团折龙口大捷，先行口头夹奖，命令黑马团迅速向鲁安以北转移，实施机动作战。
2: 机动作战。
3: 是。长官命令，部队原地休整，明天黄昏行动，向鲁安北转进。
4: 是，
3: 干嘛？
0: 啊，
3: 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进来。
0: 明白。

0: 可恶早就没有想到，黑马团大捷，让我差点损失了一个好兄弟。龙飞铁血生涯无数战伤，折龙口一战离死神最近，冥冥中看见了死神向他招手。有时候人很奇怪，受了很重的伤，却在极度紧张亢奋中毫无感觉，奇迹般的支撑着。龙飞确信自己看到了日军飞机被炸毁的胜利火光，那一刻他最担心的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旋风。
1: 永红，这人呐就是这样，该你经历死，何里死不了？你小子命大，不过你要跟哥保证，要好好的活着。
2: 为什么拦着我们？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看他呀？
3: 我们进去看一眼，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心里也踏实一些。
4: 一眼也不可以，团座说了，他要跟龙教官单独待一会儿。嗯。
2: 哎，张马子，你怎么可以这样？韩德光跟他既然是兄弟，那我们跟他也是兄妹啊，凭什么不让我们看他？
1: 永红啊，你看看咱们现在过的啥日子啊？刻印刀头血卷在马上面，别说人了，马都累了，等有朝一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打仗了，不行了，当个教书的先生，然后让马延金给我生一大堆的娃，让他们天天的围着我转。以后啊，等不打仗了，你想干啥？你能干啥？我觉得你干啥都不行，我又觉得你干啥都能行。

0: 马小姐，张副官，你怎么在这儿？
1: 马小姐，有个采访任务。
0: 什么采访任务？
1: 九龙口机场大捷，敢死队处在一营一连，一营长急切要求马小姐去一营采访，鼓舞全营士气。
0: 可是，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新闻点都应该在龙教官身上呀。
1: 马小姐这话有点不妥。马小姐是黑马团的战地记者，被全团官兵寄予厚望，不仅仅是采访某一。

0: 个人。再说了，龙教官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也接受不了采访。
1: 可是，
0: 好了，马小姐，护送马小姐去医营。
2: 是，
0: 请吧，马小姐。

0: 刚满了，团座给龙教官备了一箱大洋放在了车上，留着路上用。团座是看着你和龙教官有生死交情的份上，才把这次护送任务交给你。你这班人马责任重大。
1: 放心吧，勇敢干麻子肯定没问题。
0: 路上多加小心。

0: 万小姐，照顾好养活，祝你们一路平安。
1: 韩团长，请放心，我懂一些护理知识。
0: 好，啊，万小姐，这次与你们八路合作很愉快，希望还有下次。
1: 祝韩团长和黑马团早日凯旋。
0: 高兰姐。

0: 二营为先锋，一营跟随团部，三营殿后晚上六点准时出发，向鲁安北转进。在这儿，我要提醒各位，现在我们在敌占区，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被鬼子发现，所以啊，大家转进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准备吧，张磊。
3: 哎，王总，
0: 远峰出发的时候，怎么没见到马迎勤这岗位啊？
3: 好，王总，龙远峰启程时，属下擅自做主，把马小姐知道一营做采访了。一旦马小姐发现龙远红向高兰转移，一定会跟着。团座，马小姐是个让人心动的女人，却偏偏对龙远红用心，让兄弟们心里真是别扭。不过人嘛，孰能无情，一旦龙远红把持不住，岂不是坏了团座同他的兄弟情谊？于团座与黑马团都是不利，属下擅自做主，把马小姐留在黑马团，近水楼台观战黑马团团长韩德功指挥黑马团杀鬼子的英雄气概，方便于团座。这不正是团座让马小姐追随黑马团的初衷吗？
0: 张磊，那韩德功不是个小人。
3: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团座若想掠美，讲不得用了什么手段，更讲不得什么客气。
4: 玉，韩团长。
3: 哎，马小姐，团长正在指挥全团的转进。
4: 韩团长，为什么转移龙眼红要瞒着我？
3: 马小姐，军事上的事情没必要向你这个记者报告吧？
4: 什么军事上的事情啊？你们这叫别有用心。
3: 马小姐既然非要以别有用心来强加，那就算是吧。马小姐，你可不要忘记了，团座通融少帅让你来到黑马团，是采访团座指挥全团将士抗战杀敌，而不仅仅是一个龙眼红。马小姐既然是黑马团的战地记者，你的一切行动就应该听从黑马团的安排。
4: 好啊，现在总算把这个话说明白了。原来我马迎勤能够顺利的进入黑马团当战地记者，搞的是这种名堂。你们真无耻。
0: 岗位，不管怎么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4: 哎，你们把这个交给你们团座。
5: 是。

0: 报告团长。
1: 怎么了？
0: 马记者已经骑马走了，这是交给您的信。
2: 团总，他一定是去追龙远红了，我们应该限制他的行动，最起码应该保证他的安全。这样，我去找他。
3: 张磊啊，这个港妹是走火入魔了，不过她回高兰也好，起码是安全了，省得跟着咱们还得为她担心。早晚有一天，她会知道，那韩德公是她心中真正的英雄。
2: 团座，要真是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0: 以前你和荣永恒的过去讲给我听听。
1: 不能。
0: 为什么？是因为秘密还是不方便？
1: 你不懂。
0: 我说过，其实你应该恨我，可是你却没有，所以我特别感动。我真的遏制不住对他的这一份爱慕，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韩德公都差点跟他反目。但是我知道，其实你也喜欢他，所以才给你写了那一封冒昧的信。
1: 马记者，你很率真，但你的冒昧差点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2: 我知道错了，你不明白，我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心像刀挖一样难受。
0: 我恨不得昏迷的人是我。
2: 可是你知道吗？爱是心灵感应，是自由意志的遨游。我相信是缘分让我认识了龙远红，所以我特别的坚定，我也不怕任何阻挠，绝对不会放弃我的追求的。温姐姐，你救过我，所以我把你当作好朋友，才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我对你绝对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也不是特别轻浮的女孩子，我只不过做不到有悖于我的心灵，有悖于我的执着。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期待着在这一路上，或者是回到洛西，能够让龙远红成为我的爱人。一定会的。
1: 马记者，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讨论爱情，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
0: 你说，只要是关于龙远红的，我一定郑重。
1: 回到洛西，不能和任何人提及他同八板的关系。
0: 那也包括你喽。
1: 你这样认为也可以。
3: 因为记忆。

0: 怎么样，大哥？你先走，
1: 要走一起走。
0: 你走不走，大哥？
1: 你打死我也不走。
0: 你走不走？
1: 三弟，
0: 老四，快带着大哥撤！快走，大哥！

0: 老乡亲们，把你们的眼睛都睁大些，你们将亲眼看到皇军绞死这个胆敢偷盗皇家军马的草寇毛贼。乡亲们呐，这叫以儆效尤，乡亲们要以此为敬，老老实实的做大日本皇军的顺民。
1: 该死的小鬼子，中国人是杀不完的，爷爷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三哥，勾引的小鬼子，就这样把三哥活活给绞死了。
1: 别说了。大哥痛啊，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为三当家的立个灵位，就立在大堂上，和兄弟们朝夕相伴，让三当家的看着我们为他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的发现一支杂牌国军小队正通过我们的地界，小的跟踪了一下，好像是护了个当官的，还带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0: 兄弟们，出发！
4: 你这两天气色好多了，要不是因为你躺在马车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受过重伤的人，你的坚韧真是个奇迹。
5: 远红，趁着路上安静，多休息一会儿，睡觉最能恢复体力，别把自己当成不死的战神。
6: 我从来没睡过这么长时间的觉，再睡下去会恐惧的，真是嚣张。
4: 哎，说到不死的战神，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普罗米修斯，
1: 什么中国军人，逃命带着女人还不忘调情。
4: 普罗米修斯为了能够拯救被众神之神宙斯惩罚的人类，他从熊熊燃烧的太阳神车上偷来了火种。宙斯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大发雷霆，用一根永远不断的锁链把普罗米修斯绑在了高加索上的悬崖峭壁上，而且让他每天不能睡觉，双膝不能着地，还在他的胸脯上钉了一个金刚石的钉子，每天放出神鹰去雕琢他的肝脏。就是这样的折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是普罗米修斯丝毫都不向宙斯屈服。虽然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可是他的精神却被现在的人们所敬仰，把他誉为为了成全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大英雄。恩姐姐，你看龙永红像不像就是我们生活里的普罗米修斯？
1: 上，没了，快出来，交枪免死。铁血抗日，成剑除恶。
2: 铁血抗日，成剑除恶。
1: 奶奶的，几个小山贼敢挡个黑马团的路？三板斧
7: 到，
1: 保护好龙教官。
7: 是，
1: 把大马子在这儿看谁敢动。
8: 等等，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8: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哎、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10: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
5: 嗯，
10: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5: 嗯，
10: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1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哎，
13: 你好，
14: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3: 进来进来进来。
14: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4: 太舒心了。
15: 还有早上。

0: 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嗯，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0: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0: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开心吧？
1: 是是，
5: 啊，
1: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3: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3: 398呢？
5: 那是
3: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3: 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3: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3: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 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9: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
10: 好吃，
11: 你超吃超吃
9: 啊，
12: 当地川菜呀，
13: 小时候的味道，
12: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9: 特别嫩，疯狂
12: 的抢，
9: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2: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2: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2: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4: 鱼鲜
1: 啊，鱼鲜，
1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8: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
1: 咱
8: 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16: 了，那太舒服了。
17: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7: 对呀、
1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砖、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1: 今天是中秋节，
1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6: 太爷，这孩子真过分。
1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1: 大叔，大叔，给您打听个事儿啊，你别担心。你好，
22: 这有点高。
23: 他马上就来啊！
22: 啊，回见您啊，
21: 老杨。他们这人都这样吗？
24: 你瞧瞧人家一个个饿的脸都菜色，见你这样的能没气儿吗？
21: 跟我有什么关系？
24: 看老爷的，老爷给你问一遍，绝不是这个结果。走。
25: 这位小哥，这位小哥，来，到我呢，跟您打听点事儿啊。
26: 什么事儿？
24: 咱们这是第几次放粮啊？
26: 就这么一回。那以前他们干嘛去了？以前咱不是说了吗，没粮，今天囤豆粮就放这么一回。
24: 哦，朝廷每年都下拨赈灾粮，就没发给过你们？
26: 能发就不错了，去年一粒米都没发，饿死多少人你知道吗？
24: 哎，这个衙门不放粮，那他粮行干什么去了？
26: 你能不能别提粮行啊？整个临津州粮行不都他们姓安的吗？要么压着不放，要么狮大开口，一斗米卖1两银子，谁买得起啊？
24: 为富不仁呐，
26: 那就不是个人。
24: 说得好，
26: 我这不是冲您啊。
2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来，赶紧吧，赶紧，谢谢啊。
26: 什么东西？
24: 你笑什么，
21: 老爷？不是人家对您也这样吗？
24: 但是老爷问出结果来了，你呢？
21: 对了，老爷，这饭馆里边什么都没有，这个点了咱们去哪儿吃饭？
24: 别吃了，就你胖成这样，再吃就该挨打了。吃饱了，暖姑娘。
27: 不赖胖子，那些人自己饿，自己心里有苦。大人，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24: 谁家有粮食，咱就去哪儿。 走。
0: 走吧。
2: 嗯，你以后能不能不叫我胖？我有那么胖吗？
0: 不叫你胖子，那叫你什么？胖子啊。
24: 怎么没人买米啊？掌柜的，
3: 今日没米，回去吧。
24: 哎，您这不挂着牌呢吗？说今日卖米啊？
3: 没看着是放在屋里面的吗？卖光了。
27: 这才什么时辰呢，就都卖光了？
3: 不是你，我怎么说你？
5: 几位是来买米的吧？

0: 废话，买布谁到你这儿来啊？
1: 是是是，
2: 就是
3: 这位姑娘说的是，不过确实今日卖空了。
1: 掌柜的，我们要的可多，不卖三两。
3: 哦，这位呀，您打算要多少？
1: 你有多少？
3: 这位爷的意思是打算把我们这四海粮行的粮食都买下来。
0: 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能不能做主了？不能做主找一个能做主的说的算的出来。别说你这四海粮行，我告诉你，我们这整个临清州。
1: 哎呀，行行行，小妹小妹。
2: 是啊，小姐，咱们刚到这临清州，不能像在咱们这保定一样吃包子就得给钱，杀人也得偿命啊。
1: 你说这都挨得上吗？哪吃包子不给钱，哪杀人不偿命啊？你问人掌柜的，你们这吃包子给钱不给钱，杀人偿命不偿命
3: 啊？吃包子，那
1: 跟您逗呢。我这位小妹啊脾气大，我们这伙计呢是个傻子，您别介意啊。
3: 无碍无碍。我冒昧的问一句，您三位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河北保定府的公事。
3: 哦，
4: 保定府
3: 是什么公事？
1: 不可说。
0: 说就说，说出来呀，吓死你！
2: 可不能说，这事谁知道了，谁随时就会被掉脑袋的。咱不能害了人家掌柜的呀！
3: 不为了，不为了，您可千万别说，我为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咱这么着，掌柜的，这买卖呢，咱们是得做。我呢，让我俩伙计上您这米铺里头，每样抓一小本留个样，这不过分吗？这样，
3: 没问题，您随便。
1: 哎，得得得得，快快快，小姐别嚷嚷，去去去，抓一小撮，别多拿啊。哎，
3: 这位爷，您请坐，
1: 哎、好好好
3: 您请坐，您坐。哎，您喝茶。
1: 哎，谢谢您，谢谢您，掌柜的，咱们说说吧，您这米价是怎么卖呀、啊？
3: 这个嘛，要看是散还是整。
1: 那这散的怎么卖？整的怎么卖呀、啊？
3: 这大米散卖，一升十文，一斗九十五文。整卖要看您要有多少。这其余的谷子、高粱什么的，均价一担一两五钱。您要的多，可以商量。爷，您这要多少？
1: 哎呦，这不是要多少的事儿，您这粮价可不低呀、啊！您这个，
5: 这临京州就你们家粮最多，还抬这么高价？哼，我发现你们这独一份的买卖，吃的可真香啊！
2: 对呀、啊，掌柜的，为什么我们这一路走来，这整个临京州就你们粮行里边有米啊？再说了，你们这米也不怎么样嘛。
5: 就是，
3: 二位有所不知啊，我们这粮食。一是因为我们这是优质粮食，值这个价；二是因为啊，我们这粮食的货源和渠道也需要成本啊。
6: 这叫物有所值，
3: 不叫偷价。
1: 我跟您这么说啊，掌柜的，反正我们呢这次要的是多，多呢我就得往这儿倒腾银票，您得跟我交个底啊。您这到底有多少存粮啊？您这。
3: 这个，我还真不能告诉您。不过您放心，我们这四海粮行最不缺的就是粮，您要多少我们有多少，绝对管饱。
1: 哦，要多少有多少
3: 啊？
1: 哎，这我纳了闷儿了，我们河北那边可真是没多少存粮了。您问去啊，所有粮行都没多少存粮，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多存粮呢？
3: 这几位都是明白人。这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都正常。就像您说的，是公家的，不可说；我们这儿也不可说。
1: 是是是是。
5: 哟，感情你们这粮行还有内部玩法？
1: 行行行行行，人家这各地有各地的规矩。哎，那您这儿这么多粮食，那怎么着？这都卖谁呀？都卖老百姓？
3: 这个，您忘了。不可说，
2: 怎么也不可说啊？你们这市里边也有公事啊？
3: 不是，这位公子，你可不能乱说。我们这是自家粮行，
7: 这个姑娘半点边都见不上。
1: 您别急，您别急，他就是随便问问啊，您甭在意。
8: 这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1: 是，
8: 你们这几位，就别在我身上多费心思了。就这买卖成了，我也做不了主。
1: 您这话说的不对。您看啊，掌柜的，咱这买卖这么大，我自然会找您的老板谈。可是咱要签下这么大一单来，您琢磨啊，我跟老板那儿多说两句好话，这工他不得记你头上吗？
8: 不敢当，不敢当。您还是找我们老板聊吧，我就不陪各位了。
1: 哎，别，那行，那您把你们老板请出来吧。
8: 不巧，今儿个我们老板不在家。
0: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让我们找的你们家老爷，这会儿又说他不在了，你这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
7: 你这老小子是不是想找事啊？你信不信我跟你说公事？
8: 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
0: 哎，别跑啊！
7: 别
0: 跑啊！
7: 你给我回来！
0: 有能的把手给我放下，有能的把耳朵留下。
1: 行了，人家都走了，还瞎嚷嚷什么呀？来，人家都走了，你们冲里边瞎嚷嚷什么呀？你们还，
7: 老杨，我眼力怎么样？
1: 喜儿啊，你这个孩子平时在京城是不是就是这副狗仗人势的德行？
7: 没有啊，老爷，我一直都是跟着你出门的呀。
1: 我赶着就选，
7: 真没有啊。
9: 大人，我呢。
1: 姑娘，姑娘，你演的呀是挺像的，可是您那个不叫真厉害，您那叫装厉害。
9: 那真厉害得什么样啊？
1: 想想我家芙蓉，你拿着没有？
7: 拿着。
10: 老爷。
11: 刘墉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0: 还没有什么动作。
11: 济南方的意思啊，是让咱们尽力配合刘墉，让他速速结案，尽快离开咱们临清州，这样不让他对咱们这儿起什么疑心，那咱们就迎上去，尽力配合他，让他速速结案。
10: 明白了，老爷。另外，刘墉已经在来的路上。哎呀，小人见过刘大人。
1: 你是？
10: 小人乃知州大人管家。
1: 找我有事儿啊？
10: 回大人，我家大人听说您来了我们临清，想尽尽地主之谊，所以小人今日前来是奉知州大人的命令，想请您到酒楼一聚。
1: 等一下啊！
10: 哎，
9: 大人，这怕是来者不善啊。
7: 老杨，要不我跟你去吧？
1: 你们俩呀，都甭去。去了也是站着，不累的。我一个人去。秦郎啊，现在正在盯梢，有什么消息传回来，你们到酒楼去告诉我。
7: 明白了，老杨。
1: 走吧。
10: 好，刘大人请。老爷，刘大人到。
11: 快有请。
10: 刘大人请。
11: 哎呀，刘大人。
1: 李大人。
11: 不知您匆忙前来，也不提前通知一声。下官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呀。
1: 哪儿的话，李大人，就这么冒昧的来到了您的临清州，还多担待啊。
11: 哎呀，哪里话，请还来不及呢。来，临时略备酒水。刘大人上座。
1: 您请。
11: 来，您上座。
1: 客随主便。来，您请。
1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呀，刘大人，
1: 多谢，
11: 给您满上。刘大人，您屈尊大驾光临我临清州，不知有何公干呐？
1: 嗨，叫公私兼顾吧。
12: 要都是公事的话，岂能不跟您说一声啊？私事的话就不方便开口了。
11: 理解理解，那既然

0: 是公司兼顾，那还是有一些公事的吧。
1: 话说到这儿啊，还真是有件事儿麻烦李大人。
0: 刘大人，您见外了，尽管吩咐。
1: 李大人，我东昌府日昌钱庄一把大火，这您想必是听说了，惨呐，六条人命。现在纵火者呢已然查出来了，叫安小海，是您林青州四海粮行安四海的儿子。有消息探报说安小海现在人就在林青州。李大人，我得把这安小海缉拿归案呐。如果李大人有什么消息的话，还望助刘墉一臂之力。
0: 哎呀，真没想到会有此事啊。不过刘大人您尽管放心，只要这安小海还在我林青州境内，我一定将其缉拿归案，送还给刘大人。
1: 先行谢过。多谢多谢。
0: 刘大人
1: 请。李大人呀，刘墉从京城的左都御史被贬为东昌府知府，这个想必您也听说了。上边追得紧呐，这么大的案子，如果我不查出来，也对不住地方百姓，不是吗？
0: 刘大人威名远扬，爱民之心早已深入民心。说实话，下官早已对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已是三生有幸啊。
1: 别说了，李大人，别说了，这都贬为知府了。
0: 哎呀，
1: 无地自容啊，李大人。你看，但是我进了您的林青州，我一看，百姓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刘某心里甚是感动啊。不多说了，你我都是山东的一方父母官啊，客套话不讲了，不讲了。
0: 哎，刘大人果然名不虚传啊，一点大官的架子都没有啊。那好，那下官今后就不讲这个凡夫的礼教了。
1: 当然，
0: 咱们同朝为官，今后就是一家人了，还要多亲多近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来来来，敬李大人一杯。
0: 哎呦，那岂敢，我先干为敬，先干为敬。来，给您满上。
1: 话说到这儿呢，李大人，这还有一件事情又得麻烦您。
0: 哎呀，刘大人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1: 我呀有个手下叫秦朗，是个捕头，此人呢办事异常鲁莽，我这不是要缉拿安小海吗，他就来到了您的林青州，也不打声招呼，直接自己动手。你看这个，你结果呀被官府通缉了。
0: 哎呀，刘大人啊，您怎么不早说呀，我还真不知道这秦朗是您刘大人的人。
1: 是啊，
0: 你这大水冲了龙王庙嘛。
1: 所以说呀，我想请李大人可否通融通融，把他这个通缉就取消了。
0: 您看您见外了，什么通缉不通缉的，我不是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我马上就通知下去把这个取消了。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
0: 我赎罪赎罪。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来来来来，请。
0: 实在是误会。哎呀，刘大人，来来来，您请您请。
1: 多谢多谢。
0: 哦，对了，刘大人，您这是准备安身于哪儿啊？
1: 哦，已然住在那个叫林南客栈。
0: 哟，已经住下了
1: 啊？
0: 那怎么能住客栈呢？刘大人，我这府衙里也有官驿，
1: 哎，
0: 虽然也有些简陋，但总比驿站方便的多呀。
1: 李大人有所不知啊，这次来啊带着夫人一块来的。
0: 哦，
1: 哎，非要说看看林青州的风土人情，不住馆驿，要住客栈，你要把他搬过去他还不高兴呢。
0: 哎呦，这个格格也大驾巨尊来了。那下官，那下官得亲自拜见一下。
1: 嗨，这不是怕惊动您吗，他也就没提这事儿，所以说呀，哎，让他自己安排吧，自己安排吧。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既然夫人

0: 着赏析。
1: 哎呦，李大人，这可使不得呀！张继之这可是好东西呀，君子不能夺人所爱。
0: 刘大人，好东西得碰上名家懂行的人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啊。他在我这儿那就是暴殄天物，但是在您刘大人手上那就是他真正归宿啊。收下。
1: 李大人，万分感谢，但是此物还是放在您的府上，这样咱们说好，改天我到府上拜望，咱们共同欣赏啊。哎，
0: 刘大人，我也收藏名家字画几十年了，这种好东西我是难得一见呐。下官是真想交您这个朋友啊。
1: 一样一样的。
2: 老爷，刘管家到。
3: 大人，不好了。
1: 什么事啊？
3: 孟楠姑娘晕倒了。
1: 怎么了？
3: 可能是一路上劳累过度。
1: 哎，真是麻烦多事啊。哎，这跟李大人连顿饭都没吃痛快，你看这。哎呀，这。李大人，你看真是不合适，家里突然出了点小事。这样，那今天就先告辞了啊。哎呀，
0: 刘大人，您看您那就不为难了。哎，但这东西您一定得收下。
1: 改天到府上共同欣赏啊。多谢多谢多谢啊。告辞，恕罪恕罪恕罪
0: 啊。送刘大人。
2: 是。二位慢走啊。
3: 老爷，我来得及时吧。
1: 好孩子，有眼力，越来越会办事啊。
2: 老爷，没想到刘墉这么不识抬举。
0: 哎呀，派人给我盯紧了刘墉，事态恐怕会更严重了。
2: 您是怕他来是针对您？
0: 今天与他见面，让我发现了他身上有股劲儿，就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
2: 他想要干什么呀？
0: 他想要干什么，其实也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规矩。他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按规矩办，可他却小看了人的欲望。
2: 可是他没有啊。
0: 他有，他也想要。但是他强大的自律弥补了他的弱点。这人呢，就怕没有弱点。刘墉这些年过来，全是靠他自己这规矩。但是，他忘了，他伤及了太多人的利益。等将来不得势，墙倒众人推呀。
2: 您还是很佩服刘墉。
0: 曾几何时，本官何尝不是希望以我自己一己之力来改变官场这不正之风。
2: 老爷，刘墉可是对付咱们来的，他是咱们的绊脚石啊。而且济南那边有信来了，再询问进展。
0: 那就把这绊脚石搬开，从现在开始就正式宣战。

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1: 秦老来了。
0: 来来吧，你让他进来。
1: 我先进来给你汇报一声。
0: 汇报什么？是个人，让他进来。
1: 哦，进来吧，秦捕头。
0: 行了，别跟做贼的似的了。秦老，今天我跟李尔多谈完了，你那个通缉啊没了。
1: 没事了，取消了。那是。
0: 来来来，坐坐。
2: 大人，项武已经安排出城了，明天就能到东昌府。
0: 好。哎，项武这次受苦了。

0: 哎，他现在伤得怎么样啊？没事，过几天恢复一下就好了。那就好，那就好。大人，您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了。
1: 哎，秦捕头，坐下说两句话呀。
0: 大人就这么说吧。
1: 你是怎么着？打算找袁长春去？有点私事，我得问问他。哦，那你准备怎么找他去啊？就拿着你这把刀，过去气得咔嚓一通乱砍，最后把刀架他脖子上？那也未见得像您说的那样。我一个人，刀也架不着他脖子。
2: 还是需要俩帮手，那这么着吧，你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得了，行啊，找两条棍子，咱们跟着秦捕头一块儿怒闯衙门，到时候帮不上忙呢，替他扛两刀也行。
1: 大人，您别说了，您不就是不想让我去吗？您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伍子是一个人跑出来的，我见着他的时候。 他整张脸打得跟花瓜似的，我差点没认出来，他腿还折了一条。您知道，他见着我第一面说的是什么吗？他说：“哥，我饿。”大人，我不明白啊。我是捕头，袁长春也是捕头，我们俩有仇，他有什么坏，他冲我使，他把伍子打成那样，算怎么回事啊？我这是见着伍子了。
0: 我是没见着伍子，伍子现在是死是活，我不知道。大人，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我也没法给湘月容易个交代。嗯，来，秦捕头，来坐坐坐坐，先坐先坐。
3: 秦捕头，来坐坐坐，坐哪儿再说。
0: 秦捕头，明白你那意思啊？项武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手下。你心疼，我也心疼，这是心里话。可是你这么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说你一刀把他给砍了，那你不跟袁长春一样吗？咱们干嘛来了？
1: 还林青州百姓一个公道，这是咱们的事儿。真说咱把这事儿办了，啊，袁长春的下场跑不了他。那您打算怎么处置袁长春？
0: 现在我只能跟你这么说，如果说袁长春触犯国法，开刀问斩，你来，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4: 大人，你回来啦！哦，哎，对了，刘大人跟邱姑娘回来了吗？没回来呢。
5: 格格在哪儿？在屋里。
4: 我找她一下。哦，格格，嗯，坐。哎，你看看，这做的怎么样？挺好，挺好。哎，格格。 你说刘大人他们去林青州查案，您就不担心呐？这有什么担心的呀？经过上次的事儿，我也算是想明白了。有些事儿你管得越紧，他越想往出跑，倒不如索性放手，让他去做。
5: 我觉得他们这么去不安全呐。
4: 这不有秦朗吗？
5: 他武功不行，真遇到什么事儿了，他摆不平的。
4: 哎，子枫，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起老爷来了？
5: 我不是替格格你关心吗？
4: 从小到现在，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住我呀？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上邱蒙娜？
5: 我没有。
0: 还不承认？我从你看他的眼神中我就看出来了。不过想想，孟楠姑娘这人还不错，模样也还行，就是出身不太好，配你啊还差点。
2: 哥哥，这出身有那么重要吗？
0: 刚还说不喜欢人家呢，现在就替人家说话呀。如果是孟楠跟七彩的话，你更喜欢谁？
2: 不是，哥哥，这里有七彩什么事儿啊？
0: 你就选一个。
2: 那肯定是邱孟楠啊。
0: 那我就心里有数了，等老爷从林青州回来，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2: 别啊，哥哥，我们俩没到那份上，您别再把他吓着了。
0: 怕我把人家吓着啊？我倒觉得你会吓着人家姑娘呢。
2: 哎呀，你说我平时啊遇到再复杂的情况都能应对自如，可怎么一见着他我就变得这么笨了呢？
0: 我告诉你，这女孩子都喜欢被人哄，没事多哄哄，多说说好话。哦，
2: 有道理啊。
0: 这邱孟楠命还真是好啊，先是拜了老爷为师，现在又被一个大内侍卫喜欢着。
2: 哎，哥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去一趟林青州吧。你想啊，你说咱们都一块儿过来的，不能光他们在那儿忙活呀，咱们在这儿一待什么都不干不合适。
0: 行，那就随了你的心愿了，咱们去趟林青州。
2: 好嘞。
0: 你干嘛去？
2: 我收拾东西。
0: 明天再去。
2: 哦，对，明天。
3: 老爷，安家有动作了。
4: 怎么样？
3: 安家这几天一直大门紧锁，安四海正在悄悄变卖财产，收拾金银细软。
4: 那安小海呢？
3: 安小海自从被带回家以后一直关着，从未放出。
4: 哦，那现在问题就清楚了，他既然不敢把安小海交给刘墉，那就更证明这个账本一定在他们手上，否则不会因为一场火灾烧死几个人他就这么慌张收拾金银细软。哼，我看他是想逃离我林青州啊。
3: 我已经派人日夜监视，一有变动随时向您禀报。
4: 好，你去办吧。啊，给我盯紧了。
3: 是。
5: 刘大人光临寒舍啊，蓬荜生辉啊。
6: 您有什么事吗？
7: 啊，老板，你儿子在东昌府可烧死人了，您这个当爹的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糊涂啊？
6: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在到处找这个小兔崽子，等我找着他，我一定把他绑好了亲自送到东昌府去听凭刘大人发落。
7: 哟，这个刘某可实在没想到，看来安老板还有大义灭亲的意思。哎呀，这个刘某先当面谢过啊。不过我今儿来呀，是想跟您商量另外一件事情。
6: 另外的事？
7: 安老板，您这当爹的真不想保安小孩一条性命啊。一把大火六条人命，
6: 大人，我想啊，我当然想。虎毒尚不食子，何况人乎？小海那是我的独养儿子，我怎么会不想保他命呢？不过这孩子他惹这么大祸，刘大人您呢又是出了名的清正廉明，所以 真能够保住我们小海的命吗？
7: 话分怎么说，按说呀，一把大火六条人命法网难逃，可是呢，凡事他有前边他就有后边，安小海我相信一定是站在前边的那个人。换句话说吧，如果说能够帮助官府查明真相，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戴罪立功嘛，从轻发落也未可知。
6: 那我们该怎么亡羊补牢呢？
7: 安老板，我听说日昌钱庄有那么一个账本，您应该知道吧？
6: 日昌钱庄啊，肯定有很多账本，不知道您要的是哪一册呢？
7: 当然是藏在蜜箱里的那个账本。
6: 哎呀，您看啊，我们小海啊，他在日昌钱庄管账，不过我您说的那个暗箱的账本我听都没听过呀。刘大人您放心，我们小海啊在日昌钱庄做的都是正经生意，不怕查账的。
7: 嗯，好吧，那看来账本这事儿我就只能亲自问安小海本人了。那好，如果说安小海能够回到家里来，麻烦您一定告诉我一声。哎，您呢也告诉他，我就在临清州，不抓住他我是不会走的。啊，还有李尔多大人一定是已经知道我来府上拜会过了，他呢也一定会来找您。啊，那好吧，那就不打扰了，告辞。
6: 刘大人，
7: 不谈完了吗？
6: 如果我答应您，您可不可以也答应我一个条件？
7: 我打一进门就在跟您商量这事儿，
6: 把我跟我儿子小海平安送出临清州。
7: 你没问题，安小海暂送出临清州，将来从轻发落。
6: 可我怎么才能信你呢？
7: 您当然可以不信了，可是您现在还有别的可选吗？
6: 您就说吧，您想要什么？
7: 我说半天了，我要账本啊！
6: 可我真的我不知道账本的事啊。
7: 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么着，我给您讲讲这账本有多要紧。来，坐，坐下慢慢聊。坐呀。
6: 您讲。
7: 日前，索伦图围了东昌府，这事儿您知道吧？为的就是这个账本，掉了脑袋，现在又是六条人命，徐武也死在这账本上，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八条人命。安老板，您真觉着安小海的本事比索伦图和徐武还大呀？把账本给我，我送你们父子出城。
6: 那我们什么时间走？
7: 现在。
6: 现在不行，我手边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我怎么着也得两天以后才能动身。
7: 反正是越拖越危险，
6: 我会尽量快。
7: 好吧，一言为定，两天之后我来接你。安小海现在还安全？
6: 还算安全吧。
7: 嗯，那就告辞。
6: 大人，只要您把我跟小海安全地送出城去，我不但会把您想要的账本交给您，我还会告诉您一些您感兴趣的其他事情。
7: 一言为定。哎，告辞。

0: 大人，刘墉刚刚去了安抚，找了安四海。
1: 什么？
0: 就在刚才，刘墉主动去了安抚，找了安四海。
1: 啊，那安小海呢？
0: 安小海从家里一出来就被我的人盯着，现在是在城边的一个民宅里。
1: 好，好，一定给我看见了他，将来能派上用场。
0: 大人，我觉得要不直接就把安小海给杀了，给刘墉一具尸体得了。
1: 不可，那安小海是安四海的唯一宝贝儿子，不能把他逼急了，安四海眼下还要用场。

0: 哎呀，这刘墉跟你聊得还不错啊。
1: 大人您看啊，刘墉他知道您在派人跟着我，他还是来找我，为什么？他就是为了让你我之间起猜忌，一旦您开始怀疑我了，哎，他可就得逞了。
0: 哎呀，四海兄啊，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
1: 啊，
0: 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啊？
1: 是是，您看，其实刘墉来找我干什么您心里很清楚，他就是来找我问问小海的下落。
0: 怎么，小海你还没有交上去？
1: 还没有。
0: 哎呀，四海兄啊，你怎么不按我说的办呢？你交给他，我不跟你说好了吗？肯定高枕无忧，你这不麻烦了吗？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刘墉来了何止就是为了问小海的事儿啊。
1: 啊哈。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2: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2: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呀、啊、扒鸡呀、啊、什么酱鸡呀
1: 啊,
2: 还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 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
2: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啊、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 啊就请您咱一块吃椒麻鸡好不好？
2: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2: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1: 嗯，
2: 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2: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1: 嗯，
2: 都馋了我半天了。
1: 哎呦，
2: 就是这个味儿，
1: 嗯，
2: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哎呀，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3: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
1: 嗯，
2: 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3: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1: 嗯，
2: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1: 嗯，
2: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你撕吧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
1: 嗯，
2: 就抢光了。
1: 是，
3: 嗯，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2: 嗯、
1: 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3: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 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3: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
1: 嗯，
2: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1: 嗯，
2: 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3: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3: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先听我说呀。
3: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嗯，
3: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3: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4: 哎呦，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煨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谦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煨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入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1: 我也来点。
2: 来，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
0: 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
0: 嗯，
3: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
0: 这不到十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3: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
3: 嗯，
0: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3: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3: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

0: 不到十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1: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0: 嗯，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吧？
2: 哎，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嗯，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0: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真过分！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陈静，
1: 陈静，
0: 我陈静不了，我陈静不了。
1: 这个网络真的是苏格拉底集合圣界吗？
0: 是啊。
1: 真的？
0: 不是。
1: 到底是不是？
2: 似是非是，所有的公式我都试过了，都套不上。
1: 你的意思是，你学过的所有公式都套不上，是吗？
0: 是，
1: 所有公式都套不上。你确定？
0: 确定，我确定。
1: 那这玩意儿很可能是川秀的一个圈套。
0: 圈套？
2: 我想起来了，在心理学上来讲，当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会产生绝望，一旦超过四个小时人就会崩溃。怪不得川秀一再的提醒我们还剩120分钟，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这很有可能就是个圈套。

0: 这帮人肯定是个圈套，是川秀搞的心理战。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将计就计，顺势而为。

0: 川秀的援军赶到，他们也不知道窑洞的具体位置，只能用信号弹向川秀报道。
1: 在此待命，发射黄色信号弹，注意观察绿色信号弹。

0: 队长，我今天发现黄色信号弹，援军已到，是否回应？
1: 不，我的计划已经慢慢的奏效，很快就快成功了。他们来只会破坏我的计划。

0: 听着，刚才树林那边有黄色信号弹升起来了，
1: 有没有信号弹回应？
0: 这个倒没看见。
2: 是掌握
3: 到，命令所有监视家里，特别是南方，如有情况马上汇报。
0: 明白。营长，刚才那什么意思？
1: 黄色信号弹可能是川秀的援军到达，在等待川秀回应。
4: 援军发出的求救信号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应，你趁这个时间马上去找唐三强，告诉他一旦发现川秀信号回应，马上赶快救人。另外武工队设法阻击牵制援军，让他安心对付川秀。
0: 明白。
5: 放我出去。
6: 距离炸弹起爆还有5分钟，也就是说5分钟以后二位将在这里诀别人间。你们答应我的条件，我马上把炸弹解除，放你们出去，怎么样？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先走一步了。最后我只能向二位这种默默无闻的死法表示遗憾。
7: 哎，你别走，
8: 我们可以谈。
9: 你先把电站的拆了，然后你一个人进来，我们先谈条件。

0: 信号弹已经从右边的山沟里发出。
1: 阿花，走，守住车辆，准备接应。
2: 是。
1: 同建，
3: 走，
1: 准备弹药，轻装前进。
2: 是。
1: 走。
4: 怎么样？
5: 如你所愿，我一个人进来跟你谈。不过我要告诉你，谈得好，我履行我的诺言，把你们两个都放了。如果谈得不好，我就让我的手下把这个绳结继续挂上去，让你继续受煎熬。
4: 当然，煎熬对于你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这位姑娘呢，长得这么漂亮，你怎么忍心让她陪着你一起受煎熬？
2: 别动！
6: 将你的下属把枪放下。
7: 退出去，快，
2: 快走。
8: 敌方援军发现了川秀的信号弹，迅速向窑洞方向转移，闯进了我方别动队的狙击范围。
7: 什么斯格拉底绳结，不过是你玩的圈套。
2: 哼，走。
4: 等等，问个问题，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破绽的？
7: 是你想演戏，我们不过是配合你罢了。
6: 你企图用六个小时的死亡威胁摧毁我们的意志，
7: 但是我熬过来了。
9: 幸好有你提醒，还剩下120分钟。
4: 距离爆炸还有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已经不足120分钟。
9: 这也正好说明了。我们在这里待了4个小时，你想以心理学为依据而设计一个圈套。我们知道这网络是假的，还要假装害怕。按照你心里的判断做出种种反应。
10: 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魔头，
9: 你设计了一场心理战，可是你输了。真正掌握对方心理的是我们。
4: 这么说，在剩余的120分钟里面，

0: 然后一直在演戏，
1: 不光在演戏，还在了解外界的情况。
2: 蠢货，你以为等待信号弹的只有我们的援军吗？
3: 我告诉你，这附近至少有两股敌人也在寻找我们的位置。如果把敌人引过来，你就会让我的计划陷入窘境。
2: 韩涛先生，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1: 我当然不是神仙，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你因为自负而疏忽的细节。
2: 别高兴得太早了，在我进来之前我已经让人发了信号弹，不妨我们两个猜一猜，是你的援兵先到还是我的援兵先到啊？
1: 这个猜测没有意义，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
4: 走
5: 走。

0: 队长，没事吧？
1: 没事，开袖子，
0: 让他跑了，没打中。先撤。

0: 您好，是韩教官吗？
1: 是我，
2: 机械二兵团坦克训练长，教官王卓雅上尉。
0: 好的，把门打开。

0: 司令阁下，刚接到二报的急电，三道河发现匪帮，
1: 马上组织突击队，由你带队指挥，直奔三道河。
0: 是。

0: 要不要带赵建奇去试一试？如果郑兰真在三道，那你就把他放到攻击序列，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到底是真还是假。
1: 是，
0: 注意派人监视，严密关注他的举止。
1: 我会亲自监视。
0: 下去准备，把赵建奇叫来。
1: 是。

0: 韩涛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山高路远，哪有那么快？你盼着他回来，等他回来又想掐。
0: 坦克一天搁在这儿，一天就是我的一块心病。什么时候他能动起来，什么时候我心情就会好一些。
1: 赶紧去把你的脏脸收拾一下吧，本来就香了，现在更像一个瘦老头子了。
0: 要的就是这个

0: 效果。我这副尊容，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还能把敌人吓跑呢。哎，但凡高人都这样，外形潦倒，胸有乾坤。
1: 还真把脑子震坏了。
2: 司令阁下，有什么指示？
3: 镇南他们会藏在什么地方？
2: 我该说的都说了。
3: 会不会在三道河？
2: 司令，有什么新的发现？
3: 我在问你，他们会不会在三道河？
2: 这个很难说。他们没有老窝，坦克目标又大，只能打游击，这跟以前的行动规律完全不一样。如果硬要问我他们现在在不在三道河，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3: 你很狡猾，我们发现镇南就在三道河，你对那里地形比较熟悉，你可以充当向导，参加这次战斗。
2: 阁下，这不妥吧？他们那帮人恨死我了，只要我一露面，那所有的枪都会指向我。
3: 你不像是胆怯的人。
2: 那人命只有一条，那明明知道是去送死，那谁还敢去啊？
3: 你必须去。
2: 那行，我去。哎，那我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参加皇军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抓到郑兰，然后他
3: 投靠皇军。最重要的是体现对皇军的忠心，现在就是你展示忠心的机会。
2: 为了保证郑兰不受伤害，现场应该听我的作战指挥。
3: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谁也不能保证他是活的。到时候你可以提供你的意见，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全歼北方，而不是为了保一个女人。
2: 那既然这样，我不去。
3: 你去与不去都不是你能够决定。你难道还没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
2: 可是我的出现他们会非常愤怒的。
3: 找不到坦克我也很愤怒，我的部下会嘲笑我收容了一个废物。如果你忠心投诚，那就需要你展示你的忠诚。副官，
4: 是，
3: 把他的枪给我下来，叫他跟你随行。
4: 是。
2: 哎，那让我参加行动，他为什么卸我枪啊？
3: 为了行动的安全，也为了你的安全。

0: 这边断头出现十几名鬼子，
1: 他们是路过还是搜索？
0: 是搜索，他们排开一溜，不是路过路。
1: 你赶紧去继续观察。
0: 是。
1: 不行，我们人少，我们还是撤吧。

0: 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我先走，我想办法。
1: 你怎么那么任性啊？对方有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人，靠你一个人，怎么推理啊？相信我，我有这副尊容。
0: 你的尊容下不了人，你就老老实实的撤吧。哎，
1: 相信我，没事的。
0: 你怎么那么倔脾气啊？
1: 我命令你，我不执行你的命令，我死与坦克共存亡，你赶快走。
0: 三清，这开不得玩笑。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1: 二货连，到，过来。昨天扣住那只山鸡，拿了。
2: 营长，现在炖有点来不及了，
0: 就知道吃，赶紧拿了。
1: 是。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相信我，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在隐秘处监视，但是答应我，不管看到什么危险，千万不要开火。
0: 不是，
1: 你一开火，日本人的军队就会过来，那咱们就完了。
0: 相信我，
1: 营长，预备鸡血。

0: 们在干什么呀？
1: 你怎么又来了？赶紧走！
0: 不行，
1: 你再不走，别怪我六亲不认了。快走，快走，快走！这里我能处理的，相信我。
0: 不行，
1: 相信我，相信我。

0: 长官啊，你们可来？
1: 站住！干什么的？
0: 你们要替我做主啊！前段日子我们家得了麻风病，上个月这政府卫生队的稽查员把我们这房也拆了，是人也带走了，就给我们留了一个小白旗呀、啊！长官、啊，你要替我做主啊！
1: 做什么主？站住！队长，是个麻风病人，得赶紧躲躲。
2: 麻风病人。
1: 是麻风病菌可以在空气中传播，距离3米之内都可以感染上病菌，那个院子根本就不能进去。
2: 真的假的？
1: 错不了，你长脸多吓人啊。那些麻风病的症状，
2: 你撒谎。
0: 哎呦，长官啊，我都这样了，活都活不成了，我还撒什么谎呀？这早上起来，这脸上的肉啊，这一口掉一块啊！长官，你们
1: 别动，在我这一步病了你。

0: 停！
1: 太君，还有7-8米地就到。
2: 报告员，
3: 到。
2: 联络的时间已经过了，收到消息没有？
3: 我们的机器一直处于接收状态，还没有收到消息。

0: 我建议咱们原地休息，派一个小分队前去侦查。我知道一条近道。我们的目的是对付坦克，带小分队出击，无济于事。可咱们就带了一辆坦克，对付了一辆奎因坦克，也无济于事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派个小分队。
2: 先去前面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等了解清楚什么情况以后，再做行动。可以，我跟你一起去。好。
3: 来，你们几个，走，走。战果，战果，战果。
4: 怎么了？
3: 我们刚才巡逻发现了一个特务，堪贝岩好像是当年失踪的二豹。
4: 二豹？他在干什么？
3: 他在鼓捣这个玩意儿。
5: 这是鬼子的爆话机，好了，马上通知大家戒备，来的少拿回去，来的多撤。你们找两个人，赶快就破院子通知校长。
6: 是。
5: 三强，三强，三强，刚才吓死我了，我的心脏差点跳出来。
4: 真的？
5: 真的？
4: 那说明你心里有我。
5: 行了，看你那个恶心人的样子，谁还敢靠近你？
4: 赶紧去洗脸，不行，再化妆还需要时间。一化完，一鬼子来了，还得靠着装扮应付他们。
5: 亏你还想得出来，
4: 这就叫时势造英雄。诸葛亮当年唱空城计的时候，不是出于战略思考，那是出于无奈。我现在也是一样。
5: 我实在想不明白。
4: 你为什么把坦克看得比女人还重要？我保护坦克，是为了履行对一个女人的诺言。只有履行了诺言，这个女人才可能成为我的老婆。我保护坦克，是为了获得人间最宝贵的爱情。
5: 厚颜无耻！你这人啊，整天蔫不唧唧的，心里老想着女人。
4: 除了女人，你没有一点正经事儿吗？
5: 那可多了。首先，我得让你们兄妹团聚，然后等战争结束了，咱们就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就在这儿，在这儿盖一个庄园，过上男耕女织的生活。我耕田，你织布，行不行？
4: 打住！
5: 我成不成你老婆还两回事呢，你就别做梦了，说点实在的。
4: 现在你眼下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最想要干的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你不许给我胡思乱想啊！我快揍你了！说点实惠的。
5: 吃个勾帮子熏鸡。
4: 现在我们连乞丐都不如，还熏鸡，缸里米都成问题。
7: 都是那个叛徒所致，我恨死那个人。
8: 长官，再往前走会很危险，我建议撤退。
9: 撤退？为什么？

0: 我们一会儿可能会遇到伏击，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是为你的声誉负责，
1: 你还是为你负责吧。继续前进。
2: 赶紧带弟兄们去树林边，等我开火后，从侧面向他们进攻。

0: 将军，我跟你说了吗，咱们现在第一次包围圈，带领大部队回去剿灭他们。你不是嫌我这个脏难看吗？行，我谢了。不过没关系，我一会儿还会想其他的办法来应付他们。哎，刚刚我想过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音乐缪斯还是很适合你，不要打打杀杀。女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节制的。
1: 住口！住口！我还没完没了了。你看看你这脸，恶心死了。
0: 擦这，擦这，
1: 就擦你身上。
2: 师长，日本军队已经摸到三道河了，爬山虎带的路。
1: 爬山虎。身边有几个人？
3: 人不多，也就十来个吧。
1: 十来个，
0: 也许是搜索。
1: 走，我们去看一眼。
4: 班长，
5: 什么情况？
4: 大队人马和坦克全开进来了。班长，还打不打？司机，上！
2: 准备进攻！
5: 太君，先别进攻，咱们派个小队先去侦查。
2: 排长兵，
5: 哎，
2: 派侦察兵盘查纵深，看敌人有没有埋伏。哎，停！
6: 原地警戒！
1: 什么情况？
6: 鬼子人太多了，他们还带着坦克。我们实在是扛不住了，现在准备撤往破院子。
1: 以后要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能把人往破院子里引。
6: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队伍向右上山岭，日本人有坦克，他们追不上。
6: 是，然后呢？
1: 你们到后山去休息，完事我们过来找你们。
6: 明白。同学们，
1: 撤，
6: 跟我撤。

0: 附近都查遍了，没有发现坦克踪迹。
1: 太君，坦克上到这儿非常困难，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
2: 撤退。好，
3: 哎，撤退。

0: 情况怎么样？
1: 他们撤退了。
2: 有没有人跟踪啊？
1: 怕什么呀？用你那张吓退百万雄兵的脸，好好守着你的坦克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呀，万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
7: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7: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

0: 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1: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

0: 价格怎么样啊？
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但是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4: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4: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4: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4: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4: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4: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 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4: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0: 好，
4: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0: 进来，进来，进来。
4: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4: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4: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4: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9: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4: 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4: 啊，又回到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9: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0: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4: 鸽子来了，
10: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开心吧？
4: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1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0: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4: 398呢？
10: 那是
4: 真的假的呀？
1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4: 你看
10: 啊，是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4: 啊，
1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4: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

0: 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

0: 这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四温泉泡完油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2: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大美女炒炒饭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3: 特别嫩，这鱼啊，
6: 抢，
3: 鲜呐！
1: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吃的满嘴都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1: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2: 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

0: 还是心理媒体，说不清为什么继续使用它，也许它能很快的帮我们找到正南和那辆坦克的线索，但是我担心这里面包含着更大的阴谋，我不敢入套太深。
1: 森林阁下也许想的太多了，
0: 他的工兵团究竟是什么目的还猜不出来，所以没法使用它。它就像是一根鸡肋，吃不得也扔不得。放放看吧，你先下去。
2: 是。
3: 郑兰又进城了，目睹赵建奇带兵进攻宿营地，他压抑的怒火又被点燃了。建立中药学校不仅是他和患难同学的庇护所，也是郑兰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赵建奇的背叛毁坏了他的精神寄托和一贯信条，是对他以前所有努力的彻底否定，他难以容忍。
4: 您来干什么？
5: 你这有上好的茶叶吗？
4: 有啊有啊，
5: 带我去看一下。
4: 好嘞，去里屋。郑大小姐，现在县里不安全，你这会儿来一定是有大事要办吧？
5: 是啊，你啊多花一些钱找一些人四处监视，如果有爬山虎的消息就立马向我报告。
4: 好嘞，我马上去办。
0: 我是一男。
6: 阁下，我是春秋。
0: 不要露面，我有个绝密任务需要你完成。

0: 现在买香烟吗？走，先生，慢走。卖香烟洋火了，卖香烟洋火了，
1: 卖香烟了，
0: 卖香烟洋火了。
2: 一男的这个绝密任务是将赵建奇交给川秀处，于是赵建奇的每一步行动都将被便衣盯上。

0: 有没有消息？
1: 说吧。
2: 爬山虎回来了，在南大街剃头铺子。
0: 召集人马，马上出发。
1: 是。
3: 赵建奇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川秀。赵建奇瞬间迷惘了。
4: 不用了，就这样吧。
5: 好，
4: 这是后门吧？
5: 是。
4: 好，谢谢啊。

0: 祸不单行。赵建奇正考虑如何摆脱川秀追踪时，对面街上郑兰的身影又赫然出现。他显然是来对付自己的，这真是雪上加霜。
1: 别动，街上人多，不必要伤及无辜。

0: 我刚要跟赵建奇同志接头，发现身后有宪兵密探跟踪，接着又在街道上发现川秀跟郑兰前后围堵赵建奇。
1: 川秀？
0: 是。
1: 你看清楚？
0: 看清楚了。
1: 这郑兰怎么又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这样吧，你先派两个同志保护一下郑兰。
0: 是。

0: 我们带领同学们返回，我要给春秀送葬。
1: 校长，我们不能丢下你。
0: 我不是去送死，人多了不好行动，快撤！
2: 校长，
0: 不知兄弟军法从事，快撤！
3: 同学们，
2: 快撤！
3: 快撤！
2: 正南边打边撤，他已经打定主意，只身将川秀引入学校里，设法消灭。

0: 营长，郑少你过来了。
1: 赶紧去给我弄点水。
2: 水，水。哎，怎么回事？行了行了，可急的人不能喝太多凉水，想办法去弄点热水。
3: 是。
2: 快去啊！到底怎么回事？我都急死了。军机，
4: 多好的女人呢、啊！
5: 那是啊。
0: 你给我，你给我。

0: 为了熏鸡冒这么大风险，你这不是作吗？
1: 爬山虎没有抓到，三个同学牺牲了。
0: 活捉叛徒爬山虎，你没做错，没做错，都过去了。
1: 我作为校长，我不应该有这些冒失的行动。冲动和任性是我的敌人。
0: 婴儿，你的变化让我感到吃惊，开始不习惯，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你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从为了救你哥到现在带领一群学生打日本人，你学会了和平日子里一辈子也学习不到的东西。说实话，我原先只是敬仰你的美貌和才华，而现在我更钦佩你的人品和勇气。战争摧残生命，但是战争也能磨砺出杰出的人才，磨砺出人性中最光辉的东西。
1: 谢谢你，不过今后我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0: 为什么这么说？
1: 那个春秀突然又出现了，我把她诱导到了学校里，关在了一个陷阱，就当最后的致命一击。可惜功亏一篑。
0: 没事，我会想办法的。好，不用担心啊。
2: 赵建奇知道川秀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他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保证郑团长按时完成补充图纸的绘制。于是在工兵团收工返回之前，赵建奇提前买通监管人员进入团部等候郑重。
3: 站长，您放心，郑兰现在肯定安全了。
4: 哎呀，可现在让我闹心的是川秀，仔细想想麻烦大了。
3: 如果川秀现在回来，肯定盯着赵建奇和郑重。
4: 对，这个川秀啊，对赵建奇知根知底呀。现在赵建奇非常危险，是不是应该让他马上撤出啊？
5: 我不能撤。
6: 川秀这个人是间谍人员出身，有很多的事情可以瞒过一男，但是绝对瞒不过他。你若不走，在劫难逃。
5: 我知道在劫难逃，但是复查工作没有完成，你必须留下来。我现在是个没用的人，只有牺牲我才能保全你。
6: 我也未必保得住，所以你还是走为上策。
4: 如果他撤出了，剩下的唯一目标就剩下郑团长了。如果郑团长真的被捕了，哎呀，资料的补充工作我们就无法完成了，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再好好想想，最好两个人都能保全。
7: 前后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只有把图纸问题转移到我的身上，工程补充工作才有可能完成。
6: 即便完成了，图纸也无法送出去。
7: 我跟韩涛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图纸拿出去的。
6: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通，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想知道你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拿年轻人的生命去做赌注。
5: 是奋斗不是赌注，是奋斗就会有牺牲， 当年我混进军统和你接触，就是为了拿到图纸。这些年我在外边晃荡，也是为了等你完成图纸的绘制工作。
4: 你可真有韧性，
5: 任务完不成就是我的失职，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4: 那可不是耻辱，那是因为对手太强大，不易战胜。
5: 必须战胜，用我最后的行动来证明你的无辜，你就可以完成任务，那么我的死就是有价值的。
4: 你太年轻，不可轻易淹死。
5: 其实说到底，我活着或者你活着，对于这场战争无一不足道，但是任务完成或许对整个战局会产生重大影响。长大了这么久，马上就要看到曙光了，如果不拿生命和鲜血做最后一份的冲击，那么中华民族的太阳还是不会在东方升起。
4: 年轻人，我真的要谢谢你，从你的身上还有汉涛的身上

0: 赵建奇投奔我们的理由实在站不住脚，他自称脱离了军统的关系，但是他所有的倾向和动机都是对工兵团感兴趣，对郑重感兴趣。他到底什么身份，什么目的，真的是令人费解。
1: 赵建奇只是我当时破获的军统案件当中其中的一个。
0: 难道赵建奇这次回来还是带着军统的任务？
1: 不一定。当时他逃走之后，我有一个问题始终百思不得其解。赵建奇作为军统绥芬河站的派出人员，居然没有一丁点的历史档案，并且他加入军统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他依然对郑重感兴趣的话，目的只有一个，他的身份是共产党。
0: 共产党？他曾经是军统，又在匪窝里面待过，现在又怀疑他是共产党，那这个人实在太神奇了。
2: 你手下有个叫冯庆生的，你了解吗？
3: 啊，这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主，平时嘛老实巴交的。这一次我被捕，就是他带领着工兵团的兄弟抗议绝食，才把我解救了出来。
2: 看来团长对他很信任，这我就放心了。我实话告诉你，他也是我们的人。
3: 啊，那我就不觉得奇怪了。
4: 工兵团的人平时啊挺忠诚的，能干活，但是缺乏政治头脑，
3: 所以我就一直纳闷，这个冯庆生怎么会跳出来做这罢工呢？你这一说全明白了。
2: 日本人下一步出什么牌，我做了估计，并做了应对的策略。冯庆生应该出马完成最后一员。
1: 我们当时对军统卧底的目的并不清楚，直到我跟踪韩涛到他们旅部之后，我才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拿到狼山公司的秘密图纸。
0: 韩涛要的这个图纸和当年军统要的这个图纸不会是一回事吧？
1: 一定有某种联系。抗联了解军统有这个企图之后，派韩涛进入就是要拿到图纸。那么这个图纸出自哪里？如果不是我们的工程部，那就一定是出自工兵团。
0: 你的这个推测实在太恐怖了，有没有什么依据？
1: 工兵团越狱之后，的确是将一份图纸送去了抗联总部。我就是在追踪这份图纸的过程当中，遭到了韩涛的暗算。
0: 赵建奇是共产党派的人，他的目的是为了图纸。
5: 图纸不是已经被他们拿走了吗？
0: 就说不通了。
1: 有三种可能。第一，他们拿走的这份图纸有问题。第二，他们拿走的这份图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三，他们看完图纸之后提出了需要补充的部分。
0: 看来我们得马上行动，立即将赵建奇逮捕囚禁。
6: 赵建奇料到川秀要动手，一大早便到劳工营大牢假装寻找东西，为下一步计划制造假象。

0: 标在大牢内。
1: 在干什么？
0: 不大清楚，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1: 继续监视。抓捕暂时取消。
2: 是。

0: 几个人去监视团部的高窗，你留在这里继续监视，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他离开团部，就秘密跟着。
1: 是
2: 是。

0: 科长，赵建奇上了工兵团的饭车。
1: 他一定是县郑重。工兵团有没有我们的人？
0: 有，随时跟踪郑重。
1: 走，赶在他们前面的工兵团。
0: 是。
2: 等等，郑姐，我要见郑重。我们上面有命令，你要跟郑重见面，必须由我们监视。请跟我来吧。老万，就是这里了。您先进去等等，我马上带郑重过来。
3: 好。哦，对了，我见郑重的时候，不希望旁边有人。
2: 我明白，长官。我亲自守在门外，而且他们听不懂中国话。
3: 谢谢。就是。
4: 赵建奇进入密室，发现有人潜伏监听，他不动声色。因为他要面见郑重，其实就是给日本人演一出戏，目的是造成图纸还在工兵团某人手里，而跟郑重没有关系，借以保全郑重。所以有人监听，郑重赵建奇吓坏。

0: 郑探长，
1: 我的老底你是知道的，
0: 川秀突然回来，
1: 我的身份迟早会被揭穿，所以咱俩就别藏着掖着了。
2: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1: 我让你找的那份图纸你找到没有？
2: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好像我没有答应过你吧。
1: 你别跟我耍混了，
2: 我真的是不知道。张守仁走的时候，也许他把这个图纸交给了其他人。不过这件事情呢，我确实替你打听过，到现在吧也没打

0: 个所以然，我也没办法。
1: 别扯了，龚斌长突围那天带出去那份假图纸从哪儿来的？除了你郑重，还有谁会做这样的事儿？
0: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是真的不知道，要不然暴动的那天晚上，我也不会被他们绑架了。
1: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他们带出去那份假图纸是谁给他们的？这一点你总得知道一点吧。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清晰下，让您净省30%。八千多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千多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验收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们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呀。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0: 嗯，
2: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管，验收合格后再补管，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

0: 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天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符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5569购买。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故事从这里开始。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2: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 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这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要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 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的那个份上，画面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品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晒了超视力以后，看远 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9，0108515079。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邦尔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邦尔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邦尔通。
9: 邦尔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他们带出去那份假图纸是谁给他们的？这一点你总得知道一点吧？
1: 不知道。
0: 那咱们是认错人了。我们不断的袭扰日军阵地，就是为了找到解救你的方法。那现在看来，全是白费了。
2: 那是你们的事情。作为一个被俘的军官，我现在只剩下一个责任，那就是带领着还剩下的这些工兵团的兄弟，度过这难熬的劳役的日子，然后呢，卸甲归田。我也算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喽。
0: 你别跟我说良心，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面对着关乎战局大事，你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你对得起那些为了抗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志士吗？
2: 对不起，我对老蒋的中央军早就失望了，我对共产党对
3: 胡连人
2: 更不抱什么希望。这件事情是你们非要跟我合作，我告诉你，

0: 找错人了。
1: 郑州，我劝你最好跟我说实话，否则的话，我把日军那边的罪证全推你身上。
2: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
1: 拖一个是一个，我会让你身败名裂的。
3: 我说你这个人，不要强人所难，也犯不着在这儿威胁我。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土质在哪儿。我倒想起来了，你说过是你跟张守仁联系的，那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现在土质没了，我也被绑架了，我现在是一头雾水。你要我告诉实话，那就是不知道，爱莫能助。
1: 郑中，你信不信我在这一枪毙了你？
3: 你要认为因为我不知道你就想朝我开枪，那你就来吧。
4: 赵建奇和郑重的对手戏演得毫无破绽，结局也如他们自己所料。
1: 周亚，
5: 发动机的拆卸没有问题，但是后续的事情你要和我去情报科走一趟。
2: 情报科？为什么？
5: 你总不能背着发动机从日本人的阵地通过吧？组长给我们的建议是，发动机的运输工作他们会由秘密渠道来完成。
2: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发生挥霍的人士。哎呀，既然这样，那天大街上碰到干嘛要跑啊？躲着我干嘛？我怕你啊。赵先生这次进来你是军统啊，还是其他别的什么身份？
1: 这有什么区别啊？
2: 算我倒霉，被你们抓了，就别费生问了。<笑> 告诉你一件事情，前些天军统绥芬河站被我们给端了，当时有一件事情啊，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查遍了所有派出人员的名单，但是偏偏
1: 没有你，<笑>
2: 所以我特别好奇，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你猜呀？猜。
1: 双城间谍，以工党的身份打入军统，再以军统的身份进入我们集中营，对不对？<笑>不对，
3: 继续，还挺有劲儿。
1: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图纸已经拿到了，你们还进来干什么？
3: 秘密不能告诉你。如果告诉你了，那我岂不也是鬼子了？

0: 赵振奇的骨头很硬，对付这种人，原形毫打，丝毫没有用处。他和振正的谈话，我们只读懂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是疑问。怎么样才能撬开他的口呢？
1: 我认为，他只有在自己人面前才会说实话。
0: 自己人。

我刚好有一个他的自己人，赵建奇曾经勾引过一个女孩子，我们有怀疑，事后就秘密逮捕了这个女孩子。

0: 我秘密羁押拷问那个女孩子，始终不承认她和赵浅琪的关系，现在还在关押。正好，我从第三监区刚刚弄回来一套新的监听装备，我可以给他们两个人制造一个单独见面的机会，然后秘密监听他们说话。恐怕。 没有那么容易吧？很简单，我可以给他们假定一个最后见面的机会。见完面之后的第二天，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去，而另一个人必须要死。身在这种处境当中，我认为赵浅琪一定会说。
1: 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0: 李寻什么？姓王。
1: 程小红。
0: 什么职业？
1: 无业，在此地找工作。
0: 找什么工作？
1: 教师。

0: 没有说实话。你的身份应该是共党的发报员，对吧？
1: 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2: 你手上的茧子是骗不了人的，只有发报人员手上的茧子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的身份应该是发报员，对吗？
3: 长官，您这点说得不错，我确实是发报员，不过我是在哈尔滨的电报局工作。

0: 有些事儿吧，输了打脸，不输你没有把我困在这儿。
1: 我问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0: 逃婚。我都来这三个多月了，身上的钱也都快花完了。我真的不是个坏人，你不信可以从哈尔滨的电报局了解我。

0: 我会去了解的，如果没什么问题，明天应该你就可以出去了。
1: 真的啊？

0: 然想死，就只能成全你了。
1: 死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来吧。
0: 好，既然这样的话，明天一早执行枪决。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你想通了，可以让他们救我。
2: 不用等明天吗？
0: 把他带下去。
3: 川秀告诉赵建奇，明早将被处决，之后将他带到新的牢房，同时有意将程小红关到了隔壁牢房。
4: 小姐喜欢喝红粉加人，
5: 咱们去旅馆开个房间。

川秀显然低估了赵建奇的斗争经验，赵建奇很快就发现了窃听装置，已然明白了川秀的用意。

0: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发现你也关在隔壁。
1: 对不住啊，都是我的错。
0: 我一时色迷心窍。
2: 算我倒霉，第一次跟你约会就落这么个下场。
3: 你到底是谁啊？
1: 我是日本人憎恨的那种人，别累你了。
2: 你道歉有用吗？
4: 我多冤枉啊，真是的，就跟父母闹个别扭出来想散散心，谁成想遇见你这么个扫把星。
0: 你让他们来问我呀，我要给你证明。
2: 不用了，
3: 今天有个军官已经审问我了，
2: 他说我没事儿，明天就能出去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这免得稀里糊涂造的孽。算咋回事啊？
2: 哎，你到底是谁呀？
4: 你明明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3: 他们怎么也抓你啊？
0: 我要休息了，再聊。

0: 是程秀，接特高科。
1: 喂，特高科。
2: 程小红曾经是不是哈尔滨电报局的发报员？
3: 没错，但是三个月前她以结婚的理由辞职了。
2: 家庭状况呢？
3: 她父亲是开绸缎庄的，三个月前的确为程小红准备过婚事，
1: 但是程小红辞职以后并没有回家。
3: 真正的辞职理由我还要继续调查。
0: 听到了。
4: 赵建奇经过考虑，决定顺势而为，利用川秀的监听完成两个迫在眉睫的任务。第一，继续将图纸问题引向工兵团某人身上，并凿实郑团长与图纸没有关系。第二，证明程小红和自己毫无组织关系，并解救他出狱，向组织报告当下情况。

我一会儿给你另一块布头，写的是假情报，你可作为表达对我的憎恶，直接交给日本人。出去以后，如实汇报我的处境，并告被保护的人安全。月后，回。

0: 姑娘，
1: 明天就要去刑场了。
2: 啊？明天要枪毙你啊？
0: 对呀、啊，可我心里边不甘呐，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哎，对了，你帮我把他带出去吧。
3: 应该可以吧？
1: 如果你帮我把他带出去，咱俩可就是同党了。
3: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被杀头啊？
0: 所以啊，你必须得保密。
3: 要交给谁？
0: 下礼拜天上午，在菜市场那个电线杆底下，
1: 有个戴鸭舌帽的菜贩子。
0: 你把这个交给他就好了。
4: 下礼拜天10点，在县城外菜市场的电线杆子下，有一个戴鸭舌帽的菜贩子，对吗？
0: 啊，对。这么说，你同意了？
3: 那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我会被杀头。如果我把这个交给日本人的话，我是不是会立功啊？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杀了你。
3: 你反正明天也就死了，
4: 倒不如让我立一功，补偿给我，好吗？
0: 你还给我，你把它还给我。
3: 来人呐！来人呐！
4: 有人吗？
5: 长官，
6: 东西呢？
5: 在这儿。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7: 030刑告急，已查实，图纸不在正手中，尚未发现下落。又，建议取消对证的一切保护行动，此人不可用。其，绝笔。
6: 恭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0: 通过两次监听，情况已经很明了了。韩涛组织越狱所得到的图纸是份赝品，
1: 而这次赵建奇回来的目的是拿回真正的图纸，并且他们认为这份图纸在郑重手里。
0: 这件事情啊，郑重似乎并不知情。
2: 赵建奇的目的是为了图纸，这一切就合乎逻辑。现在图纸应该还在工兵团。
0: 没错，这张图纸现在一定在工兵团某一个不知名的人身上。
2: 那这事儿就好办了。
0: 司令官阁下，我知道怎么办。

0: 郑团长，马上转移监狱。转向哪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命令，你手下所有的人，在5分钟之内，准备好自己所有的东西，马上转移。注意，出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检查。 执行吧，
1: 是。全体注意，准备个人行李。解散。
2: 是。

0: 亲生同志。郑团长肩负重大任务，必须保证他的安全，所以必要的时候你得做出牺牲。
1: 知道了。
0: 但有一点你必须清楚，这不是组织决定，是我为了防止危局自己提出的建议，你完全可以拒绝的。
1: 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该做出怎样的抉择我很清楚，说吧，什么时候该我出面？
0: 我很快就会被捕，我会让日本人相信图纸还在共民团，在一个不知名的人手里边。
1: 在我手里？
0: 对，很有可能日本人会采取一次大型的搜捕，
2: 他们会假借转移或者其他借口把所有人携带的东西进行检查，
0: 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再制造一个假象。
1: 明白了，制造一份假文件将其销毁，让他们相信文件是在我手里，但是被销毁了。
0: 这也意味着想摧毁你自己。
1: 啥也别说了，我这就去准备东西，一旦情况出现，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出我应该做出的行动。

0: 知道关键的时刻到了，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火柴和白纸，制造假象。
1: 失火了，赶紧过去看看，是不是有人搞破坏？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

0: 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 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0-3 ZL2017-2-13948.3 4 ZL2017-2-10408.3 4 ZL2017-2-104086.6 ZL2017-2-104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5: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

0: 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
1: 好。戴着眼镜以后啊，人家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泳姿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泳姿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一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泳姿力的眼镜。我从去年1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泳姿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泳姿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对吧？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戴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泳姿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泳姿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 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啊、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呐、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

0: 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陶营长。
1: 哟啊，
0: 可把你们俩盼回来了。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啊？我的发动机呢？啊，
1: 你看看，发动机比我们两个大活人还要重要。
0: 那可不，别看你现在人模狗样的，你不如那发动机值钱。我告诉你啊，我的兄弟可是给你磕过头的。
2: 对，
0: 你现在两手空空回来，你怎么好意思啊？
3: 呦呦呦，你们俩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了。
1: 是啊，看来我们俩是上辈子落下的冤家。郑兰呐，
0: 别打岔，我的发动机搞没搞到啊？
1: 瞧你猴急的样子，赶紧让郑兰把队伍拉来，四下戒备。
0: 干什么？
4: 准备装配呀。
0: 你早说呀。哎，
5: 韩亮子，你们回来了，真有口福啊，今天刚逮条大鱼。
0: 少废话，赶紧找校长把所有人带过来。
5: 是，
0: 回来。
6: 又怎么了？
0: 把鱼给我。今天我亲自烹饪，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行，
2: 来了，快！

0: 你们都是见我的，来，吃一下。
1: 好，准备好，办好啊！
0: 同学们也小心啊！

0: 行政阁下，二报侦查小组发现郑南的行踪，在32区和39区的结合部。
1: 有多少人？
0: 50-60人。
1: 那几乎是他的全部兵力。马上集结部队待命，等待详细报告。
2: 是。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行踪因为日本侦察兵发现了，必须立刻转移。
0: 怎么那么快？
1: 坦克修好了，交给我东西，尽管放马过来。哎，别。

0: 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建议他转到淮阳滩，这样的话进退都方便。
1: 我支持你。
2: 行，就这么定了，撤退。
0: 你准备一下。
1: 韩先生，我出来。
0: 我看你挺疲惫的，一回来就休坦克，连口水都没喝吧？没事吧？
2: 放心吧，我当红小鬼那会儿就体会过这样的生活。
3: 副官，准备车辆，我要亲自带队。
4: 是。
5: 等等，
4: 阁下，二豹从现场回来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过去依然需要一个多小时。我认为三个小时以后，他们不会傻到在原地等着我们。
5: 嗯，
4: 如果是这样的话，调动大批部队形成不了会战，岂不可惜？
5: 嗯。

0: 小分队顺车辙追踪，恐贻误战机，请司令向总部求援，侦察机向周边30公里进行空中侦察。
1: 给总部发出空中侦察的请求，标明地域，要求立刻起飞。
2: 是。

0: 谁在开枪？
1: 是日军侦察机，准备机枪，他们可能会再回来。
2: 看来日本人正急了，连飞机都出动了。
1: 看来
2: 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等我们到淮阳滩，日军大部队就会赶到了，那里敌情空旷，不适合对抚围剿。我们必须赶快路线。
1: 我建议直奔学校，起码可以把坦克先保存起来。
0: 好主意，防御阵地可以利用。
1: 说车就车，马上返回。
0: 走。

0: 局长，侦察机发现敌人的地点正在涉过河流，方向向南。
1: 向南，应该是黄杨滩。沿着河边侦察。

0: 有什么问题吗？大概是传动杆结合器出了问题。谭科怎么样？没事儿。郑校长，我跟你说句话。我一会儿要下唐山，了解一下最新情况。有件事拜托你。 帮我照顾夏卓妍，放心吧，他跑不了。我知道，只不过他在苏联那边条件比咱们这儿好多了，我怕他刚来不太习惯。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也是，快去快回，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谢谢你。
1: 怎么样，卓阳？刚刚发动机声音不太对，可能是传动杆结合器有问题，再检查一下吧。辛苦你了，
2: 站长。哦，你可好人了，问题都解决了。
1: 坦克修好了，但是新的麻烦也来了。我们撤退的时候被日军侦察机给盯上了。
2: 嚯！日本人把飞机都用上了。 看来是要全力以赴对付你们，情况是越来越严峻了。
0: 你这儿什么情况？
2: 先启通知，为了保护郑团长，被捕入狱。

0: 怎么会突然被捕了？川秀回来了，他是剑七的死敌呀、啊。这是我的失误，你也不要自责。现在郝赛是郑团长置身事外了，日本人解除了对他的怀疑。
1: 剑七同志入狱之后是什么情况？

0: 坠啊，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我在等韩涛回来。
0: 他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也许是后半夜，也许是明早，你就别耗着了啊。
1: 兰姐，你们平时也没有个作息时间吗？
0: 你说的是哪朝哪代的事儿啊，都说庄稼人最辛苦，把日头从东搬到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比我们幸福多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还可以休息，就算是有睡觉时间还得要睁着眼，不定日本人什么时候就出现了。
2: 川秀在黄洋滩并没有发现坦克的踪迹，他判断郑兰的队伍可能掉头返回了中药学校，便连夜带人赶到学校附近的山岭。
3: 站队，我留下几个人帮你，你给我死死盯住他们，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我现在就回司令部调兵，争取天亮之前形成合围。
4: 可以说建奇和庆生同志是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郑团长，这样也使得我们可以继续完成补充图纸的绘制工作，了不起。可惜问题也随之而来，补充图纸绘制完成之后怎么才能够传出来呀？
5: 是的，好彩我回来了，咱们一块想办法。
4: 好，我看这样，你先回去和郑兰做好防范工作，看来日本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对付你们坦克上，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0: 刚才你那等人的模样，那神态，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我，一身志气，一腔情怀，几年的功夫却成了现在这样的。
1: 现在的你不好吗？
0: 判若两人。
1: 我倒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韩涛和我说你是巾帼人物，勇敢过人。
0: 他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呀？勇敢这个词儿本来就不跟女人搭。
1: 这是战争赋予女人的新特质，这是在夸你。
0: 你是为父亲报仇，我是为救出我兄长，我们命中注定必须勇敢，要像男人一样打打杀杀，冲锋陷阵。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免有些遗憾，老天爷把我们生成女人，在大好的年华里总有那么几天过女人的生活吧，享受一些女人该有的事物吧。
1: 兰姐，那谁不想呀？谁不想穿得漂漂亮亮的，像小公主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爱的人在一起，想想都满足。
0: 可惜啊，我们是没有指望了。等打完仗过好日子的时候，估计咱俩也都变老了。
1: 你怎么那么悲观呢？我才不那么想。只要能和爱的人在一起，就连等他我都好满足。
0: 我真羡慕你。
1: 羡慕我？
0: 嗯。
1: 唐长对你不好吗？
0: 不，他对我是很好，只不过
1: 我知道了，是你不满意人家吧？
0: 也许吧，也许我太不知足了。
1: 兰姐，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0: 嗯，你说。
1: 你到底喜欢谁呀？
0: 每一个女人心里啊都有一个小秘密，而这个小秘密呢可以让女人保持年轻，保持漂亮，一旦泄露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我懂了，但只要不是我们家韩涛就行。

0: 大队长，到！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失利的原因吗？
1: 那次失败，刻骨铭心。其实是我们对敌人不够了解，对地形不太熟悉。这一次，我们采用新的策略，对匪徒的窝点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2: 是。
1: 你们看，我们周到全部的重炮和坦克。 埋伏在学校的前面，三个中队迂回到学校后方，向他们发起进攻，迫使他们往前方转移。这个时候，他们的坦克必然会做撤退掩护，到达开过地的时候，我们的重炮和坦克全面开火，将他们和坦克全歼在开火点。
3: 是。
1: 清晨之前完成合围，天亮。 展开攻击，
3: 是。

0: 站长，大队鬼子出动，队伍中有司令官遇难。
1: 往哪个方向去了？
0: 向西。
2: 往西八成是冲学校，很显然鬼子盯上我们了。
1: 要不要提前通知一下后援小分队啊？
2: 也好，请小分队单独埋伏在学校附近，看到信号弹请予以增援。
1: 好，马上通知后援小分队。
0: 是。
3: 郑兰，
4: 韩涛，
3: 立刻召集所有人马开会。
4: 又怎么了？
3: 日军出动所有兵力围剿学校，距离我们只有几公里路程。

0: 大队长，机动部队按照战术部署，马上进入埋伏圈。
1: 是，
2: 总兵，你回扣算怎么部队？
0: 由你指挥。这种战，
3: 传令兵，
4: 到。
5: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
6: 进攻人员已经到达预伏集结点，随时可以向敌人发起进攻。
7: 定向爆破没有问题，只要在对面的悬崖上炸出一个豁口，坦克就能开过去。问题是，按照这个炸药量，至少需要200公斤以上的炸药。现在只有2箱存货，总共不到20公斤。
8: 20公斤，
7: 对，
8: 那肯定不够吧？
9: 当然不够，起码得200公斤。
10: 报告，渡边队长已带领进攻部队在预伏地点集结，准备发起进攻。
0: 很好，集结部队，原地休息。
11: 我们的火炮也全部进入准备状态。
12: 榴弹炮、炮弹能代替炸药吗？
6: 炮弹的威力最大，135毫米的榴弹炮，5枚就能解决问题。

0: 那好，咱们分头行动，我带小分队去搞炮弹，三强负责开凿炸药点，郑兰大人到峡口处构筑临时阵地。
1: 行，
0: 我们准备行动。
1: 嗯，走。
2: 这是什么地方的爆炸声？
3: 怎么回事？俺来支持。
4: 我带领突击队成功突袭日军榴炮阵地，抢夺了五枚炮弹。
5: 埋深一点。
6: 唐营长，炮弹来了。
5: 啊，真有本事啊，说来就来。
6: 你看看行不行？
2: 司令阁下，是小股突飞机械。
7: 为什么不追？
2: 我们的主要兵力都在埋伏点上，剩下的守卫不足半个中队。
7: 这样说，我们被发现了。
2: 被突飞发现的只能是局部，他没法发现我们总的
8: 战术意图。炸我的榴炮是什么意思？
2: 应该是试探性的战略行为。
7: 不，是恫吓。
2: 恫吓。
7: 命令各单位原地站守，加强警备。一个小小的袭击就想让我撤兵，不可能。
2: 是，
5: 这炮弹爆发力没问题，五发足够了，再多了炸出新的障碍，坦克还是过不去。
9: 唐长，你就看了一眼就计算得这么精准？
5: 我这人没啥别的本事，就一点记性好。炸药的当量表啊，全记在这儿了。普通炸药的爆发力和榴弹炮的一换算，再加上这山崖的大概体积，数据公式啊瞬间就有了。
9: 你这脑袋瓜真好使。
0: 能不能市场价？
5: 放心吧，没问题，交给我们。
0: 好吧，这交给你了。炸药买好之后，引线拉出，尽早把坦克开来，在这儿待命，听到后山一打响立刻扎山。我到郑兰那儿再看一下。
5: 营长，够大了。
10: 报告科长，司令阁下密电。
11: 说，
10: 小股悍匪突然袭击炮兵阵地，将榴弹炮炸毁，司令命你迅速查明匪徒炸毁榴弹炮真正的目的，如对总部造成影响马上予以排除。
12: 地图

0: 为什么在这儿住防御地？
1: 你看，这儿居高临下，所有优势你有尽。
0: 在学校跟前，依靠过去的防御工事不是更好？
1: 不，鬼子想不到，在这儿还有狙击线。他们的作战部署也得也是在后山阵地，所以这儿才出其不意。其次，鬼子兵力有200多，但在这儿无法展开，战斗面就没有优势。最关键一点是这儿的地形，能使鬼子形成结界面，这样就成了坦克的菜。
0: 这么多道理。
1: 你要知道，你这儿可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败的关键。鬼子只要冲不过这道防线，就只有挨打的份儿。记住，第一波攻击一定要击退，第一波冲击之后，坦克才可能出现，才能形成前后夹击。
0: 知道。
2: 离攻击还有一个小时，命令各部门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2: 传秀怎么还没复电？
4: 他也许还在寻找袭击的原因。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2: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2: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2: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2: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2: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2: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
1: 哎呦，
2: 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焙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3: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3: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你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给抢光了。
1: 是啊，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3: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顶。 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3: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3: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3: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3: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3: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3: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

0: 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满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入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京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好
2: 尝尝啊。
1: 我也来带
2: 来。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了。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
0: 嗯，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0: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0: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0: 嗯
3: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0: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0: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
3: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0: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 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嗯，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嗯，这价格呀。

0: 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1: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2: 嗯，
1: 国企做的，
2: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2: 嗯，
1: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2: 嗯，
1: 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3: 嗯，
0: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1: 嗯，
0: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2: 嗯，
3: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
2: 嗯，
3: 时不时的来上一顿，
2: 嗯，
3: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1: 嗯，
0: 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2: 嗯，
1: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能吃？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2: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
0: 嗯，
2: 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

0: 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儿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6: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接取35米导火索，引入山药。好，明白。
1: 我去开坦克，坦克开过来之后，见我手势点燃导火索，没问题吗？
2: 没问题。
1: 还有，时刻注意观察情况，如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1: 卓雅，走。
3: 他们袭击流炮阵地是为了偷炮弹充当炸药，想把那个山崖炸掉，在山崖底下形成一条通道，让他们过去。 之后，把点燃导火索的人干掉，
4: 熄灭导火索。
0: 是。

0: 检查好枪支弹药，注意隐蔽。
1: 郑兰，这交给你，我到唐营长那儿去看一看。
2: 为什么？
1: 我刚偷袭了刘炮阵地，我想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应该会派人深入调查。我怕唐营长那边被日本人偷袭。
2: 行，
1: 我去看看。嗯。

0: 这儿买好了没有？买好了。引爆的人也留在那儿了。你们刚才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没有。
0: 行，那你们快盖坦克，我带他们再检查一下，防止被敌人钻了空子。你跟令塔营长负责机械保障。
1: 好，
0: 走，跟我走。

0: 把头盔赶上山下谷口，把计划进行。
1: 是。
2: 全体注意。

0: 司令长官报告，突击部队在学校后前方途中遭遇强烈突击，等候指示。
1: 嗨，
2: 你老
1: 导护所，导护所被灭了，
2: 怎么搞的？
3: 不知道，
1: 怎么了？爆炸点损坏了啊！
3: 那个导护所让日本人给弄灭了。
0: 这样，你继续准备，我带人去看一看，想办法把导火索重新点燃。
2: 哎，先别去，日本人有多少还不知道呢。
1: 来多少人都得死磕。走，
4: 我也去。哎，
3: 这还需要你？
5: 不能去，

陆阁下，你在遵命说按照原计划进行。俺土匪改嫁战鼓，冲！同学们，接收子弹，等敌人靠近，再打。准备手榴弹。

按照我方计划，阵地战进入焦灼状态时，我方坦克加入战斗，才能有效击溃鬼子进攻，并获得突围路线。坦克能不能顺利参战，是这场战斗胜负的关键。

0: 王营长，王营长，一下误轨子把必经之路给封住了，冲不上去。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试试爆炸？坦克炮弹可以引爆，只可惜炸点的山崖后方。
1: 可惜我们没有迫击炮，用曲线炮打到埋藏炸药的位置，一样能引爆炸点。
2: 迫击炮都拉去防御阵地了，怎么办？
0: 除非坦克也可以打曲线炮，
1: 唐营长，我记得你说过，只要你看过的，你全部都能记得住。你还记得弹道表吗？
0: 记得。可这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只要减少坦克炮弹的装药量，调整炮口的位置，直线炮也许就能打成曲线炮。
0: 理论上成立。
1: 如果你脑子里的数据有效，那就是理论依据，榴弹
0: 炮装药量减半。
1: 炮口调高为65度，炮弹。

0: 最初速是多少？
1: 180米每秒。在什么地方坠落？弧度是多少？
2: 220公尺，350公尺，形成坠落最大曲线，降落弧度是负40度左右。
0: 我们也只能试试了。把坦克开到距离重要点350公尺的地方，炮口调整为65度，榴弹炮专用量减半。
1: 只能这样做了。
2: 这办法倒是可以。
1: 我们可以根据第一门炮弹调准第二门炮的炸点，只要炸到了，就一定能成功。
0: 谭营长，我相信你。
1: 还是你脑瓜子好使，我只会死记硬背，你能灵活运用。
3: 行了，别胡言吹捧了，咱们赶紧执行。
0: 好。

0: 什么情况？
1: 长官阁下，马上就要攻陷匪帮阵地。
2: 停！再向上一点。准备试射。
3: 装弹完毕，准备发射。预备，发！
2: 水平向右，调整一个命位。炮口在向上，调整三度。
3: 调整完毕。
2: 中弹。
3: 装弹完毕。

0: 中了。
1: 中了。
2: 太好了。
3: 行啊，二花脸。打得挺准啊。
0: 卓雅，你太棒了。
4: 坦克向预定目标出发。
5: 阵地前方开始了白刃战，日军兵力大于我们的学生，这意味着学校后方阵地快要失守了。

0: 多亏你来得及时，再晚2分钟，鬼子就把阵地给攻破了。
1: 放心吧，关键的时候我一定会出现的。
2: 好，马上按预定路线撤退，走。

0: 司令阁下，部队都在等待命令，请问我们是继续行动还是撤退？前线，你们早就跑了。撤退？往哪里撤？阁下，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比谁都知道这一点，动用了飞机，寻求了所有，想把这几个土匪弄到这个下场。
1: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去，写这个作战报告。
2: 耻辱，
3: 莫大的耻辱！司令阁下，如果您是为战斗报告担心的话，那大可不必，因为战斗远远没有结束。
2: 如果想写一份漂亮的战斗报告，那就等战斗结束以后再说吧。
0: 难道这场战斗还没结束？
3: 当然，从现在来算，刚才的战斗。 只算是整场战斗的一小部分。
0: 继续说，
3: 我建议改变战术，用疲劳战，把郑兰的队伍拖垮。
0: 疲劳战。

0: 正蓝的队伍在用游击战跟我们作战，但是他们是人，是人就会疲惫，况且他们还有坦克，如果坦克没有油料，就像废铁一样毫无用处。所以呢，我们也用他的疲劳战术跟他们作战，不出五天的时间，我保证把他拖垮。
1: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的追击部队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
0: 阁下考虑的周全，这正是我想跟你说的。我建议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死死地咬住正蓝，第二个部分原地休息，每天换班。
1: 很好，张秀娟，我给你调一个中队的兵力，一切由你指挥。
0: 感谢司令官信任。

0: 总算可以透口气了，
1: 真漂亮。
2: 我们得加快行军了，争取在黄昏之前在枣树林集结，
3: 天黑偷取油料，然后撤向偏西方的树林。同学们，进入树林以后，我们的队伍只休整两天。
4: 曾强，你说这个计划行不行？
0: 我充分相信韩指导的作战计划，什么行不行，照做就行。
4: 那你还不赶紧出发？
0: 我透口气行不行啊？里边热得跟蒸笼一样，这快受不了。
1: 我来帮你开吧。
0: 哎，你可别啊！你要热休克了，有人得跟我急。
5: 哎，你往这儿蹭什么呀？
6: 哎呀，里面太闷了。
5: 下去，
6: 不下去，
5: 下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下去，扛不住也得扛。

0: 报告，报告，96号发现目标，96号发现目标。
1: 报告队长阁下，96号附近发现敌人的目标。
2: 郑伦和他的坦克应该是往东走。
3: 目标枣树林，目的给坦克补给油料。
2: 按照他们现在的方位，距离枣树林应该只有50公里，黄昏时应该就能到达。
3: 黄昏侦察，晚上袭击，小儿科。申请两辆卡车，黄昏前抵达枣树林。摩托车队跟我走，提前抵达枣树林，布置今晚战斗。
2: 是。

0: 怎么了？
1: 等等，史战国，同学们，在原地休息一下。
2: 喝点水吧。
1: 卓雅，你把韩涛的生命水都给喝光了。
2: 没事。
3: 那我们赶快想办法找水啊。
1: 这里的水比油还金贵，出发前我嘱咐过每一个人一壶水，下午四点前走不出这片干旱区，到时候连鸟都没得喝。
2: 行了，郑然。
3: 真的假的？
2: 主任，郑校长说话不宜夸大，但实际情况也不容乐观。我们得在黄昏之前用7个小时走完37公里，相当于急行军。

0: 再看看，
1: 真的没油了。
2: 为什么停了？谁让你喊停的？已经是老牛拉破车的速度了。同学们，打起精神，再加把劲儿。
3: 我得替我的同学说两句了，这头顶晒着太阳，脚底还烤着，这已经够快了。
2: 够快。
4: 韩涛，南姐说的对，这再快，真就出人命了。

后面同学拉着绳子走，这样能省力一点。三强，坦克匀速前进，时速10公里，出发。

我们接到司令部的通知，今天晚上土匪可能袭击油库。司令部已经调来了机械化加强中队，还有火炮中队，4点之前到达。

0: 停止前进，所有人跟我进树林。
1: 同学们，

0: 你让所有弟兄在这儿抓紧时间休息。
1: 行，
0: 三强，我们到前面侦查一下。走，
1: 大家原地休息。

0: 油料库平时只有少数兵力，今天居然会有坦克，看来他们有所准备。
1: 你看看纵深藏着什么。
0: 我们撤退后才做了决定，日军怎么会有针对性准备？
2: 今天多半天在大草甸上爬行，也就相当于50公里都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普通望远镜就能看到他们的行踪。
1: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些绝望啊？
0: 这还不至于吧？
2: 敌人那4枚榴弹炮射程都大于我的坦克，只要我们进入他的射程内，就在劫难逃。即使我们侥幸可以逃过榴弹炮的射程，还有坦克在那儿以逸待劳。
0: 如果放弃进攻油料库，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坦克还能开多远？
2: 备用油箱已经山穷水尽了，撑死还能再开30公里，撤都撤不掉。绝望。
0: 先回集结地，然后再商量。
3: 报告，距离枣树林5公里的芦苇丛中，发现正蓝的部队和坦克。
4: 静观其变，以逸待劳。记住了。就是不让他好过，通知摩托队，出发。
3: 是。
5: 我们原路返回，撤到老山林里再说。
1: 坦克剩下的油只够开30公里了，还没撤出大草甸，坦克就瘫痪了。
5: 能不能在下半夜找机会强攻油料补给站？
0: 不可能。
5: 这下可真的遇到困难了，进不得，退不得。
1: 一切问题必须考虑到我们的活动范围，最多不能超过30公里。
0: 是，30公里是个硬限制，但关键是，这30公里该往哪儿去？
6: 敌人的目标是袭击油料库吗？
7: 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加油。坦克没有了油料，就跟废铁一样毫无用处。所以从现在开始，命令部队不断从侧后方发起袭扰攻击，逼迫他们攻击油料站。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就要这个结果。
6: 是。
8: 我有个建议，我们向东行驶，在日军防线上寻找突破口，只要能突破20公里。就是苏军的沙河岛，现在又是江水旱季，我们的人和坦克涉水过去，在沙河岛做休整，也能得到一些油料补给，你们觉得如何？
5: 去苏联人的沙河岛？
8: 对，
5: 这行不行？
8: 兰姐，放心，我目前还是苏军的一员。
9: 我觉得主意不错，可以试一试。
10: 我反对。再往东是日本人防御的重点区域，且不说很难通过，最关键的是，即使我们突破国境，苏联人会不会向我们开炮？
8: 你怎么会这样想？苏军是抗日盟军。
10: 我们得想清楚了，我们要用最后的30公里找到最可靠的存活方式，把命令交给苏联人。我对苏联人和日本人一样不信任。
11: 陶营长，你别忘了，坦克的发动机就是苏联人支援的。
10: 支援一部机器和接收这么多人是两个概念。

0: 停火，接张子弹。你美丽的诗句，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

0: 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5: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6: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

0: 就是一战全歼了小鬼子藤森骑兵，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黑马团。来，来，干，
1: 来。
0: 各位，请坐，请坐。
2: 大当家的，立地中流，召集众位好汉抗日，也算是英雄豪杰呀。我有一事不明，你们同国军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非要杀了季琦呢？
0: 韩主席逃了，扔下了家乡的父老，对这等连祖宗都不顾的国军军人，怎能不恨？何不杀了继我抗日大旗呀？龙教官，你有所不知，藤森骑兵覆灭，小鬼子那个不服气，在咱们微山镇建立了军马场，还扬言要恢复藤森骑兵，还他娘的要为小鬼子的亡灵招魂。我们就寻思劫他狗日的军马，建立自己的骑兵，可没料到劫马失利，三当家的血战落入敌手，宁死不屈，被小鬼子当众绞死。
2: 是条好汉，

0: 我不敢，我龙仰宏敬你，龙教官，你若不嫌弃，我鲁殿闻愿与你结为兄弟。
1: 苍天在上，请为作证。不灭日寇，誓不还乡。干！卢兄，我帮着山寨去劫鬼子的战马，组建自己的骑兵。
2: 为三当家的报仇，龙兄弟，此话当真？当真。三弟，听到了吧？龙兄弟和我们一起为你报仇。山寨土匪本身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你有伤在身，怎么就能答应帮他们去劫鬼子的军马呢？ 我们现在小分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你安全的护送回到后方，你这么做太冲动了，我不同意。你也不同意？对，我不同意。远红，我来帮你换换药。好，你不听劝，我就去找噶玛子去。
3: 韩德公让他负责你的安全，我看他敢不敢不听劝。回来，远红，你确实有些冲动了。我们这是在秘密通过沦陷区，缩小目标，确保安全是第一位。再说，你安全返回洛西，在韩家军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不值得冒险。
2: 我首先的任务是打拐子。哎，哎，你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干嘛子，你可别忘了，当时韩团长可是亲口交代，让你负责龙远红的安全的。他现在一意孤行，这要真出了什么问题，责任还得你负。哎呀！ 别喝了，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龙教官的安全。你赶紧下决定吧。

0: 咱们困在这儿，现在我能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一个大老爷们没有主意，赶紧带他下山啊！
1: 下山？三大富，
2: 到，
1: 去叫齐兄弟，今天咱们连夜下山。
2: 是。

0: 大哥，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已经摸进了姓龙的厢房去接应。奶奶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来是砸碗结义，就是怕死要逃，也得先跟老子说一声，讲个礼数吧。这是金蝉脱壳，很显然，我们是被这个姓龙的给耍了。
1: 身为一个军人，没我的命令，听一个女人胡说八道，擅自行动，回你的房间去。
2: 龙教官，那我也得听我嘎爹的呀。
3: 龙远红，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听一个女人胡说八道？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你安全的护送到后方。
1: 远红，这会儿土匪防范稀松，这是我们脱身的好机会。你要理解小分队的任务所在，规避一切不必要的风险。
0: 保证你的安全。你们只顾着我的安全和风险，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被信弃，会严重挫伤一支抗日武装的信心，让黑马团在战场上用鲜血换回来的名誉为人民所不耻。回自己的房间去。明天跟我一起去找陆殿文。 商量袭击鬼子军马场的作战方案。
4: 不好了，我们被土匪包围了！什么？奶奶的！果不其然，国军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他娘的怕死鬼！
5: 姓龙的，你该认识，这是你的刀，黑马团的刀。就凭这把刀，我敬你是条好汉。
0: 是个英雄，可你却诓了全山寨的兄弟，背负抗日誓言，竟想下山逃命，你还算个什么打鬼子的英豪？今天我就用他斩了你们这帮怕死的鬼，我就先拿你这个当官的开刀，为黑衣马团证明，为老百姓出口气。干嘛呢？放开他！
5: 让他们把枪放下，兄弟们，快点把枪都放下！没想到你身受重伤，还有这等身手。
6: 国难未平，日寇未灭，
5: 我怎么甘心死在你的手上？
0: 放下你的刀，我们算扯平了。我送你们下山。
6: 龙教官，你快放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我这就带你们下山。不行，不能相信他们，这帮人都是土匪。龙教官，宰了这个土匪头子，别便宜了他。龙兄弟，龙兄，原谅我的人，因为我的安危，动了脱身下山的念头。 我谅你也不会因此去残杀同鬼子浴血奋战的同胞兄弟。龙兄弟，不知道你能不能原谅兄弟的鲁莽？曾半夫，
7: 到。
0: 你和四当家的，负责点燃院外的草垛，吸引鬼子出来救火，并开枪拖住他们。
8: 干嘛子，你和鲁兄趁乱从外围潜入瓦房，找到头马，从大门口冲出来，里应外合，消灭鬼子。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0: 真是卷风。卷风是啥？卷风就是我们龙教官的马，他肯定是头马。
1: 他就是头马。
0: 对呀、啊。

出去，正二。

绽放。

0: 老兄，兄弟，我这是服了你了。这不但连我端了鬼子的军马，还烧了军马场，打得鬼子人仰马翻。兄弟们可都说了，山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哼，葛兄，接连的战马，被山寨组建一支骑兵，负负有余了。他也可以支援其他的抗日武装。
1: 没问题啊，都是打鬼子的兄弟。
2: 过不了几天。
0: 我和黑马团的骑兵就能让山寨的弟兄们熟悉这些战马。陆兄啊，我可等着你这支抗日骑兵威名远扬呢。陆兄，兄弟，我有个请求啊。
3: 请讲。
0: 你干脆就别走了，留下来主持山寨，带领弟兄们向黑马团一样打鬼子。再说了，你走到哪儿都是打鬼子。
3: 那保不齐日后在咱们威山镇范围内又杀出一支黑马团呢。
0: 龙教官，我大哥说的对，你就留下来吧，好帮我们建立骑兵团，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多谢鲁兄的盛情，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龙兄不想留下来？好，既然龙兄有要事。 兄弟也不好强留，倒酒。啊！无论你走到哪儿，都是我鲁殿文举寨兄弟打鬼子的领路人，是我鲁殿文抗日战场上的好兄弟。来，干！干！
2: 多谢鲁兄。
4: 龙远红的身体恢复了许多。 又可以骑在战马上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感应。他找回了他的旋风，便也找回了他那一种不灭的骑士精神，真让我心累。可我却忧郁，数月抗战，精彩纷呈，眼见归途将近，龙永红对我的态度仍旧冷淡，更别说。
5: 流露出哪怕是一丝爱意。
4: 马记者，在写什么？写得这么入神啊？啊，我在写一篇报道，是有关于我们在威山镇历险和夜袭军马场的事儿。他在魏远红的冷淡中，可我呢？ 不也同他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吗？前线数度生死，远红对我舍生忘死，但不再重现往日的恋情。远红，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6: 司令，兄弟们，今天晚上轮班警戒，2个小时一换岗。 确保龙教官的安全，听到了吗？

温姐姐，温姐姐，你睡着了吗？温姐姐。

0: 真是学识渊博。
1: 知识渊博不敢当，军人嘛，对打仗的事很敏感。
0: 可是，我倒觉得这个路途短暂了些。
1: 你真是奇怪啊！对谁来说，回家都是一种让人期盼的事情，因为家里有亲人。就拿我来说吧，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妻子嫂嫂，为她做一做，叙叙离别之情。
0: 你是说，簪儿？
1: 我妻子。
0: 其实，你跟他发生的一切，我都非常清楚。但是他已经走了，我觉得你应该放下这个包袱，朝前看。
1: 这是我和我妻子之间的事情，外人无法理解。
0: 远红，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就根本没有爱过簪儿，你跟他之间的婚约完全是出于责任和同情，你们两个之间怎么可能会有共同语言呢？
1: 马小姐，我既然选择了簪儿做我的妻子，说明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任何女人都无法取代的。我不但爱她，还会为她付出一切。
2: 怎么没见你身边那位妹子啊？我那妹子她走了。
1: 簪儿的死，你们万圣楼脱不了干系。
0: 簪儿的不幸，可能跟万圣楼有点关系，但是万圣楼是万圣楼，我马殷勤是我马殷勤。再说了，咱俩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谁都很难过。罗远红，我可以理解你对簪儿的这份感情，哪怕这一份感情只是同情，而绝非爱情。往事如斯，你应该从这份过去的沉痛当中走出来，从这一份自责和内疚当中走出来。你完全有权利去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1: 对不起，当然走了之后，我的生活里就没有爱情了，更不管跟任何与他的死有关联的人发生任何感情瓜葛，包括你，马小姐。
0: 龙远红，你现在这样就是属于作践自己，更是出卖你自己。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现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伪君子。伪君子。

0: 真是瞎了眼了。我马英琴要是要再理你，就算是我没骨气。
1: 元虎，我终于清楚了，原来我们爱恋中出现的变化，是那个叫扎尔的姑娘取代了我，成为你的妻子，成为了你唯一的唯一。
2: 龙飞十分清楚，温丽涵一定在聆听，这也正是他刻意拒绝马英琴而要向温丽涵传递出的信息。他对簪儿无法忘怀。龙飞辗转反侧，他同温丽涵命途多舛。

爱恋的停滞，对马殷勤无情的拒绝，一切源于对簪儿的报答和深深的怀念。

0: 少帅，这个龙远红只不过是黑马团区区的一个教官，您礼贤下士亲自登门看望，真是给他添大的面子。
1: 龙远红可没那么简单，他现在是从抗日战场凯旋而归的抗日英雄，是黑马团的骁将，是我韩家军不可或缺的人物。我若不亲自去让外人看了，岂不觉得我韩家军轻待了抗日英雄？
0: 少帅，属下跟您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您对任何人有如此高的评价。属下猜想，您是想对龙远红委以重任吧？
1: 他若与我一心，自当委以重任。只是怕他皮干，心不干。
0: 少帅，您还对他疑似红军的事儿有所怀疑，属下奉命调查。
2: 你调查的没有错，那也是我的意思。
1: 抗战在先，一切以大局为主，临阵斩将岂不乱了我军心？再说红色黑色也没有那么绝对，就算是块石头，我们也给他捂过来。
0: 少帅真是大度能容啊，他龙眼红倘若真是俊杰，一定会识时务，真心归顺的。
2: 是不是俊杰，看看就知道了。

0: 韩少帅。
1: 赵师长怎么来到青湖桥的地界了？
0: 韩少帅礼贤下士，亲自来看望远红兄弟，我先谢谢了。
1: 我来看望黑马团的兄弟，却要中央军的师长谢我。
0: 嗨，这是我没说清楚。远红跟我是多年生死之交的异姓兄弟，当哥哥的替弟弟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今天我兄弟凯旋特地来庆祝。
1: 好，咱们黑马团和中央军不也是异姓兄弟吗？现在有远红在中间搭桥，以后我们就更亲近了啊。
0: 韩少帅说的对，请
1: 请。

0: 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

0: 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3: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哎呦，你这儿破破烂烂的怎么住啊？
1: 袁弘，赶快收拾东西，跟我回高兰。我那儿条件好，你能好好养伤，咱们兄弟也方便说话。
2: 洪教官，

0: 少帅此行也正为这个事情，少帅特意在高兰城内给你选了一个大宅子，家具跟仆人都是现成的，可以马上启程，随同我们一起返回高兰。
1: 多谢少帅。严宗哥，这儿离大校场近，练兵方便。再说了，青湖桥我还有些薄产需要照应。
2: 行了行了啊，你这脾气啊，我也不劝你了。看见没有，给你带了点补品，哎，慢慢的把它给吃了啊，赶紧把伤养好。
1: 严宗哥，这么多补品，我就是再伤个十次八次的也吃不完呢。
2: 呸呸，说着都什么晦气话呀，哼，吃不完呢拿出去卖了，补贴补贴生活啊。我就不信了，这青湖桥只有这么一个破庙能住。哼，
3: 袁弘
1: 少帅，
3: 此次我四师集团军奔赴前线抗战，黑马团战功斐然，你更是战功卓越的第一人，是洛西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此次本少帅亲自拜访，一呢是想看看你的伤势，二是想送你一件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礼物。金星战刀是我韩家军中荣誉、战功、地位的象征，就和赵师长他们中央军的中正剑一样。在我韩家军中，金星战刀就是上方宝剑，佩戴者遇到上风可以免礼，遇到下属可行使先斩后奏的权利。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1: 少帅，金星宝刀太贵重了，袁弘何德何能啊。
0: 龙教官，你就不要推辞少帅对你的心意了，更不要辜负了大帅少帅对你的厚爱啊。
4: 拿着，
1: 团结一心，抗日报国，袁弘绝不辜负大帅和少帅的厚望。
5: 好，
6: 师长，韩少帅的龙兄弟器重啊，金星军刀可是韩家军的上方宝剑，不是随便送人的。
3: 此次呢，你是因战伤暂时告别前线，不过现在抗日局势依然严峻，我们四师集团军需要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像黑马团这样的兵力，你要坚持到底啊。
1: 少帅有什么任务请示下。
3: 我想你以黑马团总教官的身份训练黑马团新兵营，再帮我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敢打敢拼的新锐部队。
1: 少帅赋予全权，袁弘责无旁贷。
3: 袁弘，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待伤愈之后即刻走马上任。新兵训练地点
7: 还是在大教场。
1: 是，
3: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抗战大业等待你的回归。
2: 哎呀，那我也走了，这儿啊也没个坐的地方，
1: 我送送二位长官。

0: 袁弘，少帅让你去高兰城享福，你怎么不去啊？
1: 这六三儿有姐姐你，我哪也不去。
0: 谢谢。

0: 少帅，真是没想到，他龙远红还有个中央军师长的把兄弟。
1: 龙远红同中央军师长是兄弟，倒让我少了些忧患。跟中央军是兄弟，总比跟共产党是兄弟好吧？
0: 对。
1: 只是他一再拒绝我和赵良栋送给他的房子，非住在这破烂的青虎镇，怕是有些蹊跷。
0: 怎么？
1: 少帅，您是担心他身上皮的颜色？
0: 大凡共产党人都以清廉自居，国民党曾因此将其作为辨别共产党的手段和依据。
1: 龙远红拒绝了我让他搬往高兰城享受的美意，能不能印证他出淤泥而不染，共产党的信念和节操失之不移呢？
0: 少帅，淡漠荣华并非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少帅，您怎么不认为他龙远红不愿离开青湖桥，是因为那个叫叶兰香的人吗？都传闻龙远红与那个女人有染，莫不是他龙远红为其牵绊而不愿离开，岂非可知啊？<笑>
1: 他要是好色，那就好办多了。这男人啊，但凡对财色二字放不下，就算他有再高的理想和信念，都会死在这个上面。

0: 今天行动，多少人参加？其他人不具备行动条件，就咱们这个班，趁着夜间清理仓库后脱身。
1: 自己小心点啊。

0: 们先走，到了外面一定要接拢劳动营的内幕。
1: 那你呢？
0: 我要留下来跟山野段同志继续跟韩卫军斗争。
1: 黄宇同志，你听我说，你一定要跟我们走。
0: 不要再说了，已经没有时间了，赶紧行动吧。

0: 是亲眼看见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差点丢了性命。
1: 他很勇敢。
0: 我的事，兴许你也知道一些。我现在已经没有亲人了，我把他当成我唯一的亲人，亲兄弟。你看他现在一回来，就被什么少帅啊、师长的、走马灯似的缠着，一个个的奖赏、鼓励，我都觉得很害怕。还有，你们找他，也让我觉得害怕。我真的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待在青湖桥。
1: 姐姐的心情我理解，你们姐妹对她真好。姐姐，能跟我说说她和萨尔的关系吗？

还是不说的好。我这个妹妹命苦。温姑娘，我看得出来你同远红的关系啊不一般，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她拼命冒险，你就不心疼吗？姐姐，我们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0: 成功的引导和指挥了黑马团这支军阀的队伍，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组织上对你前段的日子给予着充分的肯定，同时对你此次负伤表示真切的关怀和慰问。
1: 谢谢。
0: 你返回洛西以后，工作重心是秘密的营救红军洛西纵队陷落在韩家军手中的战友。
1: 这也正是我要向组织上要求的。在前线的这段日子里，看到战士们赤诚疆场沙款上，我就会想到洛西纵队的战友们，他们蒙难的惨烈景象，时时刻刻煎熬着我。
0: 我们都在承受着煎熬啊。王乐军办事处初步摸查，红军被羁押在洛西的战俘多达千余人，一部分人员的线索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都是伤员和女战士被强迫在韩家军开办的被服厂和麻具厂做苦役。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严重交涉，韩家军他无法抵赖，他们陆陆续续的都在归队了。但是大多数的青壮年的红军战士被关押在所谓的劳动营，从事着修筑公路和种植树木的苦役。因为这个劳动营对外封锁严密，地处荒芜，我们很难掌握更多的消息，对韩家军予以揭露。但是可以想象韩家军阀对战友们的报复摧残，我们的战友一定会在残酷的折磨中遇害病死，甚至大量减员。罗伟同志，他们是我们红军的百战之兵，经营财富，本应该意气风发奔赴在抗日的战场。
2: 张主任，难道我们就没有强硬的办法把战友们从韩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吗？
0: 哎，这主要顾及到联合抗战的大局啊。若是逼急了，韩家军阀会把全部的战俘给秘密杀掉，给你来一个死无对证，再反咬你一口，说咱们共产党无中生有，故意制造摩擦。陆梅同志，这是一场既要有理又要有节的曲折斗争啊。交织战场上真刀真枪的上阵杀敌，那是难之又难呐。所以组织希望你动用一切手段，用你的智慧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排长，快走，快走，跟上，快快走，跟上，快点。
4: 王军官，
1: 他们是什么人？
4: 河边草场抓的，形迹可疑，像红军战俘。
1: 红军战俘
4: 啊。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回长官的话，我们是驼队脚夫。
1: 驼队脚夫？怎么不见骡马和货物？
5: 长官，我们遭遇了土匪，骡马上的货物全被抢了。
1: 为什么在大教场附近徘徊啊？
5: 我们吓得没命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想就被老总们给抓住了。
4: 王教官，这大帅少帅一再严令说不让这红军战俘逃亡，我看哼，这帮人像，干脆交上去算了。

0: 高马子
1: 啊，
0: 你现在是新兵团的少校长官了，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1: 那还是您龙教官在少帅面前的力保呢。哎，
0: 那是因为你作战勇敢，功劳换来的，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我训练新兵团身边就缺少你这样的好兄弟。
1: 嗯，放心龙教官，我嘎马子以前心里有我嘎爹，以后啊还有您。
0: 哎，对了，你说你是驼队脚夫，
2: 哎，
0: 那一定对罗马牲口很熟悉了。
2: 略是一二。
0: 我问你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我就相信你是驼队的马夫。
2: 哎，
0: 造成罗马换气鼓胀的原因是什么？
2: 那是马早上不小心吃了带露水的青草，很容易得气鼓胀的毛病。
0: 怎么治？
2: 那很简单，把蜘蛛网烧成灰，往牲口嘴里灌进去，嘴里再嚼上一根椿树枝，慢慢嚼就差不多了。
0: 干马子，
1: 哎，
0: 他回答的对吗？
1: 嗯，没错。
0: 我的话问完了，你这个少校长官再问问。
1: 嘿，龙教官，我看这小子对牲口还真懂，还像是脚夫，干脆听您的。
0: 行了，你们可以走了。我得提醒你们啊，沿着官道走，穿过清湖镇，别慌里慌张的，免得被人家怀疑，听见了吗？
2: 是。那谢谢长官了，长官真是菩萨心肠，您好心定会有好报的，愿您大富大贵。
0: 去吧。
1: 行了，
2: 哎，谢谢长官，走。

0: 老刘，那个姓龙的军官怎么问那么刁钻的问题？幸亏是问到了你，要是问我们就露馅了。
1: 他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他是谁？
0: 红军洛西纵队骑兵团长龙飞。
2: 总团长，
3: 柳三叔，来来来，
4: 多吃点啊，慢点吃，
2: 快来，喝点酒啊，喝点酒暖一暖，
4: 多吃点啊，
3: 谢谢谢谢，
2: 来，喝呀，
3: 同志们，吃饱喝足之后，八半会有人接应你们归队，
4: 多吃点，
2: 多吃点，
4: 多吃点啊，谢谢，
2: 来，
4: 你慢点，
2: 快喝啊。
5: 来，满上。
6: 给你添点酒啊，小兄弟，怎么了？多吃点。可怜的黑牙子，跟着两个哥哥参加红军，都走过血山草地了，两个哥哥却死在了劳动营里。18年后，再到红军去找你。
0: 星儿姐，给我倒碗酒。同志们，这碗酒敬我们牺牲的战友，表达对他们的怀念和尊重。
7: 死难的弟兄们，我们终于归队了，你们未尽的誓言，我们接着完成。你们安息吧。大哥，二哥。
0: 革命胜利了，我就回家伺候爹娘。你们放心吧。这个劳动营在天柱境内，关押着我们400多名红军战友。韩家军的守备队是一个营，他们也用军队建制管理战俘，分为4个连，每连3个排，排长和连长。 都是由韩家军自己充任，而选班长就从战俘里面挑选出来。为什么？凡是有战俘逃跑出来，班长就连坐问罪。但凡有战俘有机会能跑出来，他都不敢跑，就怕连累自己通知遭罪。
8: 劳动营里面有没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0: 有，我就是组织人员，负责人叫黄勇，他原来是纵队总部通缉兵，他很有见识。 他早就在战俘中秘密发展骨干，建立了组织。其实这次逃跑他也能逃出来，但是在零星洞时他却放弃了。他跟我说，他要继续坚持与韩家军斗争。
8: 三嫂，如果从外围策应劳动营暴动，大规模越狱，有没有可能？
0: 这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能集体冲出劳动营了。
8: 可问题是。
0: 怎么才能和劳动营的同志们建立起联系？这好办，让他们再抓住我，把我送回去。
8: 不行，
0: 如果你回去，韩家军极有可能以越狱罪把你处决掉。龙团长，您这个决定一定要速下呀！如果迟疑了，韩家军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一定会起疑心的。而且，我是黄洋组织里的核心成员。
8: 黄宇他相信我，为了咱们400多红军战友的生命，是值得一拼的。团长，这个决定您一定要下。好吧，我安排一个把你抓回去的契机，避免引起他们的怀疑。
9: 袁弘，严宗哥，这是怎么回事？屋里说吧。来，你说什么？你让我把逃亡的红军战俘再送回劳动营去？对。 这我就不明白了啊！
1: 他们不都是你原来的红军战友吗？
2: 放他回去是为了更多的战友。
1: 你是说利用中央军把他送回去，以后万一出什么事也不会查到你头上？
2: 你是中央军，安家军绕不过这个圈子。
1: 可是万一这事儿闹大了，
2: 严总哥，眼看着军阀羁押红军战士，剥夺他们的抗日权利，你身为中国军人就不觉得愤慨了？
1: 好，我答应你。
2: 张主任，李涵。
3: 远红，脱险的同志已经安全地到达了八班。
2: 太好了。
4: 陆伟同志，你怎么对上级先斩后奏啊？竟还把已经成功越狱的战友重新送回劳动营啊？
2: 刘三说要是回去晚了会引起韩家军的怀疑，影响计划实施，我就先做了安排。我叫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我想跟劳动营的战友们里应外合，武装暴动。
4: 武装暴动？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你这么做无意正中敌人的下怀，一定故意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帽子甩了过来，然后再借机作战，我们就哑巴吃黄连，有口也说不出了。到那个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甚至延安都会十分被动的。
3: 张布尔同志说的对，稍有闪失逼急了韩家军，到时候给我们来个死无对证怎么办？
4: 上级也

0: 已经掌握了劳动营的许多的重要情况，八路军办事处将揭露劳动营虐待战俘的暴行，但是充分地意识到韩家军阀不会就这么认账的，他会加倍虐待战俘的。
1: 这个人偷越我们中央军的哨所被抓获，他交代是从你们劳动营逃跑的战俘。
2: 有三所，
3: 来人，报集合全体战俘，我要让他们知道逃跑者的下场。
4: 是，
3: 走，
4: 啊，走，
3: 快点，
4: 走。
5: 既然这样，还有一个办法，花钱买通劳动营大小官员，暗中向外赎买。这个办法虽然稳妥，但速度缓慢，我怕战友们坚持不住。
0: 哎呀，这个计划也有风险啊，事实难度也太大，一旦出错，不但暴露了你的身份，也会打草惊蛇，这营救计划就更难了。
5: 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为了几百名战友，我们应该试一试。
6: 袁侯，条件有限，你一定要慎重。
5: 我明白。
3: 给我打到他跪地求饶为止！给我打到他断气为止！想跑？打到你们这些企图逃跑的人害怕为止。
7: 不许虐待俘虏，
8: 不许虐待俘虏，
9: 不许虐待俘虏，
3: 不许虐待俘虏，闭嘴。
0: 就算你能打动其中的关节，那这么一大笔钱我从哪凑齐啊？现在组织上的经费也很困难。
5: 张主任，我知道组织的难处，我会自己想办法。
6: 袁侯，千万别硬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5: 张主任，丽兰，我潜伏韩家军任务之一就是搭救被俘的红军战友，我知道一步走差可能会全盘结束，可我想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应该争取。
0: 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让他们尽快想办法，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你真的有把握找到可靠的渠道吗？
3: 不许虐待俘虏，
10: 你怎么又被他们抓回来了？其他同志呢？
11: 我有话对你说。
12: 秦爸爸，您的世界只有清湖镇，您到外边去看一看，现在但凡是有志之士都在外边抗日，女儿有什么错？
13: 你没错吗？难道你没错吗？你错就错在你不知而别，你错就错在全然不顾一家人对你的牵挂呀！你以为到前线你是报国的志向吗？鬼都不相信呐！啊，你是为了那个龙远红， 大妞啊，金爸爸认为此人不是你屠夫终身之人的，也不是我马家这个小小的池塘里头捐得住的蛟龙。你亲爸爸江湖一生阅人无数，相信我的眼睛敏感做人，别到时候这个龙远红给我们马家带来灾难的时候就晚了。大妞，你亲爸爸如今已经老了，想把这个家业传给你，可是你是聪明啊，可以说是亲爸爸的主心骨。亲爸爸做出决定，要把你许给贵子，这样就两全其美，顺其自然。这样一来，我马家就会更加发扬光大。
12: 亲爸爸，不行，女儿绝对做不到嫁给锦衣贵这样的人，您老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13: 你放肆，你忤逆。亲爸爸这样苦口婆心地跟你说话，你竟然对我这样不敬不孝。
12: 亲爸爸，捆绑成不了夫妻，女儿今天就不孝了，什么都可以答应您，但是这一件事不行。
13: 来人，给我把她捆绑起来，我就不相信捆不住你这颗心。
12: 亲爸爸，
13: 给我带
12: 亲爸爸捆绑成不了夫妻，你放开我。
13: 告诉金银贵不要选什么良辰吉日，赶紧把这个婚事办了。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细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不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公益展示区呀。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0: 嗯，
2: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

0: 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已经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面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罚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66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

型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管，验收合格后再补管，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

0: 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冤了，这孩子就走笨，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

0: 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我这马呀，日行千里，真是太费马掌了。
8: 我这可是块上好的冰铁啊！
7: 我的方案，杜之上怎么回复的？
8: 组织上认为符合有理有节的斗争方式，但现在难办的是，由于国民党的阳奉阴违，致使抗战经费严重的短缺，组织上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会尽量照顾，也希望我们八班自己想想办法。
7: 组织上的困难我已经预料到了，
8: 你有什么办法？
7: 有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9: 是不是？往左边。好，今天是咱万寿路大喜的日子，都给我精神着点。
10: 是，老哥。
9: 什么车？来来来，黑子，来来来，来点人。
11: 来，交给你们任务啊，
12: 是
11: 你的，是你的。拿好了，务必都得给我送到了，少一个客人，那你们俩是问。
12: 是是是，豆哥。
11: 是。哎呀，掌柜的终于熬到姑爷的份儿，兄弟们也有个盼头。
13: 艳红回来了。马家送来了一张请柬，
14: 景英贵、马英群的婚礼。
13: 这景英贵呀，早就想做马家的女婿了，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0: 龙长宽呐、如今你已经是洛溪闻名遐迩的人物了。我老身呢、本不该打扰您，但是无奈想女心切呀，只好对你有个不情之请。
1: 马老先生请讲。
0: 那老兄就直言了，您可知道我那个小女马英琴的下落？
1: 马英琴啊，马大小姐今天不是和景大掌柜完婚吗？
2: 高兴啊！
3: 我他娘圆什么法？
0: 那红盖头下的新人是老朽的二女儿二妞啊！
3: 龙耀红，夺我所爱，坏我前程，我今天会跟你不共戴天！
2: 有点事儿，现在啊，
3: 我不怕。
2: 人家的抗日英雄，又是黑，
3: 我不怕。
2: 人现在惹不起他呀！来，开门，来，送掌柜的回庄园。来，
3: 掌柜的，来。哎呀，不怕。
0: 您不要介意，这是女婿的酒话，你也可以理解他失去大妞的痛苦。本来我是把大妞许配给贵子，可是他逃婚一走了之，老朽无奈只好把二妞再许配给贵子，也可怜了这两个孩子的女婿。龙长官，你也知道我马家家大业大，可是老朽啊不可掉以，已经老了，得后继有人，不是？龙长官，我也知道您是马英琴的救命恩人，也是他的敬仰之人，我也知道他去前线其实就是为了你。如今呢，这贵子和二妞已经木已成舟了，您就放心吧，只要让英琴他回来一趟，只回来一趟，我老朽啊不会逼他做出他不情愿的事情，好吗？
1: 马老先生，我真不知道马家如此变故，更不知道马大小姐的下落。
0: 洪长官，你不仁我不义呀、你也知道我马凤月在江湖上已经是大半生了，风风雨雨什么都见过，我江湖上的人将知道最不耻的是抢人妻美之人。来人，送客。
4: 龙长官请。

为了搭救蒙难中的红军战友，龙飞曾想向马家筹借款项，不料马殷勤逃婚的变故让马凤月对他冷眼相向，计划落空，想到时刻都存在危险的战友，他一路上心急如焚。

0: 识的人，我才能什么都干，我才能不。
1: 我才能帮他亲妈妈的养育之恩，我才能保护你，保护马家。

0: 龙教官，你上吧，
1: 坐好去。
0: 哎，
2: 小马子
0: 啊，
2: 你对天柱县有没有了解？
0: 天柱县有了解啊，可没去过几回，也不太熟悉。
2: 天柱有个战俘营，你知道吗？
0: 战俘营？这我还真不知道。
2: 韩家军哪支部队驻扎在天柱县？
0: 天柱骑兵连啊。
2: 骑兵连？
0: 啊，对啊。哎，我有个拜兄就在那里面。
2: 如今抗战兵源紧缺，咱们黑马团全线都上战场了，为什么要留下一支骑兵连在后方呢？
0: 哎，龙教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这天柱骑兵连啊，是少帅特意安排在那里负责这个赤阳谷金匪的。
2: 赤阳谷金匪
0: 啊？
2: 怎么回事？
0: 赤阳谷呢，地处深山，与外事隔绝。大清末年，有一群难民啊，逃到那里了，挖出金子来了，就成宝地了。后来呢，这官府一看苛捐杂税就多起来了，难民就反了，就成了金匪。他们主要靠走私金沙换钱，好多好多钱，买了好多枪还有炮啊。
2: 韩家驹没有围剿吗？
0: 哎，剿怎么不剿啊？就听我那拜兄说剿了好几次，哎，准备得特别充分，到了那儿啊，什么便宜都没占着，连正门都没有打到过。
2: 哎，对了，你刚才说有个拜兄叫什么？
0: 杨启前啊。哎，龙教官，你对这个小子感兴趣啊？我随时叫他来。
2: 暂时不用。
0: 哦
2: 啊，我估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0: 嗯，很快。嗯，
2: 去吧。

0: 新兵团清剿赤阳谷匪徒。
1: 对，实战练兵，这群新兵蛋子训练几个月了，眼看着就要奔赴前线了，不经历点实战，不见点血，一动真格的就变成孬种了。
0: 赤阳谷匪帮是我洛西的心腹大患，可几欲除之而不得，好端端的一个骑兵连也被他们捆住了，不好打。
1: 少帅，这次围剿我想让天柱骑兵连一起参加，作为黑马团的策应，一旦清剿了赤阳谷，这支骑兵就可以抽身出来奔赴抗日战场了。另外，清剿了赤阳谷还可以缴获金匪们囤积的金沙，补充韩家军的军饷，岂不是一举三得吗？
0: 你有几成把握？
1: 10成。
0: 这么大口气？
1: 要出征

0: 就要有必胜的信心。这点金匪都缴不了，就别上抗日战场上丢人现眼了。
1: 好，我现在立刻就通知下去，天柱骑兵连随你任意调动。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4: 怎么了，老杨？
5: 吴哥，不太对劲儿啊！咱们奉命到青湖镇黑马团大教场集合，这前面好像还是峡谷啊！
4: 是啊，老子怎么也觉得这段路是越跑越深啊！
5: 坏了，吴哥，咱们昨晚跑了一个大大胆而廓形路线，错过了石门寺的方位。
4: 这
5: 方位是渐变，加上天又黑，咱们不知不觉。他娘的，越跑越远了。
4: 那怎么办？原路返回吧。
5: 五哥，来不及了。就算咱们找到石门寺的方位，估计集结的期限早就过了。
4: 这次是实战演习，专门调咱们天柱骑兵连来配合的。这要是不能按时赶到，咱们这也得够得上个贻误军机的罪，搞不好老子这个连长连命都没了。老杨，你也是咱骑兵连的核心人物。俗话说得好，和尚不亲帽亲，当兵的不亲杆子亲，是吧？你总不能看着老子被军法从事吧？多帮老子想想办法。
5: 五哥，别着急，从驻地天柱山到石门寺有几十里地，咱们竟然跑错了方向，耽误了上峰的集结，问题确实很严重。
4: 可不就是？
5: 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很难搪塞过去。
4: 你就别绕弯子了，有什么办法赶紧说呀。
5: 五哥，如果咱们在集结途中猝遇紧急敌情，因此而耽误了上峰的集结，那你说上峰会怎么处理咱们？
4: 那要是能把敌人再消灭了，那不但没罪，可还有功呢。可是敌人在哪儿啊？
5: 刚才碰到一只马帮，五哥还记得吗？
4: 记得，看见咱们过，他们都吓坏了。
5: 对，就是他们。不过他们并没有被吓坏，我倒是觉得他们呢，满脸的匪气。
4: 匪气？
5: 嗯。
4: 匪不就是敌人吗？
6: 老杨，有你的。
5: 还是五哥高明啊！
4: 别废话了，走吧，
6: 原路返回。
2: 走，
6: 原路返回。
7: 各位，我们迷路了，石门寺怎么走啊？
8: 老总，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走过石门峡，再走十多里路就到石门寺了。
7: 谢谢啊！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快跑！
9: 好，
7: 好。哎，等等，兄弟，我们日夜兼程的赶路，人困马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有干粮吗？来点。
8: 老总，你看我们一个人就一份干粮，你看，
7: 是吧？我看看。
10: 哎，长官，
7: 这什么呀？
10: 药材，药材，
7: 药材。
10: 哎，长官，药材就不用再看了吧？
7: 别动，举出来。什么药材？搜他们的身。
11: 是。
12: 长官，他们有把枪。
13: 长官，这儿有枪。
14: 长官，这儿有枪。
15: 哼，说说吧，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呢？
10: 长官，我们真的是笨笨笨笨的赶脚火枪。
15: 赶脚火枪这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放炮仗用的是吗？
10: 长官，这枪在我们这儿，一是为了防身，二是为了护货呀。再说现在我们马帮他都有枪，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7: 给我说实话，不然一枪打死你。
10: 长官，我们真的是赶脚火枪。
7: 给我打开检查。

0: 长官，你看。
1: 弟兄们，看紧他们。
2: 是。
3: 吴哥，来来来来。
4: 啊。
3: 吴哥，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全是金子呢。没想到咱们歪打正着，抓的竟然是金匪。
5: 我估计啊，这儿就是赤阳谷运送金沙的密道，这些年没少让咱韩家军头疼，这回撞到咱们兄弟手上。哎呀，功劳之巨不亚于阵前斩将夺旗、破城拔寨。咱们兄弟加官进爵、飞黄腾达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3: 吴哥，啊，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硬货？
5: 这还能怎么处理啊？咱不但没有贻误军机，咱们还有功呢，交上去啊！
3: 交上去，
5: 嗯，
3: 吴哥，这可都是黄灿灿的金子呢，谁看着不眼热呀？吴哥，你想过没有？就算咱们全部都交上去了，别人也会怀疑咱们已经雁过拔毛了。
5: 那怎么办？
3: 哎呀，吴哥，你看，弟兄们都是拖家带口的。谁家的日子都过得不容易，这些年跟着五哥你那是鞍前马后，东讨西杀，脑袋掖在裤袋上过生活，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啊。现在呢，随时可能会被拉上前线打小鬼子去，这小命啊不定哪天就没了，到时候撇下一大家子人，指望谁去养活呀？是不是？
5: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些金子给连里的弟兄们
5: 分了，分了。
3: 嗯，哎，吴哥，我刚才看了一下，估计得有1000多两，当兵的每人12两，每个班长16两，我们3个排长加上4、5长，每人3斤，连长你5斤，再把这些药材卖了，那也是一大笔钱呢。
5: 奶奶的，这倒真是个好主意啊。
3: 嗯，
5: 不过这帮金匪要是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办呢？
3: 哎呀，吴哥，咱们是集结途中，猝遇紧急敌情，激战中全部击毙。吴哥，咱们封了金匪的口，用金子堵住全连弟兄的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衣无缝啊。
5: 成，就按你小子说的办。
3: 好。
0: 掌柜饶命，掌柜饶命啊，金子我都给你啊，掌柜饶命。
6: 怎么样？

0: 撤
1: 撤撤
0: 撤！吁
2: 吁！岳红，一切由你处置。
3: 是。
4: 报告，天柱骑兵连前来集结。
5: 韩连长，你们骑兵连竟然迟到这么长时间，眼睛里还有没有军法？来人，拿下！
6: 这少帅，这
7: 报告少帅，龙教官，天柱骑兵连并非故意来迟，我们路遇军匪，在海连长的带领下，全连弟兄浴血奋战，全部歼灭，因此来迟，请长官明察。
4: 对，我们还缴获了他们运送的大批米粮。
5: 韩连长，袁永红失礼了。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7: 回龙长官，属下天柱骑兵连二排排长杨启贤。
5: 路遇金匪，在什么地方？
7: 回长官，一条山谷，以前没有走过，我们怀疑那是金匪运送货物的密道。
5: 好，少帅，袁永红有两个请求。
2: 你说。
5: 天柱骑兵连剿匪有功，请少帅嘉奖。
2: 还有一个呢。
5: 我想把杨启前调到黑马团，参与剿匪事宜。
2: 没问题，整个骑兵连由你随意调动。
5: 多谢少帅。韩连长，杨排长，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8: 一切听从龙教官调遣。
9: 杨排长，你可是我向少帅点的将，好好配合，你的功劳我会秉承少帅。
7: 是，绝不辜负长官。
9: 干嘛的？
7: 啊，
9: 好好款待你的把兄弟。
7: 明白，走啊。
2: 你说龙眼红主动要求剿金匪，到底图的是什么？
10: 他不是说去训练金兵吗？
2: 他说归他说，我们要不要信他？
10: 我觉得可以信，但不能全信。打赤羊谷是个肥差，我想这点常识他是知道的。
2: 好财好色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怕他有异心。
10: 异心？这点属下都没想到。
2: 哎，今天天柱连那个排长叫什么来的？
10: 哦，叫杨启贤。
2: 对，你把他给我叫过来。
10: 是。
4: 杨兄，哎，来来，为咱们两个能在龙教官手下干事儿啊，可以，
11: 可以。兄弟，
4: 哎，
11: 我怎么听说你跟龙教官是战场上的生死交情啊？
4: 我那叫什么生死交情？说起来都丢人，不就是因为多喝了两口这个，糟蹋了人家的婆娘，按军法那是死罪呀。幸亏龙教官说服人家夫妇俩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有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可龙教官就不一样了，那龙教官呢，那是临危受命，带着敢死队的兄弟把小鬼子的机场那就给炸了，火线上负了重伤，让我给救下来了。要说生死，我这哪算什么生死，生死也是高攀。
11: 跟着龙教官这样仗义的长官错不了。
4: 那当然了，
11: 兄弟。
4: 我
11: 这有个事儿吧，想和你商量商量。
4: 说。
11: 其实呢，我的情况你比较了解。我在天柱骑兵连干了那可是有些年头了。可现在呢还是一个小小的少尉排长。和你们黑马团的人那是真比不了啊。你们可是少帅的心腹之师啊。就说你吧， 原来咱俩一般高，可现在呢，你比我高了整整三级。哎呀，我就寻思着，我也该挪个地方了。嘿，没想到心想事成，这次被调到黑马团，协助龙教官剿匪。嗯，我一定会好好干。
1: 嗯，
11: 兄弟，
1: 嗯，
11: 你是龙教官身边的亲信，红人，生死交情啊。你能不能帮我运作运作？这次让我留在黑马团，别回去了。咱兄弟俩一起，跟着龙教官这样仗义的长官，谋个前程。
4: 你真是这么想的？
11: 当然了。兄弟，你尽管替我去运作，这打点关系的钱啊，咱不抽。这官场的规矩啊，我还是懂的。
4: 大哥，钱这事儿就免了吧。龙教官就不是个喝冰血的人。
11: 哟，怎么着？这年头还有这种人？
4: 好好当兵，
11: 嗯，
4: 好好做事，啊。龙教官呢，欣赏这样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在龙教官手底下能当兄弟。
11: 这个我一定做得到啊！来。

0: 死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方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7: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尔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尔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尔通。
1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邦尔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9: 五哥，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20: 我这心里头一直在嘀咕啊，你说调你去黑马团协助剿匪，这才多大个事儿，为什么还要专程去趟少帅府呢？
19: 是啊，我也没弄明白呢。五哥，你怎么想？
20: 兄弟，咱们杀金匪灭口，私吞金沙的事儿，我心里是越来越不踏实了。
19: 五哥，我觉得你想多了，真要是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的话，那军法处宪兵队早就把我们拿下了，何必找我去少帅府呢？
20: 也是，也许这少帅府真有你什么好事儿。
19: 五哥，且不说这么多年咱们兄弟东讨西杀，脑袋掖在裤带上讨生活的情分，就单说着私分金沙这事儿，那也是生死交情啊。五哥放心，我杨启贤向你保证，凡是有损于天柱骑兵连的任何事情，我绝对不会去做。这真要是有什么好事了，我也绝对不会忘了五哥和咱们骑兵连的。
20: 好，兄弟，有你这句话，哥哥就放心了。
19: 五哥，保重。
20: 保重。
19: 那我去了。
20: 去吧。
21: 杨排长
19: 啊，
21: 这就是你们同金匪马帮激战过的地方吗？
19: 是。
21: 你们骑兵连奉命去大教场集结，是从山谷外进入山谷内的。那么，你们同金匪马帮是迎面遭遇呢，还是从山谷外一路追到山谷内的？
19: 回战官话，我们骑兵连从谷外进入峡口时，是和金匪迎面遭遇的，并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激战，才耽误了上峰的集结。
21: 当真？
19: 那还能有假？
21: 可惜啊，金匪被你们杀光了，要是能留下活口就好办了。
19: 龙教官，这金匪抵抗十分顽强，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全部击毙的。哎，龙教官，这金匪吧，大多都是江洋大盗，把生死看得很淡，就算是活捉了也很难问出有价值的好货。
21: 杨排长，
19: 啊，
21: 金匪马帮驮运的是什么货物？
19: 粮食。
21: 粮食
19: 啊，这赤阳谷匪窟与外界隔绝，应该是山中匪帮从山外运进的给养。
21: 我查看过此地的地形图，这条山谷是南北走向，
22: 所以东西方向论，我们站着的地方应该同山谷内赤阳谷匪窟处在同一条风向线。这条山谷贯通南北，两边的悬崖无法逾越。金匪马帮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山谷内呢？这说明一定有一条秘密通道从赤阳谷相连。

0: 粮食。啊，粮食？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粮食？
1: 这不奇怪，我们剿灭的金匪运的就是粮食。

0: 这里跟其他崖壁不一样，像是被人为的磨过。这里很可能是金匪调运货物的地方。刚才杨排长不是说过吗？你们消灭的金匪运的就是粮食。啊，
1: 对，
0: 那粮食就是从这儿运出谷外的。对，龙教官，
2: 那这里应该就是密道了吧？有可能。王教官，那可不明白了，这粮食怎么运出去的呀？上边一定另有玄机。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家歌啊？听，钟声。
0: 附近有没有寺庙？在那边山脚下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啊，天柱寺。去看看。
1: 龙教官，这儿就是天柱寺了。我看出名堂来了。
0: 这里方圆没有百姓人家，更没有客栈，只有这一座古庙。你们说，要是金匪把这里当成据点，藏匿几十号人和罗马队，再利用悬崖上的密道，把物资吊上吊下进出赤阳口，是不是很方便？
1: 这太有可能了！哎，我服你了，龙教官，你这么一说，就把这些金匪、密道啊什么的事儿全都解释清楚了。对对对。 龙教官，我要是金匪的话，肯定也会这么巧妙安排的。
2: 还有刚才的钟声，现在不是寺庙敲钟的时辰，一定是庙里的金匪收到了飞鸽传递的密信，给赤阳谷金匪回应的信号。阿马达，
0: 啊，
2: 现在给你进去看看究竟了。
0: 嘿，明白。

0: 吃，水来了！
1: 去，再给弟兄们弄几回酒去。哎，别吃了，马上去！来来来，
0: 去去去，啊，喝！
2: 老爷。

0: 老爷，还说呢，人家在高兰城内有吃有喝有地方玩，倒也自在，在这里啊，都快闷死了。
1: 老子在高兰城里啊，可有好几房太太，就带你一个人出来哦。知道你们过几天呢就有人来。

0: 陪你。
1: 谁呀？
2: 九头秀啊。他来啊，肯定带梨花雨。哎，你们姐妹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好好叙叙旧啊。
1: 真的老爷？那太好了，总算有人陪我说话了。
2: 怎么谢过老爷啊？
1: 老爷讨厌。

0: 鸽子，晚上就给兄弟们炖点鸽汤。
1: 秃驴，屡次鼓出，夜半祭灶。蛇也。
0: 龙教官，再看看这个鸽子写的是什么？
1: 再看，肯定都一样。
0: 你怎么知道都一样？
1: 山谷里有山鹰，是鸽子的天敌。金匪怕密信有失，一定会在每只鸽子的腿上绑上同样的密信。这样，即使遇到山鹰，也会有活着的鸽子把密信安全送达。
0: 哦，哎，果然都一样。您这是思维缜密啊，真服了您了。
1: 回去吧。
0: 哎，走走走走。
2: 以往军队围剿赤阳谷，都是由蜿蜒山发起进攻，军队墨守成规。金匪也就熟悉了防守套路，一次次挫败了军队的围剿。如今天柱寺是我们打开赤阳谷的通道，不但可以获取很多有用的信息，还可以摸清金匪的密道。小马子，
3: 来，
2: 带一个排的弟兄，今天晚上一举拿下天柱寺。
3: 是。
0: 半宿还没有动静，是这儿吗？
4: 密字鼓出，夜半祭祷，他们一定会来。听，钟声，这是他们接获的暗号。再等等。

不行，身上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不能打草惊蛇。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快说！快说！怎么了你们？快说！
1: 他在方舟市。
0: 高麻子，跟我来。
2: 是。
0: 咱们要副，看好他们。
2: 是。老实点。
0: 马子，啊，看看下面。这么大的洞在这儿了，嘿，别有洞天呐！听着，滚出来！
2: 别开枪，
0: 抓活的，那是个死洞，要不然他早就跑了。
2: 明白。
0: 慢慢收拾他，找点稻草来。是。
3: 别动！别动！都别动！别动！看住他们！
2: 是！哎，
3: 兄弟，
2: 啊，
3: 怎么回事啊？
4: 报告杨排长，龙教官叫我们在里面熏秃驴呢。
3: 啊？快去！
2: 是。

0: 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我不想为难你，只想和你好好谈谈。哼，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子投身这行，早就算清生死账了，要杀要剐随便，谈个鸟毛啊！
0: 你就是秃驴吧？在赤阳谷上，一定是个大人物。
1: 哼，
0: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就算你立了功，之前的。
2: 可以一笔勾销。
3: 你糊弄谁呀？啊，脑袋掉了，玩大个疤，出卖朋友的事，老子绝不干。少废话，杀了老子吧！
1: 你个老东西，龙教官，你让我弄死他！
2: 哎，兄弟，死那是便宜他了。龙教官，对付这种无恶不作的金匪，咱就不能同他客气。
1: 那这样。
2: 龙教官，你出去歇会儿，让我们兄弟招呼他，等他叫唤了，你再回来。干娃子，有血性的你试试，爷爷要是吭一声，就不是赤阳谷的人。
0: 放开他，先压下去。
2: 是，有本事你们杀了老子。
3: 龙教官，我看这老家伙还真是油盐不进。要我说，带着突击队从密道强攻上赤阳谷，哎，我看成。哎，兄弟，不行啊！据我们天柱骑兵连掌握的情况，这金匪大营不少于五六百人，是咱们突击队的10倍，而且全是惯匪，还有炮。咱们要是搞不清赤阳谷防务的话，就算是沿着密道突击进去，保不准也会硬碰硬，这仗不好打呀。
0: 抽丝剥茧，突袭赤阳谷金匪大营，要有绝对的把握，必须要让秃驴开口。启田，
3: 在，
0: 把他的伤口包扎一下。是。 你是秃驴的什么人？如果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线索，不但可以自己。

0: 错，妻妾成群呐、啊，好一张全家福啊！
1: 长官，我说，老爷正名黄九明，是赤阳谷的二家，全家福上是他的一妻三妾，还有儿女。我是他最小的妾，名叫嫣红。他常找我来天柱寺陪他。
0: 这么多娇妻贵子，不会都在赤阳谷与金北为伍吧？
2: 没错，龙教官，我听到了。那老家伙说，他们全家人都生活在高兰城里。
1: 老爷非常珍爱他的家庭，全家人都隐居在高兰城内，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他把全家福藏在佛像下面，朝朝暮暮祈求菩萨保佑。他说他是滔天大罪之人，死不足惜，但一定要保护他家人的安全。长官，刚才你说能救更多的人，我信了你，切莫要伤及无辜啊。
0: 那就要看黄九明识不识时务了。让大公报发条消息，再配上这张全家福，就说赤阳谷的二将愿意同官兵合作，并供出了赤阳谷密道，金匪覆灭指日可待。
3: 长官，要杀要剐我都认了，你们可千万别这么做呀。
0: 哼，我们又不是杀人狂，杀你干什么？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让你洗心革面，从阿鼻地狱中把你拯救出来，不是大大的功德吗？
3: 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杀了我呢，一了百了。
0: 秃驴，一死百了也解脱不了你全家老小的灾难。
3: 哎，大势已去，黄某何苦再连累一门妇孺？我愿意合作。我大号叫黄九明，江湖浑号花和尚，是赤阳谷大当家蛇业最得力的干将，二将。
4: 老二
3: 啊，
4: 你在天柱寺建立秘密据点，
3: 那寺中的僧人怎么处置啊？
4: 斩草除根，由你手下的弟兄们冒命顶替。
3: 是。
4: 老二啊，这密道可是赤阳谷的生命线呐、啊！
3: 大哥放心，兄弟一定不负众望，
4: 我信得过你。干！
0: 说说赤阳谷金北大营的防务。
3: 赤阳谷大营能打仗的大约有五六百人，清一色的好枪，还有几门小炮。不过具体防务我就不清楚了。
2: 老家伙，你不是吹牛说你是赤阳谷的二家吗？那知道的肯定少不了啊，你这说一半噎一半了，能弄得明白吗？让我们、哎、
3: 长官，我黄九明既然开了口，就请你们相信我。蛇业立有极其严厉的山规呀、啊、天柱寺的弟兄不准到赤阳谷去，不得打听具体防务，所以啊，用的挑夫都是哑巴，就连我这个二将到赤阳谷也只能谈些个山外的事物。
0: 不知防务，进入对手腹地，我的士兵会有很大的伤亡
3: 啊。是长官爱兵如子，可我黄某爱莫能助啊。
2: 老家伙， 我记得你跟你那个女人说过什么什么什么鸟，什么什么雨，要来这赤阳谷山上见面。你快说，
3: 长官说什么？我不明白呀、啊。
0: 王九明，拿下赤阳谷，我是志在必得的。看来，只有逼得你这个二将为我带路扣关，减少士兵的伤亡了。
3: 长官此举，只会让赤阳谷认为我屈从了长官，祸及我的家人呢。
0: 你怕祸及家人，我怕士兵流血。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必须给我想出一个拿下赤阳谷的办法来。
2: 我看现在你应该想起你什么什么鸟了吧？
3: 好，我全说了吧。赤阳谷向山外走私金沙，多年来建了几条可靠的渠道，九头枭就是漠西最大的枭头，几天前他的人来运货，传话说九头枭要亲自来拜见大家。
0: 等等，你说什么？前几天同九头枭有过交易？
3: 对呀、啊、
0: 那我问你，你们从赤阳谷是不是往谷内运粮食，往谷外运金沙？
3: 没错。
0: 那我就明白了。好，继续说说九头枭的事。
3: 这个九头枭啊，一年多以前到高兰来做生意，他掌握着西边各地秘密交易点的构建和人脉，传闻好像他身上还有一个秘密的交易图。蛇业呢，早就想拉拢九头枭，把赤阳谷这边的生意啊，在西边做得大一些。九头枭这次来呢，就是要亲自和蛇业面洽。
0: 照你这么说，九头枭从来没进入过赤阳谷，交易图也只是个传闻。
3: 是啊，这个人特别神秘，神龙见首不见尾，赤阳谷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和他身上藏的那个交易图。不过他的小妾是嫣红曾经的姐妹，戏班子里的旦角，性格刚烈，我倒是见过几次。
0: 好了，押下去待审。
5: 是，
3: 长官，黄某可再没有口供了。黄某死不足惜，为聂一家子老小的性命系于长官呢。
2: 哎，行，带走，
3: 长官，
2: 快带走。
3: 哎，长官呢？
6: 哎，兄弟
2: 啊，
6: 真没想到，这老和尚连死都不怕，竟然松了口。
2: 要说还是龙教官牛，一张照片就搞定这个老不死的了。
7: 哎呀，你说啊，
2: 黄九明当土匪头子，他肯定是死都不怕，怕就怕他的家人受牵连。过不去这道坎啊。
6: 哎，兄弟
2: 啊，
6: 这招高啊，打蛇打七寸，佩服佩服。
2: 不仅如此，这土匪啊，对背叛者的家属那肯定也狠着呢。真要是按照这个招把照片登在报纸上，让土匪知道了黄九明跟咱们官兵合作，土匪们肯定对他的家属下手，到时候就不好办了。你说这龙教官啊，当军人道上的事儿还熟，服了。
6: 哎，兄弟，那既然如此，龙教官为什么还不下令出发，利用密道奇袭赤阳谷啊？
2: 这老家伙他根本就没说明白金匪大营的防务，我问龙教官了，龙教官也没跟我说什么呀。
6: 啊，那跟他合作有求用啊。
8: 大马子
2: 啊，
9: 漠西九头枭前来拜会二家。
2: 哎，二当家恭候多时了，请里边请。哎，里边请。
5: 别动别动、
10: 哎、
5: 别动，
6: 干什么？
10: 你们干什么？
5: 别动
10: 啊！
5: 干什么？想干什么？
2: 走
5: 走走，老实点。
2: 王教官，
0: 九头枭，
9: 你是谁？
0: 黑马团教官龙远红。
9: 你是秋八的人，老二呢？
0: 就在隔壁，他已经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9: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和你聊聊，替你上山。
1: 老爷，别听他们的，你要是坏了江湖规矩，这以后就没人敢再跟我们做生意了。
9: 臭婆娘，少废话。
0: 启前，
7: 在，
0: 请九夫人到隔壁坐坐。
7: 是，
6: 带下去。
9: 干什么？夫人，夫人，
1: 放开我，放开。
0: 九头枭，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
8: 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李化雨，九头枭已经向我们招供了。你们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山拜见蛇爷。但是，九头枭去不了了。
1: 莫非长官，你是想冒充我们家老爷？
0: 猜对了，九头枭不能去。你要是能和我们合作，完成了任务，我保证你们夫妻活命。
2: 我是不会先答应你们任何条件的，除非先让我见一面九头枭。可以，干马道，好，把九头枭带来。是。九头枭。 跟我走，快点啊！别磨蹭！夫人，快跑！别跑！
3: 想要跑，我一失手把他宰了。什么？你把九头枭宰了？啊！杀！李化云，李化云，李化云！死囚吧，杀我男人，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恨你。
2: 不带梨花雨上山，真的不行了。哎，自古以来，不带家眷上山，必是诈降。这也是蛇爷为什么点名让梨花雨来的原因。 长官一个人独自上山，恐怕会引起怀疑。
0: 我没想到九头枭会出此下策，更没想到梨花雨竟然如此刚烈。都怪我太疏忽了。

0: 也是迫不得已。你想，一旦枪响了，咱不就都暴露了吗？
1: 你说冒充个九头枭就已经够悬的了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梨花雨，好啊，他还是个唱戏的。
2: 奶奶的，
0: 哎呀，
1: 你说这事儿就叫我给搅黄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冒充九头枭上山摸清金匪的房屋是条妙计，不过你想，就算梨花雨不死，一那娘

0: 去清湖桥干什么？哎，
1: 这件事儿先不告诉你，不知道成不成呢。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啊！龙教官要是问我，你就说我去警戒了啊！啊，
0: 小心点啊！啊，
2: 老爷，
3: 前面有山龟，后面有官军，都在威胁我的家人呢。
2: 妾身相信了龙长官的话，只要老爷帮他缴了赤阳谷，他会放过咱们全家的。哎，老爷，您都这把年纪了，也该离开金匪，与家人团聚，安享天伦了。
3: 为了我的家人，背叛多年的兄弟，两难呐。
2: 妾身看老爷这意思，是不想帮他们了。老爷，全家人可都在高兰城内，你要是不帮秋霸，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爷，你要帮他们缴赤阳谷，全家人可就都有了活路，一家人生死攸关，可全都指望老爷了。
3: 梨花雨呢？他能变出个梨花雨保他的家吗？
2: 是远红叫你来接我的吗？哎呀，
1: 不是，我想到的办法，我不敢和龙教官说呀，我怕他不同意。
2: 我随你一起去，你等着我，我去换身衣服。
1: 哎，好，你快去。

0: 彦宏，
1: 祥儿姐，干嘛呢？竟敢背着我回来！
0: 彦宏，是我自己要来的，不怪他们。
2: 龙教官，这嘎马子也是有病乱投医，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妥，那么改正还来得及。
0: 两位兄弟，你们先出去，我同我的远红兄弟说说话。
2: 哎，兄弟，走。
0: 远红，你消消气儿，听姐说几句话行吗？
1: 杏儿姐，你不该到这儿来。
0: 你没有梨花雨，进不了赤阳谷，对吗？
1: 这是打仗，跟你没关系。
0: 有，你在青湖桥几生几死，哪一次同我没有关系？嗯，
1: 这会儿金匪是很残忍的人，
0: 韩德公也是残忍的人，不是也同你成了兄弟吗？彦宏，我早已经把我的生死同你的生死绑在一起了，我不在乎多这么一次。你就把我当成梨花雨带进赤阳谷，让我帮你行吗？只要有你在，姐姐什么都不怕。
2: 兄弟，真没想到你能来这么一手。
3: 不是，我都不知道我当时脑子怎么想的，你说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后悔着呢我。
2: 不过也好，这倒让我从夜来香的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龙月红，铁血柔情啊。兄弟，你说的很对，龙教官是个让人钦佩的人。
3: 那还用说啊。哎，要我说，咱们兄弟得好好跟着龙教官干。
2: 那是肯定的。哎呀，其实呢，兄弟，这次龙教官参加剿匪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憋在我心里头。
3: 不是，大哥，你不会这次来我们黑马团还有什么事儿没说吧？哎呀，
2: 兄弟，也就是对你我才敢说出来。在来参加剿匪之前呢，我
4: 带黄九明
3: 啊，
5: 就那个姓龙的官军和我老婆合谋把我赶出家门的。我花光身上所有的钱，又无处可去，所以才化名宝玉给二家当了小厮，聊以生活。我跟你们说，他们把我老婆接到天竺寺，那说明肯定有十分紧要的事，所以咱们得把天竺寺发生的事告诉赤阳谷去。
3: 你他娘有什么办法？
5: 办法我都想好了，一会儿啊，找个机会啊，你们往死里打我，这样惊动外面的官军，我就有机会伺机脱身去赤阳谷报信儿去。
6: 哼，你诓老子呢吧？你想借着老子们逃跑，老子们更得在这等死了。
5: 我骗你们干嘛呀？我老婆在他们手里呢。再说了，我恨死那个姓龙的官军了。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赤阳谷的救兵搬来。到时候我杀了那个姓龙的，救出我老婆，也救出各位兄弟，怎么样？
4: 怎么样，黄九明？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九头枭，他就是梨花雨。
7: 哟，这位姐姐还真有几分角儿的派头。
4: 杨启田，
2: 到。
4: 干嘛子？
3: 啊，
4: 我上山之后，会把赤阳谷的防御图，按飞鸽传书的方法传给你们。你们收到情报之后，马上和刘副团长会合，强攻白岩山。干嘛子，你率突击队在密道口等待，我会想办法让你们从密道进入赤阳谷，里应外合拿下金北大营。
3: 好。
4: 启田
2: 啊，
4: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强调，我此次上山危险重重，蛇眼又多疑善诈，我怕他会派人到天竺寺来查看。你要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全权处理一切突发事件，千万不要露出破绽。
2: 放心吧，龙教官，
4: 王二甲，这张全家福在身上吧。思念他们的时候，

0: 站住！二家，这是山外同道，拜见大驾。
1: 山外之人觐见，按规矩蒙眼。
0: 不必了，这是大家的贵客，是咱们赤梁谷的财神爷。免了。
1: 是，开门，放行。
0: 大驾贵客，一律放行，
1: 一律放行，
2: 一律放行，
3: 一律放行，
4: 一律放行。

0: 果然是大丈夫一诺千金呐、啊，敢独上赤阳谷。好胆识啊！
1: 我九头枭干的可是金沙生意，过的也是刀头舔血的日子。这小小的赤阳谷有何惧啊？
0: 嗯，只要九爷没二心，何惧之有啊？
1: 哎，既然上山，只有一心。
0: 请坐，请坐，请坐。九爷这次来，是老树盘根呢，还是蜻蜓点水呀、啊？
1: 赤阳谷若容得下我们夫妻，自然是老树盘根。
0: 嗯，
1: 若容不下，全当我们夫妻拜会了一把江湖朋友。
0: 江湖都说九爷是大丈夫气概，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九明啊，
2: 嗯，
0: 天柱寺为我赤阳谷耳目，也是待客之门呐、啊。九爷这次来，可有好好招待？
1: 啊，好，皇爷对在下十分周到。
0: 哦，九头枭闻名莫西。这么多年来，赤阳谷在莫西的黄米生意可是多亏你啦。
1: 蛇也严重了。
0: 哦，对了，上次九爷大喜，我托人给你捎的贺礼，你可有收到？
1: 贺礼？哈哈哈，一对儿玉如意，
0: 还有
1: 一张狼皮。
0: 啊，
1: 九头枭，谢过蛇爷了。
0: 嗯，
1: 今天我也为蛇爷备下了一份薄礼。
0: 哦，是什么宝物？
1: 我们莫西的特产天山雪莲。
0: 好，这是个好东西啊。
1: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0: 嗯，既然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上次你在信中所提到的羊皮可都一起带来了呀。
1: 蛇爷说的是这张交易图吧？

0: 这可是好东西啊，以后墨西就是咱们的了。
1: 土也许

0: 不假，可人倒未必是真人。这图要是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便是我赤阳谷的灾难。二哥，你说呢？
1: 大哥，三弟，赤阳谷有规矩，我这个二家，只负责外间事务，打赢的事儿嘛，无权过问，你们看着办吧。啊，
2: 听三家的口气，是想卸磨杀驴啊？我要提醒你们，不是光有图就行了，在墨西地界上，江湖上的朋友认的还是我九头枭这张脸。
3: 哎呀，云山呐，你看你连个话都不会说，赶快赔礼。
0: 九爷，别见怪啊。
3: 哎，九明
1: 啊，
3: 九夫人和嫣红是好姐妹，怎么没带嫣红一起来陪客呀？
1: 啊，贱内偶感风寒，又是女眷，不便上山。哦，不过她们姐妹已经在山下叙过旧了。
0: 夫人，发什么抖啊？
4: 有吗？啊，您看，您这屋子里呀，阴森森的，就活像那戏台上的阎罗殿一样。
0: 果真是个角儿啊，张口就是戏文，没想到名满一时的梨花雨竟然这点胆量，何德何能敢上我赤阳谷？
4: 您都这么说了，您要我怎么回呀？
2: 夫人，您应该说，各位驾爷，赤阳谷门槛太高，容不下我们夫妻，告辞了。
4: 黄九明，你们这帮兄弟不信任我们当家的，你当初怎么说来着？吹得比牦牛皮还厚，这生意做得成做不成倒无所谓，可我和嫣红姐姐的这点姐妹情分算是到头了。还有，你高兰城中的家眷若是还想听我梨花雨唱两口，恐怕也是没有机会了。您到时候回家是哭是笑，我可就管不着了。当家的，我们走。
5: 哎，请留步。
1: 大哥，三弟，这九夫人是嫣红的好姐妹啊，九爷是咱们赤阳谷最大的主顾啊，今天咱们这样招待人家，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2: 王爷不用多说了，我们夫妻下山就是，日后赤阳谷在墨西的生意跟我九头枭无关，产金沙的地方又不是赤阳谷一家，有人有关系，还怕饿死吗？告辞了，
3: 九兄弟请留步。

恕我赤阳谷招待不周啊。大家兄弟说话没有分寸，一场误会而已呀、啊。赤阳谷乐意结交你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怕甘露啊。既然已经来了，何愁以后不能大展宏图啊？不妨

0: 咱们结为兄弟，有钱大家赚嘛。啊，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请坐，请请请请，啊，请坐。
1: 我九头枭不是小气的人，有你蛇爷这句话就够了。不知道三家还有什么不顺心吗？
2: 以后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刚才冒犯了夫人啊。
3: 既然都是兄弟了，当家的入伙没有问题啊，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不是？蛇爷，我们夫妻两个冒死上山进土，你们赤阳谷能开什么价呀？
1: 蛇爷见笑了，在下惧内，一切听夫人的。
0: 所有净利三七分，你看如何？
1: 钱多钱少我九头枭不在乎，不过既然我们夫妻上山入伙，就应该有个名分。
0: 好，九爷痛快呀，来。传令赤阳谷，自此今日，九头枭封为赤阳谷四驾之尊，全权金沙销往山外的一切药物。
4: 拜见四驾。
0: 白酒，
5: 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6: 道上，
5: 快点，快点，
6: 走走啊！拜拜，拜拜啊！
0: 弟兄们，今日欢宴全因四驾九头枭携贵夫人梨花雨入伙我赤阳谷。弟兄们，此乃山寨之喜，一醉方休。
4: 好，
7: 三哥，
8: 哥俩，哥俩，
9: 哥俩，哥俩，
10: 好酒，好酒，好酒，
0: 兄弟，请坐。
10: 来了就来了，走啊！
0: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你们看看这满堂，每四家夫人一介女流，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但弟兄们却不知道，四驾夫人梨花雨曾是梨园名伶，台上的大角儿啊！
11: 哎呀，哎呦，是吗？
12: 大角儿啊，
11: 这么厉害！
0: 我赤阳谷欢宴，弟兄们除了酒还是酒。既然他们来到我赤阳谷，弟兄们说，该不该让四驾夫人梨花雨献上一曲啊？啊！四弟夫人大哥冒昧，就赏脸给弟兄们来一曲吧。
13: 夫人，大哥弹一曲，弟兄们所愿，夫人可不能扫了大家的兴啊。
3: 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别动，老实点。
1: 哎，我说你们这帮杂碎啊，关起来都不老实，找老子毙了你们呢！
2: 长官，他们说我出卖二将，这是要往死里打我呀！长官，我再待在这儿。
1: 哎，把他单独关一个屋里去。
3: 是。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

0: 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

0: 工作生活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允许，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够笨。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7: 二弟啊，哎，好久没来了吧？来来来，坐坐坐坐。
8: 哎，好好好好。哎，
7: 九明啊，啊，你我兄弟独处，说话会方便些。
8: 兄弟在天柱寺，也常想着能和大哥好好聊聊。
7: 二弟啊，哎，你我相交几十年了。这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哈、哦，
8: 那还用说，生死与共。
7: 也许还有比生死与共更难能可贵的，肝胆相照，几十年的兄弟间没有假话。
8: 大哥如此说，兄弟岂敢不认同？不过现在大哥说这番话是何所指啊？
7: 你看啊，二弟带九头枭上山本来是件喜事，怎么反倒心事重重？
8: 啊，大哥何故认为我心事重重啊？
7: 哎呀，几十年的兄弟了，了解彼此不亚于了解自己呀。二弟呀、啊、这个九头枭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们不知的底细呀、啊、哎呀，自己的兄弟是什么就说嘛。啊，
8: 这个九头枭啊，是梨花雨牵的线。嗯，我也没见过九头枭其人，不过是由我来引进赤阳谷，深恐有诈，有负大哥呀，因此忐忑呀。
7: 兄弟啊，那这个梨花雨是嫣红的姐妹，你们过去见过，有假吗？
8: 哦，没有，梨花雨倒真的是梨花雨。
7: 哦，我也试过他几次，没发现什么破绽呢、啊、
8: 可能是我多虑了。

0: 飞马腿，飞马腿，
1: 大家瞅着呢。
0: 你明天去趟天柱寺，看看寺里是否有变。
1: 遵命。杨排长，杨排长，山下发现个可疑的人，鬼鬼祟祟的。
2: 果然来了，兄弟们，把枪收起来，换着和尚衣服，快！
3: 是。

0: 阿弥陀佛，香客止步。
1: 你是二家的人吗？
0: 你又是什么人？
1: 你要是二家的人，就应该知道我是谁。
0: 哦，呵呵，知道知道，请稍等。夫人请。
2: 夫人，小的是赤羊谷大营飞毛腿。
3: 是老爷子让你来的吗？
4: 二驾挂记夫人，特遣小的来报个平安。
3: 天柱寺里平安着呢，飞毛腿，你腿快，赶快回去告诉老爷子，叫他早点回来。
4: 哎，好。大师，打扰了。
0: 阿弥陀佛。不能再拖了，该打赤羊谷了。
5: 嗯，
6: 报告，报告，那个叫宝玉的金匪逃跑了。
5: 什么？
6: 快快！
0: 兄弟啊，你怎么能让一个金匪逃出去了呢？
5: 我看那小子主动供出金匪二将，这帮人还揍他，那我就。
0: 你坏了龙教官的大事了。

0: 福家夫人好，您是来巡视的吧？
1: 随便看看。
0: 福家夫人，这边请。
2: 福家好，
1: 弟兄们辛苦了。
3: 福家好，福家好，福家好。
1: 这绞盘是干什么用的？
0: 回四家，这是咱赤阳谷通往山上的密道，专门用于运送金沙的。
4: 哎呀，好精致啊！哎，大兄弟，是不是用的时候把它放下去，不用的时候再把它拉上来，对吗？
0: 四夫人英明。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怎么了？
0: 肚子疼。
1: 啊、哦，哎呀，
0: 夫人，你自家看看，我去方便一下。
1: 啊、哦，好的，好的。
0: 哎呀，
1: 好。哎呀，这个子真好看啊！

0: 龙教官现在十分危险，我们必须马上强攻赤阳谷劫匪大营。啊，弟兄们，听我说，把田柱寺的土匪还有那女的全都杀了。
1: 是。
2: 走。
0: 哎，等等。兄弟，这些人不能杀。龙教官现在生死未卜，也许还有利用他们周旋的余地。
2: 杀几个俘虏，算不了什么，却反而坏了龙教官的名声。
0: 那龙教官生死未卜，留着这些土匪干什么呀？哎，
2: 兄弟，龙教官受命官全权指挥，这回你就听我的。
0: 好，你说现在怎么办？
2: 这样，你带几个弟兄，快速赶到密道处等候，我带几个弟兄留守天珠寺。
0: 那龙教官在赤阳谷，你留在天珠寺干球用？
3: 龙教官特意嘱咐我，随时会有突发事件发生，我得留守天珠寺应付。
0: 好，
4: 报告。
3: 房屋图全在里面了。龙教官有令，命令嘎连长率领小部队，迅速转移到密道附近，等待龙教官的接应。
0: 哼，跟你说的一样。
3: 电台通知刘副连长主力，在完颜山东缘与杨排长会合，率先发起佯攻。
0: 趁金匪大营重兵直排增援完颜山隘口，
2: 突击队再以防务图指示的目标攻击金匪大营，到时候他会接应。
0: 嗯，
2: 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嗯，
0: 易排长，
5: 有，
2: 电给刘副连长，从正面发起佯攻。
6: 是。
2: 哎，
0: 带上几个弟兄，跟我组成突击队，赶紧去密道口。
2: 是。
0: 好，
2: 弟兄们，各自分头行动，出发。
7: 报告大驾，刚刚抓到一个可疑的人，自称天柱寺的，有要事要见大驾。
8: 四驾，四驾夫人，大驾和三驾有请。
9: 什么事儿？
8: 四驾去了就知道了。

0: 夫人，请坐。大哥，三哥，传我老四来，为了何事？
1: 出来吧。

0: 大师，你可认得这个人？
1: 龙远红，你没想到吧？大家，兄弟们，他就是攻打天柱寺的那个丘八。嗯。

0: 二家，二家，
1: 混账东西，不敲门敢闯老子的屋！
0: 二家息怒，天柱寺来人了。
1: 什么人？
0: 是一个叫宝玉的，大驾三驾急传二家去呢。
1: 啊！
2: 原来是你小子，
3: 大哥，这个人我认识。
1: 嗯。

0: 是条汉子，你敢承认你是丘八的人？
1: 大驾，他就是丘八。
2: 现在丘八攻占了天柱寺，二驾已经陷在他们手里了。
3: 谁说二驾当了官军的俘虏了？
4: 哎，你先跑。
1: 二驾，还好，老人家还活着呀。
0: 老二，来得好啊！你看看，你天柱寺来了一位通灵宝玉。
5: 二哥，这个宝玉说天柱寺已经陷入丘八之手，这个九头鹫是丘八。大哥，请你当着众位弟兄断断呐。
1: 这场面真让我糊涂啊。
6: 不是二姐，一点也不糊涂呀。
2: 这丘八
6: 他刚才已经承认认识我了。
5: 对。
0: 老二，先不说眼前这个人是九头鹫还是丘八，可是他刚才亲口承认了他是天柱寺的宝玉。
7: 大哥，你们说的什么天柱寺的宝玉我不认识，这个人是我生意上的对头，他叫张伯钧。
0: 张伯钧，
7: 好你个张伯钧，生意场上斗不过老子，混到赤阳国来给老子下烂药。
6: 我张伯钧？谁？我张伯钧？大家啊，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
7: 大哥，三哥，众位兄弟，这件事情刀枪照着我九头鹫，血溅五步有何惧？今天我这一百多斤就在这儿陪着，听听二驾论论我这个九头鹫和宝玉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6: 二驾，别听他胡说八道，你老肯定认识我呀，您给我作证啊。
7: 宝玉
6: 啊，
3: 你咋不说黛玉呢？让老子养养眼呢。你小子先给老子说清楚，老子这个二驾好端端的坐在这儿，怎么成了官军的俘虏了？
6: 不是二驾，是丘八他们逼小的。
3: 莫非是丘八逼你小子把老子和天柱寺给卖了？

0: 大家，
1: 我真的不是张伯钧，不是，不是，我真的是二家的手下宝玉，你们相信我，我没来过这个赤阳谷，所以你们不认识我。
0: 但是他，
2: 他绝对是秋八。
0: 现在秋八
1: 已经攻陷了天柱寺，马上就要攻打咱们赤阳谷了。
3: 够了！赤阳谷铁血山规，众人皆知。如果秋八真的攻陷了天柱寺，哼，那我手下的兄弟也会拼命抵抗，玉石俱焚。再说，赤阳谷也能听见点动静吧？大哥，我倒要问问了，你我是过命兄弟，你却相信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岂不是儿戏吗？
4: 二哥，稍安勿躁，等飞毛腿回来，一切自由论断。

0: 怎么了？果然又穷吗？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丘八已经开始进攻了！报！丘八在完颜山关，大举进攻！
1: 完颜山关隘，大哥，如果丘八攻占了天柱寺，掌握了密道。
2: 为什么还要硬碰硬的，从完颜山关隘攻打赤阳谷呢？山下果然来了官兵，但不是天柱寺，而是完颜山。这个贾宝玉，搅局搅得好啊，搅得赤阳谷。
3: 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报，大家小的回来了。
0: 飞毛腿，怎么个情况？
3: 回大家天柱寺平安，燕吾夫人催二家嫂回。
0: 我，大哥，这个张伯钧陷害四弟。
3: 大哥还派人到天柱寺摸兄弟的底，演出了这么一场闹剧。黄九明，我心寒呐！
4: 对，赤阳谷既容小人，就放我九头霄下山去了。日后，咱们还是江湖朋友。夫人，我们走。
5: 四弟，
4: 四弟，二哥。
6: 别耍小孩子脾气啊！一场误会，来来来，坐坐坐。哎，大家坐啊！老四啊，丘八攻打完颜山关隘，选错了门槛啊！咱们兄弟能把事情掰清楚，不是很好吗？哎，外患不怕。
7: 内患伤不起呀！
8: 弟兄们，看来这个宝玉是个假宝玉啊！
9: 假宝玉！弟兄们，四下给咱赤阳谷带来了财气，可再看看这张伯钧，分明就是个捣蛋小人！杀了他！
10: 杀了他！
11: 杀了他！
12: 杀了他！
13: 杀了他！
14: 杀了他！
15: 杀了他！
16: 杀了他！
17: 丘八攻陷天柱寺。
18: 害我自家兄弟，
19: 不，声东击西，为丘八大举进攻完颜山关隘打掩护，够歹毒啊！
15: 杀了他！
16: 杀了他！

0: 我还有证据，抓！我是宝玉，我也是张伯钧。不，我不是宝玉，我是张伯钧。他这个叫偷笑，
1: 他确实也是酒吧。还有他，林华雨，
0: 他叫叶兰香，他是我老婆。
1: 兄弟们，这两个人。
0: 他们两个勾结把我赶出家，
1: 我说无路可去，我才去了天竺寺。
0: 相信我，你相信我。
1: 夫人，夫人，你看在咱们一场夫妻的份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你给我证明啊！
2: 张伯钧，你就是个混蛋，你敢诬陷我当家的，我要你好看！
3: 张伯钧，
4: 你要说清楚，脑子到底是谁？
0: 你是红军
5: 啊！
0: 小的是我老婆，你们霸占了一品香，
1: 把我赶出家门。大家，你听清楚了没有啊？啊，我张伯钧说得很清楚了。哈哈哈哈哈哈！
4: 弟兄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啊，
6: 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了。
8: 司令，这条疯狗说您是红军，梨花雨是叶兰香，还说是你们东家，这是给我们弟兄讲故事呢。啊，
0: 我没讲故事。
1: 司令，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家饶命，大家饶命啊！大家饶命，大家饶命啊！
9: 你这条疯狗，
1: 大家饶命，
0: 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此地屋乐不了，天也不会阴，事情都清楚了。这个畜生差点坏了你我情分呐！解铃系铃，教你发落了，
1: 大家饶命啊！

0: 我是九头鹰，也是四将，是我油盐不识泰山，我认错人了。我张伯钧就是条狗，请爷放了我。啊，放我张伯钧一条，那条活路行吗？爷，张伯钧，老实待着，还有条活命。 偏偏跑这儿来送死，老子就送你一张！
1: 等等，四弟妹，这个畜生如此的作践，你岂能容他？嗯。

0: 完颜山战报，秋八攻势凶猛，隘口吃紧。秋八三番五次攻打我赤阳谷，哪次不是兴师动众而来，丢盔卸甲而去呀？大哥，秋八这次攻打完颜山关隘，不同往昔啊。
1: 老四有何高见？
0: 秋八利用张伯钧，制造混乱，声东击西攻打完颜山，谋划周密。他们是志在必得呀。想着完颜山是共卫赤阳谷的关键所在，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派精锐支援完颜山关隘。
2: 大哥，老四言之有理。
0: 大哥，老四，我初来乍到。 寸功未见，让老四带领弟兄们支援完颜山，让官兵有去无回。好，老四，拜托你了。弟兄们，跟我走。
3: 好，
4: 走。
0: 弟兄们，
5: 跟我去支援完颜山的兄弟，快，让官兵有去无回。
3: 快。
0: 二家，我的人马上会占领赤阳谷，夫人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他。
6: 放心吧。
0: 弟兄们，秋八攻打完颜山，大将命你们前去增援，快去，这里有我防守，快快快！

0: 往死里给我打！
1: 就这么说，快去告诉我，大驾三驾，马上离开赤阳谷。
2: 是。
3: 黄九明，你私下通风报信，放走两个匪首，难道你就不怕龙长官追究吗？
1: 老朽的家人是守心，蛇夜和罗云山是几十年的兄弟，老朽两难呐。夫人，这里很安全，我再也无颜见龙长官了。

0: 二将让小的传话大将三驾，让两位驾爷速速离开赤阳谷，逃得越远越好。
1: 司驾好，弟兄们小心点儿。
2: 司驾，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啊，对你们放心不下。啊、哦。

0: 大人做的攻击了，什么人攻击大营？何人是丘八抽了密道？四家正在大营关隘督战呢。
1: 二家，还说什么了？
2: 二家说，丘八突袭赤阳谷是精锐，他是一去反抗无济于事。二家还说，他黄九明晚节不保，对不住兄弟，唯有一念尚存，就是盼大家和三家速速逃离危险。
0: 滚！
2: 是。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几十年的兄弟，却成了赤阳谷的掘墓人了。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7: 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
5: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
5: 嗯，
3: 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嗯，多好啊！
5: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 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的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9: 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9: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9: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9: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9: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9: 哎，好的。
1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
8: 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5: 又回到年轻，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1: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

0: 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啊！

0: 诚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啊，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是吧？还得感谢这个西洋湖老年旅游团
1: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3: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晚，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

0: 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压油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炒炒饭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7: 抢
4: 鲜的，
2: 这天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想都舒服
6: 了。那太舒服了，
7: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8: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7: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大少爷，哎呀，神了！你咋算出来？鬼子他们都去增援去了，你咋算的？
1: 叔，我这不是算，这是谋略。
0: 谋略，
1: 快速通过，往前走。

0: 弟兄们，我们中了鬼子的埋伏，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只有拿命跟鬼子拼了，多杀一个咱就赚一个。一会儿打巷战，这样不但能拖住鬼子，或许还能引来其他地方的鬼子，团长他们到达北门的机会就更多。
1: 兄弟，阿基小心！
0: 弟兄们，准备战斗。
2: 是。

0: 太好了，赛德那边还没消息，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紧张了。等，太好了，这天都亮了，这鬼子马上就开始进攻了，我们要是再不进的话，就进不去了。
1: 赛德，我不能把我兄弟一个人扔在城外头。
0: 大哥，你给我好好看看，这前后左右哪个不是你兄弟？这个事情你得听我的。营长，
2: 到，
0: 集合队伍，进城。
2: 是，进城。

0: 命你铁蹄任旅长，再坚守一天，能守得住吗？
1: 能，请杜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已经派人把任旅长和伤员们都送过永济城。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守住了，我给你请功。
1: 谢谢杜指挥。
2: 命令，全军转入正面攻击，减轻永济的压力，一定不能让日军渡过黄河。
0: 是。

整里边没有重炮，只有六门迫击炮，汉阳造30节重型机枪8挺，每个连5挺陕西造白狼零式轻机枪，其余全是陕造步枪和手榴弹。

0: 蓟城立于黄河边，绕城一周九里三。咱这点兵力拉扯得太分散了。是这，步炮连放在城的东北角。李副官，你部前一阶段伤亡较大，南门比较安全，你部作为总预备队暂时守南门。
1: 是。
0: 东门和北门交给我们。
1: 好。
0: 还有，敌人掩护的火力啥时候停止射击？
2: 步兵冲到城墙下的时候，他们怕伤着自己人。
0: 那就这个时候开始打。
3: 那能拦得住吗？
0: 咱的武器上射程不够，远处够不着，那咱就把它放到近处打，城墙上分高低。
4: 对，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的伤亡。
0: 嗯。安排弟兄们一个排一个排的杀，我不能让我的弟兄白白地去送死。还有啥问题没有？
1: 没有了。
0: 那就按刚才说的执行。
1: 是
5: 是。
1: 你看我干啥？
4: 别打，我看你现在咋跟高小山越来越像了。
1: 你不是放屁吗？
4: 放啥屁？哎，你刚才布置的这些打法和战术，你告诉我哪一点不是高小山用过的？嗯，
0: 老子能跟他一样吗？那是我自创的魏家兵法，哪个他能比？我看排毒排了这一年多，你白排了你。
6: 魏大哥，我跟你说，我咋说你啊？你就是个煮熟的鸭子，你肉烂嘴不烂，排啥毒啊？我看你中了毒才是最深的呢，你。

0: 队长，快，
1: 队长！

0: 胡总哪里助理部队还没有干到呢？啊！喂，哎，那撒手能干到孔令多吗？
1: 留给明天。
0: 这简直是儿戏啊！这是三唱，这样一副战绩，这都是撒人犯。现在只能让魏大河再坚持一天了。
2: 魏大河，魏大河，既本人跟日军激战了一天了，你说他还能坚持多久？我跟你说，如果冯林都死守，那咱就无限可守。

0: 消息了吗？
1: 一直联系不上，不知道是不是外围被切断了。而且胡宗南的部队没有按照指定时间出发，现在还在路上。傅子亮，魏团长，
0: 他们不打，我们打，打到魏大河脱险为止。
1: 是。
2: 仗已经打了两天了，咱们的兄弟就剩下不到300人了，可是他们现在才出发，这分明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
3: 这分明就是前指不公，拿我们陕军当靶子。这狗日的胡宗南，这就是借刀杀人，借刀杀人！
4: 现在不是说这的时候，效命疆场那是军人本分，既然前指有命令，那咱就得执行。再说了，丢了永济就等于丢了丰宁都，黄河那边就是咱的老家，就是再难咱也得守。
2: 可是要这么个打法的话，你看日军的火力，恐怕我们撑不到明天。
4: 那咱就炸他狗日的，不炸掉鬼子大炮，明天咱就撑不到天黑。

0: 要是这回我回不来，你就给我家里捎个信。
1: 那好的，这，这啥呢？这，就这。

0: 鬼子的大炮都在那边，中央警戒前面和两侧，后面的人不多。
1: 那鬼子主力在啥地方呢？
0: 就这个阵地，往前三里。
1: 大师长，一会儿我这边打响以后，你马上动手，要快。
2: 明白。
1: 回来，小心了。
2: 知道了。

兄们，准备战斗！上！

0: 司令官，司令官，马扎拉的报，后悔，后悔吗？敌戦下で大砲は全滅した。
1: 何だと？
0: 司令官。

0: 这城门夯实了，除了西门，那三个门我都用土给夯实了。鬼子进不来了，
1: 都堵死了。那生门在哪？咱咋出去啊？
0: 刘叔，给咱们自个儿留生门，那就等于是给鬼子留活路。
1: 可万一赛义德他……

0: 取っておけと。
1: 何？
0: 司令官、攻撃中止しましょうか。
1: ウェダーフにはもう兵がいない。今諦めてしまったら我らの面目が丸つぶれだ。全火力を集中し最短時間内で英才を落とす。
0: 司令官！
2: 明白明白。主尊九藏命令我去协助接防运城，另外护送粮草。
3: 送去哪里啊？
2: 永济。
3: 吉田也没有在情报科，难道储存九藏这次是亲自带兵？
2: 我们都被他骗了。
3: 从目前的情形看，永济是不是已经彻底被占领了？
2: 没那么简单，否则命令绝不会这么下。好了，咱们已经尽力了，但愿前指那边已经收到了情报，或者已经派了增

0: 司令，
1: 我派人在那边要把陶龙附近进行洗脑，
0: 脚本就是不出来，看不清虚实啊，都这样，
1: 都这样，
0: 只是在那放枪，就是看不见人，看来都需勇气了，咱们咋办？三喜，咱不能放弃，损失弹药没关系，一定要为他们保证家里，只要魏大河不撤，我们就不能撤。
1: 是，
0: 走，
1: 走。

0: 吃点吧，吃点。来来，吃点吃点。哎呀，不吃咋行呢？不吃哪有劲儿打仗啊？吃点吧。
1: 李营长，你带个头，让大家吃饭。
2: 弟兄们，咱们得吃饭呀，这小鬼子还在城外边呢，我们要是不吃饱了的话，咱们咋跟小鬼子拼命啊？我命令你们吃饭。

0: 巧合。
1: 我刚才清点了一下人数，咱们现在总共也就110多人。我估计我们坚持不到天黑。把鬼子放进来，打响着。
2: 4点以后。
0: 4点以后，等不到4点，我们就这么点人，能坚持到4点以后，人都没了，打啥巷战？
2: 打巷战就能坚持到天黑以后了。
0: 不行的话，我们撤了。我们已经坚持到现在了，我想就是丢了勇气城，前指那边也不会责怪咱啥的。留在青山在，
2: 不行，城在人在。
3: 报告，报告，团长，鬼子派人来了，说是军师。
2: 带上来。
3: 是。
4: 以现在的态势来看，永吉城怕是
5: 威大河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6: 没有，鬼子早就切断了永吉的外围。
7: 自抗战以来，我军和日军之对决，素以5:1来计算。以威大河600支兵力要对抗10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这注定是一场血战。我们军中要是多几个像魏大河这样的人，何愁阻挡不了日军之铁蹄？可惜啊，我们当中有太多的人已经自私到连民族大义都不顾。
3: 报告，前线战报，日军2个师团集结兵力开始反击。
2: 啊，这说明勇气还在我们手里。
8: 是啊。
7: 啊，敌人已经撑不下去了，要放弃西渡黄河的计划。这个魏大河啊，他真是做到了。
2: 命令，各部立刻展开反击，一定要迫使日军停止对永吉的进攻。
7: 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日军两面夹击中条山的企图。
9: 是
10: 是。
7: 韦大河团长训诫，阁下与我相遇永吉，乃上天眷顾，英雄相会，此生一大快意。然血战2天有余，贵部官兵伤亡惨重，诚不可欺，实不应再做无谓之抵抗。阁下刚烈神勇，无愧为中条山第一悍将，本司令官十分钦佩，故网开一面，准许阁下率部撤离永吉，我军绝不追赶。

0: 在贼限之际，请阁下三思。大日本帝国陆军第二十师团石村支队司令官楚村久藏进上。
1: 魏团长，这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楚村太君给了咱这么好的条件，咱干嘛不就坡下驴呢？
2: 我要是不呢？
3: 魏团长，据楚村太君预测，咱们永济城所剩的守军不多了，一旦再进攻，永济城迟早不保啊。楚村太君是敬重你，希望魏团长珍惜生命啊。
2: 不然呢？
1: 不然的话，就像他一样。

0: 哎，魏大哥，魏大哥！
1: 等着他，
0: 哎，好，一定带到，一定带到，一定带到。

0: 司令，
1: 有维拉格的消息了。
0: 我问你话呢？
1: 小鬼子已经放弃风云渡，开始正面进攻中条山了。你说的是真的？
0: 是。
1: 怎么说？维拉格守住了永劫，迫使敌人放弃了渡过黄河的计划。好样的，
0: 司令。
1: 我替我大哥谢谢你，我们要谢谢魏大河。

0: 河，你看看这外边的地都炸成这样了，这今后还咋种庄稼？
1: 老段，咱现在还剩多少人
2: 啊？我刚才那边看了看，还剩了十几个了，剩下的全都在这儿了。

0: 着咱还真守不到天黑了。
1: 哎，城在人在，
0: 你咋是个这嘛你？
2: 哎，我问你啊，咱俩在一块儿，这都一二十年了，你跟着我后悔不？
1: 最后悔的就是跟着你打那个赤水河了。你说咱要是不打赤水河的话，能落到今天这地？

0: 说实话，以你的能力当个团长也是没啥说的，这要是跟着别人，你早就升官发财。
1: 别扯这些，不过呢我也不后悔，
0: 不管咋说，
1: 我跟着你们这些年，我觉得干的这些事儿还都是挺有意思。
0: 行，你看那怂样子。行了，有你这话就行了。哎，这就算是我欠你的吧，老板，行吧。
2: 下辈子肯定能变成头驴。
0: 为啥？
1: 到那时候我就能骑着马。
0: 想想我就高兴。
3: 李阳，我大笑啥呢？
4: 他讲好事儿呢。
3: 啥好事？
2: 我在后街第三个院子藏了两匹马，一会儿万一日本人真的进来，你引着你大就上那儿跑。
3: 爷，那你呢？
2: 我岁数大了就拖累你们了，咱分开跑，完了咱再张庄会合。
3: 爷，你还藏了别的马？明白。
5: 哥，有件事儿，哎，你跟我说实话，
6: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哎，老段，我跟你说笑着呢吗？你咋又走了？你坐这儿吗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もよいだ。
1: 加賀はどこへ？
0: ジャン司令に会いに行くんだ。
1: はい。
2: 加賀。邓大伟，军长。
3: 好。
2: 日军凯斯撤退了。
1: 这么快？
3: 韦大河呢？他人在哪儿？
4: 下落不明。
3: 啊？
4: 军长，有士兵看见魏大河躲避的房子被砸了。
2: 魏大河一共撤出两批伤员，最后一批是在永吉城陷落前4个小时，他们撤走的时候魏大河还在战斗，身边只有30多个人，最后出来的只剩9个了。

0: 伤亡官兵的腹泻一定要从优，将伟达和官兵战功报请中央，请求最高嘉奖。是。
1: 江司令，前几天冒昧取走贵部电台，非常抱歉，后来因出征没能及时送还，所以今天我亲自登门奉还。
2: 司令，你也太客气了，打个电话，我会派人去取。
1: 不，江司令是我们的朋友，理应受到尊重，正好借此机会看望一下二位。
2: 原来司令。 是出征了。是的，
1: 这次我军队冲绳上一线发动全面进攻，我亲自带领储孙支队攻打游击。虽然遭到游击纵队维达河部的顽强抵抗，所幸天皇陛下庇佑，最终成功消灭敌军，击毙了维达河。

0: 那咱就认识一下。陕军幺幺七师加强团团长魏大哥，咱之前还见过。江小姐，我魏大河送出去的东西，那可从来都不会挽回的。当然，如果你要给我送回去的话，那就全当是你的嫁妆。你看这事儿，
1: 魏团长不会真的要娶我吧？
0: 我就是真娶了你，你也不亏。
2: 这么晚。

0: 真替我着想，替我守住游击纵队。
1: 你要是敢骗我，这辈子咱俩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我绝对不会放过。

0: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1: 雅珍本想找机会把魏大河拉拢过来为我所用，可是
0: 江司令，这件事情你应该早告诉我。
1: 司令官，以我现在这样的身份，我如何向你开口呢？

0: 这件事情江司令有顾虑，可以理解。江司令，我们告辞了，请江司令一定替我向雅珍小姐道歉。还有，我希望以后我的城池不是因为江司令的不抵抗而丢失。虽然我们有约定你不打国军，但是你有守城的义务。
1: 是，

各位同仁，魏团长和段参谋长已身殉国，一团二营还有特务连伤亡殆尽，实力大减，而且官兵无主，难免军心浮动，为敌人所乘啊。因此我决定在宋军长委派继任团长到来之前，由本人代理一团团长啊。

0: 安总。
1: 嗯。
2: 安总，郑总走了。
1: 走了。
2: 对不起啊，安总，我不应该没有经过公司的允许，直接就去找我们的客户谈计划外的事情。我会跟李总道歉的。
1: 我已经跟他说了，是我让你去的。
2: 对不起啊。
1: 首先从结果来看是好的，我们把父子这个项目做成了大 IP， 卖给了他，也可以推进以后我们的合作。只是现在合同还没有签署，在没有签署合同之前，一切还不能算数。
2: 其次呢？
1: 其次，我们应该算是上下级关系吧。
2: 嗯。
1: 最好的上下级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下级惹了祸，上级给他背黑锅，保护他，做他的盾。下级需要他支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帮助他，做他的矛。当然，前提是，这个下属必须要非常优秀。
2: 谢谢啊，安伦。
1: 为什么要谢我？倒是我该谢你才对。丽丽夸我了，因为这件事情，她喜欢主动积极的人，不喜欢没有脑子的人。我也是。
2: 还好这次结果是好的，万一
1: 结果不好，我也会给你背锅的，因为你是非常优秀的下属，值得。
3: 阿伦来了。
1: 哎，
3: 结果不好，我也会替你背锅。作为一个优秀的下属，你值得。丁默默，你可真是一个职场恋爱的高手。
2: 小心，
3: 你是想说那只是他的单相思吗？
4: 跟吴美说有一个意见，我跟他说一下啊。第一，
5: 喝水。大家伙还没来呢，咱俩把二母一走一走。
4: 哎，要协议，协议，好吧，好吧。第二呢，
5: 来。
6: 生命的天空不是一根支柱就能撑得住的，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都是，残缺的生命是不会快乐的。
5: 哎，好很多哎，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演戏演什么呀，主要就是演人物关系。你想，你面对的是你男朋友的妈妈，那也就是你未来的婆婆，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还慷慨激昂理直气壮的，那明摆着就是没礼貌嘛。就即便是你有道理也成没道理了，同样的台词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它就出不同的效果，处理依据那就是人物关系。
6: 谢谢你啊，姜老师。
5: 嗯，没有。
6: 姜老师，对不起，昨天我太冲动了。
5: 昨天的事儿了了，戏最重要，戏比天大。
6: 谢谢您，姜老师。您看那个童话，特别会来事儿。
5: 这些事儿你都别管，演员要不会演戏，会来事儿没用，靠别的靠不住，也走不远。
6: 可我听说这学员队里啊，他的业务是最好的。
5: 再好他也是学员呀， A 制不是已经定了你了吗？你只要能胜任，没有理由换他。何水，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其实你的条件很好，当然我说的是形象啊，可是这几年你这业务就没怎么进步。我说的难听点，你别往心里去，这演员光靠长得好不行，尤其是女演员，你都30多了吧，这条道也走到头了，这青春靠不住，换句话说男人也靠不住。真的。
7: 哎，那看看人到齐了没有。
8: 差不多了。来，哥，坐回来。
1: 姜老师，
4: 睡，那咱们二目一，安静了啊。
3: 好。
4: 好，可以吗？
0: 啊，可以。可以吗？
3: 啊，可以。
4: 好。
6: 生命的天空不是一根支柱就能撑得住的，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都是残缺的生，残缺的，
5: 残缺的生命是不会快乐的。贺顺，你怎么还忘词儿了？刚才排练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
3: 不好意思啊，姜老师，我突然头有点疼。
5: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8: 导演，
4: 哎，
8: 河水头疼。
4: 哦，那赶紧休息吧。啊，童话。
0: 哎，老师，
4: 你来二目一。
0: 哦，
4: 上去 好吧。哎，
5: 来，
4: 好，可以吗？
0: 嗯，
4: 预备。
9: 生命的天空不是一根支柱就能支撑起来。
3: 咱俩的事儿江也知道了。

0: 说江爷刚才说那句话，青春靠不住，男人靠不住，这句话套谁脑袋上都适用。河水心虚，瞎猜呢。
1: 第一步瞎猜，第二步证实是不是瞎猜。我跟你说哥们，这消息要传开，河水闹起来，这傅一子啊，谁愿意拍谁拍。
2: 不，
1: 哎，真的，我还真不是说要挟啊，本人能力有限，小心脏也不好，承受不住这么多这么大这么重的压力。
0: 老罗，你记住一点，江爷跟咱们是一样的，都想把这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孔亮，杭州人，人长得帅，
1: 戏也好，我话剧他能师哥，但是缺少一些机会。我觉得你一定会成为他的贵人。
2: 这资料我看过，小丽之前给过我。哎
1: 呀，小丽是小丽，又不是我给的，咱们不得正式一点？来，你看这还有照片。
2: 你来找我就是这事啊？
1: 怎么可能啊，我那么想你，咱俩几天没见面，等忙完咱们去吃个饭。
2: 别拦着去，就为了他来陪我吃个饭。
1: 看看
2: 这形象大叔啊，这是。
1: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人是长得显老了一点，但也不至于像大叔吧。你老主要是他有才，你就当帮个忙，你给他个机会，我觉得他能行，真的。当我欠你一次行吗？
2: 行了，还有其他事没有？
1: 好像是没别的事儿。哎，那什么，我去忙话剧去了啊。
2: 哎，你我记住啊，你才要给我好好吃饭，听到没有？
0: 行，我知道，你也是啊，姐，拜拜。
3: 默默，你的外卖到了。
2: 哎，谢谢。
3: 不客气。
2: 谢谢谢谢。
4: 詹佐迪，你是怎么攻略下来的？现身了？
2: 你有病吧？
4: 我就问你是怎么攻略的，不好学习一下，万一以后用得上呢？
2: 谭小新，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你跟艾伦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这里是公司，是工作赚钱，而不是来谈情说爱的。还有，艾伦是 team leader， 我不可能因为你就不跟他打交道了。听好了吗？
5: 聊什么呢？还不吃饭啊？外卖都凉了。怎么了？吵架了？
2: 有点误会。
4: 没误会。
5: 什么事儿啊？

0: 安伦，我请求调离。
1: 要么他调离。
2: 调离？你们两个人可都是业务骨干啊。
0: 我是吗？
2: 当然是了，三极科技、上海盛德、维加斯一次峰会，你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啊。
0: 那是我霸气的作用。安伦，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爸没什么用了呀？
2: 我可从来没这么说过。
1: 我爸当然不可能特意针对咱们公司，但是在投行这个圈子里他还是有一定地位的，顺水推舟这种事情，我想他还是可以为他的亲生女儿做一下的。起不了作用的话，那就起点副作用呗。
2: 行了，你们俩别聊了，先吃饭，吃完饭再聊。这文件我下了药，整理好了拿给你。
1: 不行，我有句话得现在说，也当着他的面说。我这个人缺点毛病虽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好，就是做人光明磊落。安伦，你说吧，选他还是选我？
2: 到我这儿来吃饭来。
1: 啊，我不吃，我减肥。
2: 你别减肥了，来，来来来。

0: 大周末的把你揪出来练成功，是不是心里不舒服？
1: 怎么可能，感谢都感谢不来呢。倒是你啊，丁老师，你说大周末你还出来陪我练。
2: 人前显贵，人后受罪。你还记得你的台词课最后结业的作品是什么吗？
1: 肯定记得，屈原的雷电颂嘛。
2: 好，我们一边运动一边说词儿。来，寿司。
3: 咆哮吧，咆哮吧。
2: 行，你一起词儿啊，好像就要下雨。
3: 来吧，开词儿。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
2: 尽情的咆哮吧。台词跟动作一定要有机的结合起来，明白吗？看啊，咆哮吧，咆哮吧，尽情的咆哮吧。
3: 咆哮吧，咆哮吧，尽情的咆哮吧。
2: 眼睛有戏。
3: 咆哮吧，尽情的咆哮吧。
0: 好，这么练，这么练。周泽，
3: 咆哮吧，
2: 咆哮。
1: 现在吗？
2: 现在，
3: 咆哮。
2: 翻过来，翻，对，
3: 翻过来，再翻，
2: 对，
3: 说字。
4: 咆哮吧，咆哮吧，
2: 对，
3: 冲天，说字，
4: 尽情的咆哮吧。
2: 记住，你现在就是姜子的屈原，无力的趴在地上。你想站起来跟世界抗争，但是你无法动弹，为什么？怎么办？
3: 挣扎，站起来，
2: 说字，
4: 咆哮吧。咆哮吧，尽情的咆哮吧！
2: 这是你和世界决绝的语气吗？尽情说
4: 咆哮吧，咆哮吧，尽情的咆哮吧！
2: 翻滚！
4: 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2: 挣扎，翻！
4: 咆哮吧，咆哮吧，
2: 尽情
4: 咆哮吧，咆哮吧，尽情的咆哮吧！
2: 好。
4: 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2: 挣扎，
4: 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一切都睡着了，沉睡在梦里，都死去的时候，
2: 一天
4: 这应该是你咆哮的时候了，
2: 快，
4: 应该是你

0: 老师，还挺合身的。
1: 真不错呀、啊，默默给我买的，便宜你了。
2: 一会儿量一量，把这脱了。
0: 好，
2: 这个走的是戴娜。
0: 谢谢老师。老师，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惑，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剧团跟你排戏的时候，总是有压力、紧张。以前是，现在也是。
3: 拍影视不紧张？
0: 拍影视也有压力，也紧张，但是那种不是来自表演本身的。
3: 其实学表演啊，就是一场苦修行，先是突破自己，到接下来的接受外界的批评和讽刺，第三又回归到自我，这个像一个死循环。你为什么紧张呢？说明你的业务还不够娴熟，其次杂念太多。
0: 但我感觉我没什么杂念啊。
3: 其实你应该把自己都框，就像一个透明的器皿。
0: 透明的器皿太难，
3: 努力啊。
0: 老师，你说我以后能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吗？
3: 加倍努力，有可能。
4: 咱们随时保持沟通。坐。刚才詹总来电话说，我们尽快把合同的事儿敲定，推进一些二级市场的定增业务。
5: 太好了，来，恭喜你拿下詹左迪。
4: 这其中也有你的功劳。
5: 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这首歌喜欢吗？我听了一年了，我特别喜欢。你有失去过心爱的人吗？
5: 亲生母亲算吗？应该也不算是失去吧，她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了，也不是失去了。
4: 真好。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当时也是分手而不是失去，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
5: 安总，既然喜欢的话，就要勇敢的、努力的去追求啊。
4: 脑血管破裂，抢救无效，在回国的飞机上，对不起，我说太多了。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自己的事儿了，很久了，每天都把自己弄得很忙。我也喜欢这样，这样的话就可以短暂地逃避自己不想面对的事儿。
5: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这么优秀还一直单身了，难怪身边有那么优秀的女性追求你，你都毫无表示。
4: 谭小心，在咱们这个行业，很多金主都是我们的基础，跟咱们公司往来最多的就是平大基金，而这家公司的老总就是谭小新的父亲，每年几十个亿的资金往来。谭小新的性格，公司的上层都在忍着呢，何况你我。
5: 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渊源，这下我算是彻底理解了。
4: 你还是那么善良。哎，在我这工作还算愉快吧？
5: 非常。
4: 我也是，不过在你来到这边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两个人可以这么默契。我刚说到上半句，你就可以想到下半句。
5: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还有包容。在你手底下工作，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因为你都看得见，也让我觉得我的努力很有价值。谢谢你。
4: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想。还有。

0: 我公司团队需要你丁默默。
1: 我的荣幸。
0: 你的能力，谭小新的关系，我都需要，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
1: 放心吧，其实我觉得谭小新的性格还挺真实的，只不过是脾气不太好，也可能是从小到大家里娇生惯养惯了，再放社会上锤炼几年就好了。
0: 是的，接下来詹总的项目一旦推进之后，我们可能会缺人手，我想来想去，没有任何人比你合适，所以我需要你。
2: 我永远都愿意尝试着去理解你，可是你为什么从来都不愿意理解我？怎么样才算是相互的理解？
3: 说不定自己的命运

0: 五桥。
1: 嚯！哎呦，这密密麻麻的啊！下功夫了啊！不错不错，今天咱们拍第五场，你和父亲的戏，准备好了吗？
2: 嗯。
1: 好。那个丁老师，拍你们俩的啊。
0: 怎么样？准备的好吗？
3: 准备好，反正还是得看您跟导演了，
0: 还得听导演的啊。那导演，我们开始。
1: 好，安静一下啊，把手机都关了，看看。
3: 爸，为什么我永远愿意尝试着去理解你，可你为什么总是不愿意来理解我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相互信任？你说文字、语言这些都是匮乏的，因为他们不足以代表既有的想法。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改变你的既有想法呢？
4: 哎，苏阳这情绪可以的话，我都感动了。
1: 功夫没白下，
4: 真是。
0: 导演，停了。
1: 没有。哎，对不起，对不起，没停。姜老师刚才说，这个宋阳演得不错，功夫没白下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这段台词说的确实不错，但是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可能会更好。
3: 那是哪个地方？
0: 其他都不错，你可以尝试着把交流的对象转向观众。
3: 我跟父亲的对话转向观众，然后不对着父亲说吗？
0: 可能我的想法你没有理解啊，这一点咱俩可以探讨啊。导演，我跟他详细的探讨一下这事儿啊。因为这段台词是全剧的倒数15分钟，那么现场的观众对于你来讲跟新进场的观众有什么区别吗？
1: 哎，老丁，接着往下吧。好吧，
0: 导演啊，稀里糊涂的咱排10遍，不如认认真真的咱们来1遍。
1: 老丁，大家原地休息。老丁，出来一下。
4: 老丁，这是怎么了？
1: 老丁，越俎代庖也要有个限度吧？我是这个戏的导演，这个团的团长。从一开始你就对宋阳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从 ABCD 挑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恶意揣测，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这个戏如果只能在你和宋阳之间二选一的话，那

0: 实了，他们对你了解，对你有爱，也可以借助这种爱。咱们这个剧本有这个基础，按我的方式，咱们来一遍。
1: 老丁，苏阳这次戏过了，咱们接着往下。

我永远尝试着理解你，但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尝试着理解我呢？人与人之间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沟通呢？您曾经说过，语言和文字都是匮乏的，是无法改变人既有的想法，但是我怎么能够改变您的既有想法？

0: 个时候的观众已经和你熟悉，成为朋友了。好的角色一定要跟观众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你此时此刻跟父亲已经没法交流了，可以面向观众来吐露心声，背对父亲，用一种外化的表现，把你所塑造的人物内心的这种无奈跟痛苦真诚地表达出来。
1: 孙雅，丁老师刚才说的你能理解吗？
2: 能。
1: 好，那咱们继续，你按照丁老师那个示范的来一遍。

0: 宋雅，宋雅，
1: 洛团，子与父这个戏我演不了了。
2: 演不了，
0: 演不了，
3: 演不了。
0: 是啊，父亲都听见了，你说不演就耍大牌。
4: 就是啊，
0: 就是
4: 啊，
0: 就是
4: 啊，
0: 对啊，什么大牌？是不是？
5: 那就按照你自己的设想演。每一个演员对于自己的角色都有每个演员的理解，何况每个演员条件也不一样了，做不到那也不能够千人一面。你就按你自己的想法来，哎。
0: 老弟啊，我知道你对这个戏非常投入。在这个剧本一个字还没有之前，你就已经倾注了很多。我知道你身怀绝技，默默无闻，想用自己喜欢的角色来给自己几十年的舞台生涯画一个句号，这个我都理解，我也给你争取过，但是不成啊。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嘛，演一回二好，就算给年轻人做一回立业，这也是老同志的责任。
6: 团长啊，你应该了解我，我在乎的不是一号跟二号，我在乎的是戏好与坏。
0: 那也不能，
7: 我下。
5: 你跟团里是订合同的，
1: 南一我演不了这个戏，我就演父与子里面的儿子，就算剧本改得了我也演不了。你知道吗，罗团，我心里面很惭愧，因为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个，让我看到了我跟好演员之间的差距，我需要学习需要补的地方真的太多了，不是就靠这么一点时间就可以补得回来的。

0: 差的是一个质的距离。
1: 你只演男二号，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是玩票吗？
0: 谁爱说我什么就说什么，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以后只想用实力说话。从我接到这个本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我不断的努力，我全力以赴的努力。可我一个在舞台上跑龙套的演员，这些年一直忙碌于走戏的演员，你告诉我罗团，我的权力能有多少？

0: 真的很对不起你们，我很对不起你们用了那么多的精力跟时间浪费了在我一个人身上。
1: 我也谢谢老师能够提醒我。丁老师，你的剧本很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原因。老团，我也很谢谢你一直鼓励着我，一直在替我说话。
2: 千万别这么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导演最起码的素质。
0: 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难处，我也很感谢你，焦老师，谢谢你愿意不计前嫌的跟我站在舞台上，对我很有耐心的教我。
3: 怂阳，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你以后的艺术之路只会越走越好，越来越火。

0: 起啊，前段时间呢，我在戏上对你要求比较苛刻。
1: 不不不，老师你别那么说，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是我应该说谢谢你，谢谢大家，是我对不起。
2: 好，从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排练。

0: 我的意思呢，让丁老师还有松阳，
1: 你们先休息一下，缓解一下情绪啊。
0: 那咱们先排三模二，姜老师、母亲和喝水你们的戏，好吧？
1: 哎，准备。
2: 何姐，我一直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直没好意思。
3: 你说吧。
2: 咱们两个人的戏，说白了半斤八两的。你要说你的戏能带动我，那也行。你这，
3: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2: 我怎么早说呀？我戏都不好，我没脸啊！我还忙着跟老师们争男一号呢。德艺双馨那个反义词是什么来着？
4: 就反正意思就是说，绝了没资格说人家，
2: 说你。罗团，何姐的戏的确不行，实事求是的讲，她戏还没我好呢。能不能淘淘的那个角色就换成童话来演 A 组？啊，
5: 你先等一下。

0: 大腕儿，您的意思是谁戏好用谁喽？
1: 大腕儿刚刚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
2: 那我觉得孔亮的戏比你好，是不是应该用他呀？
3: 何水，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啊！你知道，我知道，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咱们这个戏就靠着松阳拉票房呢。
4: 姜老师说的很对。 正是因为所有的票房全都压在我身上了，我没办法，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啊！你刚刚说的没错，孔亮戏确实比我好，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这个话剧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冲着我来的，票房也确实是我在压着了，而且我就是比你们红，不服就憋着，这就是现实。

还是说开了好，我们这个戏确实是志往松阳了，所以每一个人包括我啊，我们都要尊重松阳的意见和想法。

0: 大家原地休息一下，我们议会去开个会，商量一下换演员的事儿。哎，
1: 宋阳，该走的形式还是要走啊。哎，干嘛？那我们就开个会吧，
0: 开会啊。嗯。
2: 不是。

0: 我同意啊，
1: 剧本不动，还用傅于子原来的演员。
0: 咱们用了河水，再把人家换下来，
1: 和压根儿没用他，这是俩性质。这很可能对河水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团里我觉得得考虑进去。我建议啊，用河水一人为本，
2: 用童话以戏为主。
3: 大伙儿说说。
4: 既然松阳都提出来了，
1: 不是松阳提出来算怎么回事啊？不能怪他这毛病，他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在我看来啊，松阳和河水的演技半斤八两吧。
0: 是，您是有名儿，
1: 但您这名儿是在外头啊，在剧团里边您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你自个儿演技不好，你从你自己身上找问题，你老怪人家，你这有什么道理啊？
5: 罗大，您要是不好意思说的话啊，我来出面跟他说，是不是？
1: 冤有头债有主，树有根水有源，你松阳的根源在你自个儿身上，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提高演技，
0: 你要是没本事你就认命，
1: 你老在这欺负弱小拉个垫背的，你这叫怎么话说的呀？
3: 宋副团长，你没事吧？
1: 啊，我们事儿大了，我跟您说，生气。不是罗团，您说现在这都什么风气啊？啊，怪不得中央都发话了。
3: 哎，排练时间快到了，咱们速战速决吧。同意同话的请举手。
0: 不是，哎，你
3: 好，宋副团长，上书服从都说。
0: 不是罗团，您的意思？
3: 上书服从都说，涛涛 A 组。换通话，散会。
6: 哎呀，康王啊，你负责艺术，松阳负责市场，江夜老师，艺术市场双负责，超级顶配呀！啊，到时候。口碑、票房一骑得红。哎呀，哎呦，我还忘了跟您说一件大事儿。哎呀，你们都不想知道是怎么着吗？
2: 我们不问呐，你一定会说的。
6: 哎呦喂，姜老师啊，老丁这么无趣你也能忍受？哇，
7: 这不是他了解你那，你那肚子里头装不下那二两什么吗？
8: 姜老师，我服了您这张嘴了。哎呀，走，那我就直说了吧。明儿您二位上我办公室来，签个字吧。
2: 发钱？
8: 发钱？评奖所需的流程。
6: 我对今年话剧界这个奖非常有信心，我现在就把傅于子报上去。咱们这个戏不光是票房好，还得得奖，这离不开你们二位啊。
7: 老罗啊，
8: 哎，
7: 你可想得够周到的。
6: 那必须的呀，哎，丁可王老师当之无愧呀。姜老师，要是您再争取拿一个话剧界的大奖，那你们两位只能孤独求败了。
7: 哎，那到时候你那团长俩字前面那带也就去掉了吧。
6: 咱们都不是外人，老同学啊，三年了，这再字就如同是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但愿吧，但愿这一次功夫不负苦心人。
2: 哎，有这么好的剧本啊，差点回你手上。
6: 哎，这怎么就毁在我手里啊？
9: 作品是商品，自娱还得娱人，
7: 所以出不来好东西呢。就之前把我写死那个剧组，就那苏小棠，他自己进组带俩写手，他看哪儿不满意他口述那边就改，
10: 那导演和制片人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7: 你说一个小丫头片子她懂什么呀？从口到笔那是一个职业，那是专业的，会写字儿你就能写了，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这无知者无畏吗？这不是？
9: 是啊，
11: 你说就拿这个傅玉子吧，我现在一想，我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又有故事，有人物，有性格，有思想。而演员捧着一个好剧本啊，福气、运气，
9: 老丁，你可以，你的学生更可以，你得相信啊，这些年走到今天，不全是运气。

0: 默默，我们晚上一起去逛街啊。
1: 我们去逛街？
0: 嗯，我最近看见一个商场刚开业，特别火爆，我想去看一下。默默，我这个人脾气急，遇事欠考虑，你别太在意。哎呀，
1: 没事儿，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要不改天吧。
0: 其实我是有事儿想跟你聊一下，可以吗？
2: 宋团，
3: 哎，贺水，你今儿怎么没排练啊？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宋团，谢谢您。
3: 谢我？什么意思啊？
2: 我听说了，之前在会上您替我据理力争。
4: 哎呀，咱们团啊，就是这个自由之风太盛。
3: 这什么话呀？但我跟你说啊，贺水，
4: 罗团呢尽力了，少数服从多数。
2: 是，松阳话都说到那份上了。宋团，您现在忙吗？
3: 哎呦，我一会儿得开个会，这马上上面要来检查了，防火防汛灭鼠灭蟑的，我得马上这个。
2: 啊，您先忙，您先忙，回头我请您吃饭。
3: 请吃什么饭？不用不用不用啊。
2: 行。哎，
0: 安伦跟我说了，他不希望你走。
5: 他也跟我说了，不希望你走。
0: 是吗？原话怎么说的？
5: 他说你对他、对团队、对公司来说也很重要。
0: 也和你一样重要吗？那我可高攀不起啊。你能力多强、多全面、多能干呀，一出手就拿下了那么多人都盯着的占座底，半天功夫就能完成别人我半年都完成不了的业绩，你可真是一个人才奇才啊。怪不得让安伦那么百般不舍了。
5: 占座底是安伦谈下来的，
0: 可关键的环节是你。当时你才刚来公司，安伦放着我不用用你，为什么呀？觉得你比我好？你哪儿比我好啊？鬼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占座底，安伦，你可真是指哪儿打哪儿，想谁是谁，手到擒来呀！
5: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只要你做不到的事就是事儿不对，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就是有别人在作祟。按你这个逻辑来说，这个世界不围着你转就是世界的错而不是你的错。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为什么？凭什么呢？啊，就凭你有个有钱的爹啊。唐小新，我在这里隆重的建议你扪心自问一下，你除了你那个有钱的爹，是不是应该有点什么你自己的东西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你下去。
5: 你干嘛呀？下面才是我要说的关键的话，你敲黑板好好用你的脑袋瓜子给我记清楚了。我告诉你我们两个的区别吧，除了安伦、詹佐迪，其实公司还有好多人都被我拿下了，你怎么不说呢？比如丽丽。哦对，丽丽是女人，在你心里只有男人。好，那我们就说男人，除了性别，你对他们了解什么呀？他们的兴趣、手里的股票、公司的盈利，诸如此类，你一概不知。哦，我误会你了，你知道星座呀？你认为人可以简单到被归纳成十二个星座？你认为上班只是你混日子还有钓男人的手段？这就是咱俩的区别。我愿意用心跟他们每一个人打交道，努力的了解他们。可是你呢？就连你整天喜欢的安伦，安伦，你除了对他身边的异性草木皆兵之外，你还做过一件什么有建设性的事情吗？
0: 我让你滚。
5: 滚！

0: 天不就是看着你能干吗？我要用事实证明给他看，我们俩到底谁更能干。丁默默，我告诉你，你有本事拿下詹佐迪，我就有本事让詹佐迪花落别家，咱俩看谁笑得最好的。
1: 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只要对你没好处就行。

0: 我有一个想法，父与子这个剧啊，靠松阳的演技我觉得不够，找到一个好剧本不容易，既然找到了就应该狠狠地往极致里。孝道大学这个剧从剧本到导演到演员都非常棒，但是能火成这样，如果没有陈江哥的市场号召力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我决定拿一号请陈江哥。
1: 陈江哥，陈总，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0: 你是想说我为什么要请陈江哥，对吧？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参与和关注这件事情，你觉得呢？
1: 您是接下来有项目想跟陈江哥合作，拿这个话去当由头。
0: 你分析的也不错，但是我得跟你纠正一下，不是由头。如果陈江哥加盟和松阳一起强强联手，那么父与子这个项目将做成一个超级大 IP， 我立刻把这个影视的改编权买下来，到时候我把话剧、电视、电影相继推出，三方联动，全面开花。
1: 詹总，您觉得陈江哥能来的可能性大吗？
0: 据我了解，陈江哥在孝道大学里一分稿酬都没拿，换句话说，也就是他这个年龄和这个级别，那要看剧本他喜不喜欢。
1: 可是父与子这里面父亲的那个角色已经定了，而且已经排练了，排练很久了。
0: 对于公司这么重要一个项目，换掉一个演员叫事儿吗？
2: 你说的是爸爸还是妖怪？哈哈哈哈，别贫了，我的意思是给你们老爸好好庆祝一下，怎么样？好倒是好，何不我们先装糊涂，再来个意外的惊喜？好倒是好，何不我们先装个糊涂，再来个意外的惊喜？

0: 你收到好消息啊，重磅，我在酒吧等你。
1: 詹佐迪决定邀请陈江哥演傅雨子。
2: 陈江哥男一，松阳男二，肯定包。
1: 是的。
2: 对詹佐迪有什么好处？
1: 一，可以把傅雨子做成一个炙手可热的大 IP。二，多少能给宋阳加点分，宋阳很有可能成为他子公司的艺人，双方已经开始走合同了。
2: 有多大把握？我是说陈江哥。
1: 一切都要取决于看看陈江哥喜不喜欢这个剧本。
3: 有多大把握？陈江哥，
0: 这一切取决于你啊。哎，你想啊，一个呢是家喻户晓的老艺术家会演戏，一个是明星有流量，你们俩合作那绝对是天作之合啊，他肯定会来的。
3: 那他看剧本了吗？
0: 那看没看重要吗？你不是也说了吗，这绝对是个好本子。
3: 为什么你的态度可以转变了那么快呢？
0: 我高兴啊。你不高兴啊？
3: 其实说实话，我心情很复杂，五味杂陈。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跟荣鼎对赌协议，你要一心扑在话剧上，那业绩肯定会有所延缓，那我跟荣鼎的对赌时间得重新规划一下，不然肯定没办法完成。但我跟你讲啊，陈江哥要能来，你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他可比你恩师丁可忙那功力深多了。
3: 陈江哥就陈江哥，你老提丁老师干什么？在我的心里，丁老师永远就是最好的。
2: 我懂你的矛盾，我也知道你们父女情深。你父亲这些年拍了几十部话剧，可是他喜欢的、满意的没有一部，业内评价很高，口碑好，获奖无数，但是没有几个观众真正知道他。他很看重这部戏，再加上有松阳的加盟，我相信一切顺利的话，对于他来说此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有实力却没有成功吗？
1: 可能是运气不好吧。
2: 仅仅是因为运气吗？
1: 他有他的坚守，他的骄傲，可是我却连他最后的一点骄傲都拿走了。
0: 哎，我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听到没有？
3: 知道。
0: 什么知道？你每天都……
3: 哎，默默，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哟，丁总监，这么巧啊！哟，这位是安伦是吧？
2: 嗯。
0: 安总您好，我是宋阳的经纪人邝南山。
2: 啊、哦，幸会幸会，
0: 幸会，久仰大名啊，一直没见，咱们加个微信吧。
2: 哎。
0: 啊，随时联系。我想您。
1: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哎。
2: 哎。
3: 你去哪儿啊？问你话
0: 了，那个加上了啊。
2: 哎，好，
0: 回头咱们再联系啊。谢谢你，安总。
2: 哎。

0: 宝贝现在的意见给他整理一下，听到我再讲
1: 啊。
0: 谁？
1: 哎，不好意思，来电话。
0: 喂，张秘书啊，哎，方便，你说，哎。哎，对不起，等一下啊，那个，哥们，改天再聊好吧。市委宣传部，哎，张秘书，我们在排戏呢，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没事，哎，行，您说，哎，什么？陈江哥？哎呦！您看您这么大的好事还打什么招呼啊，我麻烦您转告他们啊，这个让他们尽量争取，最好能成，我们团里一定全力配合。哎，好的。哎，张秘书，这个事儿没成之前能不能先保密？哎，我担心万一陈建哥要来不了的话，那影响本团员的情绪。对，谢谢啊。好，那接下来您通知我，对，我们根据他的时间来安排工作。好的啊。哎，还有，您顺便问问这个陈老师，他对我们团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比如说演员的搭配、导演用谁、舞美设计、宣传策划等等吧。好的，哎，谢谢啊。
2: 那个陈江哥那边有消息了啊，他看了傅一子的剧本，反响也挺好的，可能会参演。你工作以后给我回个电话。思聪，
3: 邝姐，
2: 听见我微信啦？我跟你讲啊，现在公司要求你放下手头一切其他没用的工作，商业活动也不要参加了，
4: 好好排练这个话剧，争取跟陈江哥老师同台。现在看来啊，你真是莫名其妙的有远见。
3: 这事儿丁老师知道吗？
2: 应该不知道吧，
4: 还没跟他说呢。哎，我这儿那个还有点事儿啊，先挂了啊。
3: 说换就换。
5: 师哥，什么说换就换？你今天怎么了呀？总感觉你排练的时候就总不在状态的。
6: 听说陈江哥要来演傅雨子。
5: 陈江哥，真的假的？丁老师可能会被换掉吧？
3: 不是，可能被换掉。
6: 陈江哥老师只要一来，
3: 丁老师肯定被换掉，你看着。
7: 这么一弄就全顺了。
8: 哼，全顺啊，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把宋阳调教好，把这个戏一炮打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排除万难。哈
7: 我现在终于能看到宋阳对舞台、对表演的敬畏，但是他依然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境界，走一步说一步吧。
2: 爸，
8: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剧本，最适合我的角色。我想了，这个戏演完之后，我也别画蛇添足了，别在舞台上待着了，啊？你觉得怎么样？
9: 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8: 什么事儿？说。
9: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看看你们排练怎么样。
8: 多好。
10: 怎么了？我在，你们爷俩说话不方便？
9: 没有吧？
10: 没有。当时宋阳的事儿，是不是你们俩就一块瞒着我来着吗？
8: 不是，那个时候没有把握的事儿，干嘛让你心里添乱啊？
10: 是吗？那么吧，你刚才要说什么事儿来着？
9: 主持人，
5: 您还不知道吧？
10: 什么？
5: 丁老师可能上不了这个戏了。啊？你一定得帮他想想办法，趁现在还没最后定。您是大腕，有影响力，您出面说话的话肯定管用的。
3: 莫伯，我有事要问你。
5: 说。
3: 我经纪公司说

0: 我经纪人说
1: 全江哥要来啊。
0: 你也知道了。
1: 我爸好像还不知道呢。不过你过来问我，就是想确定我爸知不知道吧。
0: 是啊，我怕丁老师接受不了。
1: 那你呢？我明白，你希望陈江哥来，对吧？
2: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陈江哥想要上的戏，你觉得他能上不了吗？我心里一千个一万个想要跟丁老师演对手戏，但是你得知道，陈江哥虽然演戏很好，但是他出了名的不好合作。
1: 傅玉子可是我爸的心血，结果
0: 这不是你们公司运营的吗？
1: 全都是我搞砸了，都怪我。
3: 哎呦，吓我一跳！有事儿啊？
4: 来，
3: 屋里说，屋里说。要不上你们家说？
5: 我们家说好啊。我倒要看看你面对你30年的好朋友丁克芒，你是不是能亲口说出为了所谓的市场你不顾一切的隐瞒他、欺骗他，甚至利用他。要我把那傻子叫出来。
3: 哎，别我要想说那不早就说了吗？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不瞒你了。是陈江哥要来演父亲，那个剧本是 ACA 公司给他的，事先我一点都不知情。再早的时候，宣传部那张秘书倒是给咱们团里打电话问过我们态度。
5: 那时候你就想换了丁克芒吗？
3: 没有，这你可错了。我当时特别纠结。说实话，我是没有明确的表态说一定不能换丁克芒。是，我知道这个克芒和默默花了3年的时间写这个剧本，死了多少老细胞啊！这里边就是寄托着老丁的多少希望和努力，这我心里都明白。
5: 罗罗，啊，你一点都不明白。丁可王为写这剧本，这几年就没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我们俩就因为那段时间才分开房间住的。我拍戏累，受不了他整天晚上点灯熬油的，有时候还叨叨念念的念到剧本。人家写剧本用电脑用笔，他用什么？他用情感，甚至用生命。默默就是看他爸太辛苦了，才帮着他爸一块写剧本的。他们俩没日没夜的辛辛苦苦写一剧本，100个放心的交给他最好的朋友来导。可他朋友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丁可芒就给踢出局了。你口口声声为了票房，为剧团的发展，是您手里挥舞着这么一帽子，谁要拦着，那不就是阻碍团里发展的罪人吗？
3: 是现在市里边有话，你要是我，你怎么办？
5: 你别问我怎么办，你当时怎么跟松阳说的？松阳是为什么来的？丁可芒是松阳的恩师，松阳是冲着丁可芒才来演咱这戏的。
3: 江爷，事情到今天这一步了，咱们每个人都要为了剧团，为了这个戏做出妥协甚至是牺牲。陈江哥多大的腕啊，
6: 他要是觉着我这导演不称职，那把我给换了，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3: 如果陈江哥真要把我给换了，那我绝无二话了。
5: 楼下，就咱这戏换了你也不能换丁可芒，你自己想想吧。

0: 怎么了？开心
1: 啊？哪有啊？哎，我在想，孙杨有一段台词说的不太好，接下来的台词对他来说可能有点困难。
0: 是我刚刚约了宋阳，一会儿我们俩在这儿再搜索戏。哎，我就提前过来了。啊，我说，现在所有的变数，都解决了。跟你说点心里话，我现在从来没有那样一种期盼一台话剧的演出。年轻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就想自己努努力，兴许就行了。随着这个戏啊越来越多，我有时候会发现呢，光自己努力可能不行，因为话剧是一个群体的艺术，一荣不可能俱荣，但是一损一定会俱损。
1: 是集体艺术，集体欣赏，导演、编剧、演员、灯光、音响、道具、美术，缺一不可。
0: 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期待啊是一种能够放心的那种期盼，你知道吗？
1: 爸，我准备去食堂吃饭了，给你来一份吗？
0: 我不饿了，你吃吧。我在这等着宋阳。最近宋阳进步很快，但是还有很大的差距，想跟他多下下功夫，开个小灶。
1: 那我先走了。
0: 你去吧。
2: 老师，你都到了。
0: 我早来了，来吧。
1: 那个，你们排练吧，我去吃饭了。
0: 来吧，
2: 来。
3: 我们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开始。
4: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同样的药方
5: 对这个人管用，对那个人不一定管。
6: 情绪一定要起来。
4: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同样的药方对这个人管用，对那个人不一定管用。
7: 那么你决定了吗？
4: 我决定了。
7: 真的决定了？
4: 决定。来啊。哎，你怎么了金老师？
0: 我没来。
3: 你关心没关心我们再来。
4: 别来了，你帮我搭词吧。
0: 这场戏是激情戏，我不入戏的话，你的戏会出不来的。现在我们这个演出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宣传已经跟上了，社会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很多观众都是冲着你来的，因为你是大明星，所以不能辜负观众对你的期望，明白了？
3: 明白。来，改天我老师不这样，都站不直了。啊，
0: 没关系，还从刚才那边来。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来，
4: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
0: 停，再来。虽然是看着剧本，但是这个剧本你要感觉到是跟我说话。来，
8: 今天那段台词回去再好好消化消化，想一想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很重要。
1: 哎，爸，才排练完啊？
8: 接我来了。
1: 啊，我找孙杨有点事儿。
8: 啊，那我先回去了，今天腰有点不舒服。
1: 好，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辛苦了，丁老师。
1: 宋阳，你忍心吗？你明知道我爸上不了这个戏了，还让他陪你这么熬着，陪你排练。
2: 丁老师这样我也很难过，对不起。
1: 不能让我爸陪你再这么熬了，你自己努点力，下点决心，没问题的。
3: 如果我不行的话，陈家哥一定会提要求把我给换掉，就像我提要求把河水换掉一样。
1: 那陈江哥没来之前，你不是也没什么问题吗？而且我爸我妈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
3: 你知道老木吗？我自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无数次的动摇后怕。我在梦里都是哭到醒，我在梦里面梦见的全部都是演出的事情，要么就是忘了台词，我要么就是忘了拿衣服。虽然我现在不是男一，是男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大部分的观众是冲着我来。外人都认为演员想要独大，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独大的压力在哪。舞台剧本来就是我的弱项，我只要演砸了，毁灭就在分分钟。

0: 今天是我们全剧的第一次联排，我们就像正式公演一样对待，出了问题不停，继续往下走，万一忘词上级给提一下，上场之前演员检查一下你们这个代用道具。
1: 上戏的事儿已经敲定了，这几天跟你们团签合同。
0: 要快，不要破坏戏的气氛。是从现在开始，演员要进入角色，进入规定情景。10分钟以后我们正式开始联排，

0: 儿子，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等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妈妈身边吧，因为我平时逃避的太多了，我应该去赎罪。我知道，我马上就应该见到妈妈了，这应该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了，儿子。
1: 罗团，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嗯。

0: 谢谢你，
1: 什么事啊？从一开始就相信我，把我推荐给丁老师。
0: 你误会了，是你本来就很适合陶陶这个角色，而且你那么努力，这是你应得的。我先走了。默默姐，陈江歌老师要来咱们这个戏是真的吗？你怎么知道啊？你听谁说的？姐，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那他来了还得排练吧？再大腕再艺术家，不排练就能上台吗？那么现在公演时间已经定了，对外消息也已经发布了呀。这么跟你说吧，就算现在已经开始卖票，票都卖光了，如果陈江哥想来，团里随时会退票的，随时会推迟公演时间。
1: 那师哥的粉丝能同意吗？
0: 他会在微博上发布信息跟粉丝道歉。 然后再发布说明，是他自己的意愿，他粉丝会理解他的。

0: 爸。
1: 啊。
0: 这刚下完雨，你怎么站门口啊？
1: 今天回来晚了。啊。回家吧。怎么了？
0: 爸，雨停了，您陪我走走吧。
1: 嘿，我看你这头我都湿了，不冷啊？
0: 没事儿，
1: 走走呗。
0: 我记得您说过，您看中的是我的剧本。换句话说，您看中的是我的成功。虽然我在公司只是一个小小的责编的工作，但我还是得向您提一个不情之请。邀请陈江哥加盟演父亲，
1: 他能来吗？
2: 想办法把剧本给他，应该问题不大。像他这样的演员，其实最在意的应该是这个人物适合不适合他，能不能打动他。嗯，
0: 我说的是让陈江哥取代你演父亲，是我没说明白吗？
2: 说明白了，想法很好啊，只是操作起来恐怕有点难度。你想一想啊，什么人能够跟他搭上话呢？曹坤，我的大学同学，能够跟他搭上话，但是好久没联系了，他能够跟他说上话。
0: 爸，陈江哥已经决定来了。
1: 真的？好啊，陈江哥要是参加，
2: 那比宋阳影响力大多了。他舞台经验丰富，这两个人凑在一起，那默默同学，你可真是一炮打响，一鸣惊人。这么好的消息，为什么没早告诉我？
0: 早没定，现在刚定。
2: 泽霞知道吗？

0: 妈也知道，都不让跟您说。
1: 好了，还想向我赔脸？啊？哎呦，啊，多好的事儿啊！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啊？
2: 哎呦，别哭了啊！
1: 不过今天太晚了，咱回家，啊？行，好了。
2: 好，走
1: 啊！好了，
2: 走。

0: 话剧，话剧，你都画了30年剧了，
1: 你得到什么了？车、房子、名声，什么也没得着啊！
2: 邀请陈江哥家吗？演父亲。
0: 这么好的剧本，这么好的班子，松阳还要来，这对于你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大器晚成啊！
3: 如今寒暄都是奢侈的，怎么自得其乐？
4: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把松阳调教好，把这个戏一炮打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排除万难。哈，
3: 想拥有你的风景，不再因爱分离。
4: 可以这么说吧，没有任何人对这个戏比我的期望是更大。
2: 话剧父与子，你爸你父亲，
5: 我演母亲。
2: 这回我跟你爸，我们俩携手好好演一出话剧。我们俩正顺词儿了。

0: 那合同先让那边出吧，啊，看看有哪些是要求咱们做到的，还有哪些是让咱们争取做到的，好吧？哎，先这样吧，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1: 来了，
2: 废话少说，丁克忙到底留不留得住？估计。
0: 不行了，好啊，那你把我也辞了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一起飞。你把我辞了，我回去陪丁可玩去。
2: 江夜，这都火烧眉毛了，你就别逼我了。
0: 我这是逼你吗？我这是成全你。正好把我换了，打着陈江哥的名字，找更当红的、更大的腕儿去啊。要不然你再不济，你把这个孙王也换了。只要是为了老丁。
2: 不，为了你好，为了你的话剧好，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吧。
3: 江夜，有些话我不好说的太白了，但是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出选择了，我只能当这个坏人。你想过没有？把丁克王换了是不公平、不好。 但是如果大家都讲情面、讲情怀，就是不讲市场，那么就算我们这个戏演出了，阵容是你可忙加上团里边所有演技好的，那就一定保证演出成功吗？你就一定保证这个票房达到理想的状态吗？你就一定保证可忙的心血之作如愿以偿的名利双收吗？你们家默默就一定通过这戏就出来了吗？啊，哎。 或者咱们说的再务实一点，那，你让这个苏小棠弄出剧组，你不也得忍了让了吗？我跟你讲，这部剧我之所以不断的向市场低头，甚至你所谓的我出卖朋友，我倚老卖老，向人家孙杨陪笑脸，就紧着陈江哥这样的大腕提要求，就算是这样，那人陈江哥来了还背不住，顺手就先把我给换了呢。 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不憋屈吗？我不难受吗？我也得忍呐。只要是咱们这个戏出来了，成功了，有了市场影响力了，老丁、默默，你我所有的人，咱们是不是都比现在要好了呢？咱们现在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在这斤斤计较了，我的江夜大师妹啊！
0: 可是丁可忙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么残酷的事儿你怎么跟他说呀？
2: 我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市场，是我这两年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市场到底是什么呀？市场就是那些大腕、那些流量吗？好剧本不是市场，好演员就不是市场啊。
3: 陈江哥是个好演员，绝对的。至少比丁可忙差吧？啊，
0: 这话我可说不出口。您这头向市场低的。
4: 真狠！医生，医生，怎么样？
5: 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家属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4: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5: 多陪陪老人吧。

0: 提醒。我呀，我最喜欢夏天。北京的夏天虽然很热，但是到处都有生机，到处都很热闹。
1: 我也喜欢夏天。
0: 那还是北平的时候，夏天的胡同里特别安静，尤其是到了午后，很多人都坐在胡同的树底下乘凉，一坐就是一下午。时不时的，天上还有歌哨声，就是曹禺笔下北京人的样子。
1: 现在都听不到歌哨声了。秦奶奶，剧团的人说你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
0: 人间最是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1: 您现在也漂亮。
0: 我们那个时候啊，时兴穿旗袍。记得我第一次穿旗袍出门的时候，哎呦，心里就不自信，在家里照了一个小时的镜子才敢出门。走到胡同口的时候，有一个送报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他一直看我，一直看我，看得我心里怪别扭的。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没看前面的路，撞电线杆上了。年轻就是好，无忧无虑的。
1: 不过秦奶奶，您当时打扮那么漂亮是要干嘛去啊？
0: 参加舞会去。
1: 这么洋气啊。那您肯定是整个舞会的焦点。
0: 哎，宋阳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1: 他太忙了，没时间。
0: 那个小伙子人真不错。
1: 他呀，他平时可没有像在您面前那么乖巧懂事。嗯，我给您看他的搞笑视频。

0: 没事，好久没那么开心了。哎呦，男孩子呀，就是要活蹦乱跳的，女孩子才喜欢。
1: 那像你那个年代，这样的男生也受欢迎吗？
0: 我们那个时候啊，喜欢有才华的，
2: 喜欢会写诗的，会弹琴的，还有会跳舞的。嗯，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0: 我喜欢会跳舞的。跳舞呢，有的人只顾自己不顾对方，有的人呢能够很迁就舞伴，跳舞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性格。玫瑰玫瑰最娇美，
1: 这曲子好听啊，
0: 我们就爱跳这样的曲子。
1: 好想看一次您穿旗袍的样子。
0: 哎呀，几十年都不跳了，旗袍也都没了。
3: 家属的探望时间到了。
1: 好。
0: 哎呀，又该走了，回去吧。啊，
1: 那我改天再来看你。
0: 看见松阳，告诉他我想他喽，你们俩一块来啊。
1: 嗯，好，那我先走了。
0: 慢点。

0: 我今天去看秦老师了，医生说他状态不好，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他挺想你的。
1: 好。
2: 哥，我们还有三场就拍完了，再坚持一下啊，明天休息，我等一会儿再去给你拿一个靠枕，你在这儿先休息一会儿啊。
3: 对啊，我明天休息，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是不是打算要睡到下午呀？
3: 明天早上8点出发。
2: 去哪儿啊？
3: 先去找默默，再去医院。
2: 你明天不休息啦？
3: 快去安排吧，大姐。
2: 知道了。
4: 您看这面料、绣花还有款式都是按您的要求赶制的，您看还满意吗？
5: 天哪，太好看了。
3: 秦老师会喜欢吗？
5: 一定会喜欢的。
3: 辛苦你了，就是太赶了，不好意思。
6: 没有没有，能为您服务我们很荣幸。
3: 谢谢。穿上这旗袍，我跟你说，特别年轻，简直是太美了，根本都看不出来你多大年纪，真的。哟，
7: 太谢谢你们俩了，我都几十年没有穿旗袍了，
3: 特别有气质。今天要不咱俩跳支舞吧？
7: 哦哟，我就算了吧，你们俩跳，我喜欢看年轻人跳。好吧，你们俩跳。
3: 我看他有什么好跳？
7: 来，你们唱呀。玫瑰，玫瑰。嘴角美，
3: 行，那我就只能委屈一下，为了秦奶奶跳一个吧。
7: 最

0: 老人家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绝对不要任何的悼念活动，直接烧。我爸应该算是他的学生，进团之后他对我爸的帮助很大，我爸也算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了。
1: 老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舞台，最终告别的时候也还是在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圆满了吧。

0: 进，坐，稍等一下啊。怎么了？不高兴啊？话剧团的秦理贤奶奶去世了，挺突然的。
1: 他是一位特别值得敬佩的艺术家，为了舞台，为了表演，这一辈子都选择不婚不育，是真正的把生命和热情都献给舞台的人。相比之下，我顶多就算个虚伪的文艺女青年吧，想要的太多了，有点不纯粹了。别这么想。不过确实，像这样的艺术家。 越来越少了，我们可以把他当成榜样，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努力。哎，不过我倒觉得，丁可芒老师就是这样的艺术家。
0: 对了，安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谭小新把辞职信给我了。
0: 你跟他说，他不用走，我走。他已经走了。需要道歉的话，我可以去。
1: 你又没有做错，说真的，他辞职了，我倒是轻松了。
0: 还有一件事儿吗？
1: 嗯。
0: 最近我可能要在剧团多待一待，因为陈江哥要来，剧团那边有很大的震荡，我得去盯着点儿。
1: 你去忙吧，公司这边我盯着，开心一点。

0: 记得你第一次上幼儿园回来，我接你的路上你小嘴说个不停，你说
1: 我不喜欢林老师，因为他穿了一身黑衣服。
0: 你说
1: 我不喜欢粥里的枣
0: 苦。
1: 你说我不喜欢上课，因为小朋友们不能说话，光老师说。
0: 回家以后我给你煮了一碗粥，抓了一大把枣。
2: 我非常珍惜我们两个每一次谈话。
0: 我知道你不远的将来会长大成人，从精神的层面上你不屑于上一辈的年龄，
3: 对不起啊。

0: 老丁，刚才这段戏是不是有点过了？
1: 再来。
0: 好，再来一下啊。
2: 记得你刚上幼儿园那天，我接你回家，你一路上小嘴说个不停。你跟我说，我不喜欢林老师，因为他穿了一身黑衣服。你说，我不喜欢粥里的枣。

0: 导演，对不起，我今天状态不好，能拍别人吗？
1: 好吧，休息半小时。
0: 对不起。

0: 离婚？为什么？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一直没来得及问。这剧本里好多词儿是你的吧？记得我当时18、19岁、20岁，反正是女孩子最好的年龄。你夸我皮肤好，我问你，如果我老了呢？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说，女人脸上的皱纹，是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刻画上去的。你使他幸福，他就笑；你使他不幸，他就哭。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刻画女人的脸，你将你脸上的皱纹是幸福的。我老了是吗？他是谁？你别说没有，要是没有，你不会猛不丁的要跟我离婚。
1: 这不是冷不丁的事儿，
0: 那就是蓄谋已久。都说夫妻两个人感情要离婚，都是因为第三者。如果你真想离，我同意。留得住人，留不住心。但是，就是死，你得让我死个明白。他是谁？
1: 你要是这么说，那咱们没法聊了。
0: 那就不聊，那就等这个戏顺顺当当的。你本来是想把这戏顺利的演完以后再跟我说吧。说话，说。
1: 江爷啊，你能不能让我安静安静？

你一人在这干嘛呢？江夜刚走。

0: 你恨我？
1: 去，我恨不着你吧？
0: 毕竟我支持，不，我欢迎陈坚哥来替代你啊！
1: 你欢迎不欢迎陈坚哥？陈坚哥都在那儿。
0: 现在的情况，我估计啊，嬷嬷肯定跟你说了，陈坚哥是口头上表示他要来，但是合同什么都没签呢。哎，
1: 你放心，
0: 你是说陈坚哥？
1: 我是说我。
0: 好，哎，说实话，这之前我对你真是没有一点不放心。再退一万步说啊，就算你演不了这戏了，那这个剧本还是你的呀。你我认识30多年了，你我还不了解吗？可是今天你在排练场，
2: 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一个消化的过程吧。
0: 是是是，好吧，咱这段时间先暂时不排你的戏，你觉得什么时候行了你通知我一下好不好？
3: 老师，
0: 哎，等等，宋阳，你怎么干嘛？宋阳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儿，真的。不过宋阳还是挺愿意跟陈天刚老师合作的，是吧？既能提升江湖地位，又能分担一部分票房的压力，是不是？宋阳，你让丁老师一个人静一静，好吧？赶时间，再来看，再来看，好吧？赶时间。先走，先走，开始啊！干嘛？宋阳这就算不错了，人家是你学生，不是你儿子。
1: 你放心，我不会给宋阳任何压力的。

0: 妈，怎么了？急急忙忙叫我过来。
1: 你爸说他要跟我离婚，他跟你说过吧？
0: 没。
1: 你别装了，你装不像，装者表演也。要么你就是有天赋，要么您就得去上学，中戏电影学院每年招生这少男少女们趋之若鹜，一学四年毕业那是专科。

0: 这那叫学问。默默，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我视如己出，咱们之间。
1: 妈说了。
0: 什么时候说的？他早就想跟我离了吧？
2: 早就想离，那可可以早说呀。
3: 他们男的经得起拖，女的经不起。
0: 他也太不负责任了吧，这丁克忙。
2: 服务员你好，
0: 要喝什么？
1: 咖啡啊。
0: 咖啡，
2: 好的，请上。
3: 谢谢。
0: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他嫌我哪儿不好？
1: 他没觉得您不好。
0: 他说了，他肯定说了，我从你的表情我就能看出来。默默，你装不像你爸会，
3: 心里边装着那么大一秘密，我愣是没看出来。
0: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那种执子之手天荒地老的好夫妻呢。默默，在我的晚年生活里边，我是有规划的，我已经想了，我就再接一部戏，最后一部好戏，
3: 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话剧，就一部就够了。
0: 演完了以后我就激流勇退，永远退出这名利场，真是够了，倦了，累了。
3: 在我的晚年规划里啊，
0: 没有你，有你爸。我想着是刚刚退出吧，可能观众还没忘了我，去到哪儿都不方便。我们可以先去国外租辆房车自驾游，走哪儿住哪儿。
3: 他特别体贴人，然后又特细腻，
0: 对我又好。你指望他打江山你是指望不上，但是跟他过日子肯定没问题。我真的没想到他要跟我离婚，太恐怖了，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4: 我还是那句话，你觉得什么时候能拍戏了咱就什么时候拍，好吧。好在松阳他们公司那边现在已经完全不催了，还表示要全面配合咱们团里边的工作安排。
5: 陈江哥能来不错。
4: 哥吧，
5: 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呢。
4: 你说，你说。
5: 对不起啊，老罗，今天没有控制住自己，所以跟江爷摊牌了。
4: 摊牌？摊什么牌啊？
5: 离婚。
4: 你还嫌我事儿少是怎么着啊？
5: 原来根本没想说，他过去找我，劝我好好排戏，说一遍就行了，重复着说，没完没了的说，我实在控制不住，
4: 就把根本给忘了。
5: 这词儿好，根本，我们全团人的根本，哪怕是上不了这个戏的人都是。
4: 那个江夜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啊，
5: 没你想象那么悲观吧。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江夜都会把戏演好的，因为他的对手是演员陈江哥。你不是也想跟陈江哥合作吗？
4: 哎，白怨吧。

0: 幸亏当年你没学表演，要不然你跟你爸合起伙来骗我，那不跟玩似的？我不就是一大傻子？我演过姨妈，她早就想跟她丈夫离婚了，然后就熬着忍着，等孩子高考以后才离的。为什么？怕影响孩子高考成绩。你爸是不是想父与子成功上瘾之后才跟我离啊？他对这戏特别上心，当时写剧本给我打电话特兴奋，说这剧本非常好。我当时是哪个戏？我想想，这
1: 妈别猜了，具体是什么时间他真没跟我说，但是我认为应该比您说的那个时间要早。
0: 你根据什么认为？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瞧不起我爸的？
0: 我从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他过呀？
1: 妈，您这就没意思了。您刚刚亲口说的什么指望这种人打江山不行，就是您说的，
0: 不是吗？
1: 是啊。
0: 那我明白了，问题在我，我就应该一直仰视着他，崇拜着他，然后屁颠屁颠跟着他后边做一个嫁鸡随鸡的小女人。
1: 妈妈妈妈妈，过了。
0: 是。是过了，吃苦受穷不至于，这团里的工资不高也能过日子。可是现在是能过日子就成的年代吗？你得上学，还得上好学校，你将来得结婚，得买房吧，光靠剧团给的那点工资能够吗？是，有本事您就一直加薪高啊，没本事您就得好好的给我当个贤内助。
1: 您说的我都能理解，但是我想问您，您能理解我爸吗？
0: 我不理解他能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人家家里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咱家是女主外男主内。是，我知道他自尊心受不了，他不平衡，那能怎么样呢？他不平衡，我心里还不平衡呢。当年多少人追我呀？要搁现在叫说什么，都是非贵即富，可是我谁都没看上啊。我就看上你爸了，我看上你爸什么才华呀？我就一直以为如果人有才华，他将来总有一天出人头地，那我就一天天盼着等啊。结果呢，他就是不成。那你不争气，我只能自己上啊。咱家总得有一个人能成，我不能因为一个废物的自尊心把咱们家的一家子幸福都搭上吧。
1: 那我问你，对于陈江哥要来代替我爸演父亲的事，您怎么想？
0: 我怎么想？我能怎么想？我怎么想有用吗？
1: 不管有没有用，妈，你到底怎么想？
0: 要是我的想法，为团里好，为戏好，为你好。当然，我也知道，我也替你爸特惋惜。我知道他对这个戏的情感，从一开始到编剧的这个过程。戏里边好多台词儿，都是他的话。但是，如果陈江哥能来，
1: 《父与子》就是您可以用来谢幕的那个戏，对吧？妈，您是老戏骨，是实力派，但您也没有办法摆脱女演员的局限性。自古以来，男才女貌都是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再美的女人，她也有老的那一天。您一直为这个焦虑，我知道。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有陈江哥可以合作那么一部叫好叫座的戏，惊鸿一现，戛然而止，转身离去，在鲜花和喝彩当中留下一个灿烂的定格。当然了，您说的也对，对我好，对戏好，对团里好，这都是实话。但这不是全部的实话。全部的实话还要再加上一句，对你自己好。至于我爸，
0: 陈江哥是我找来的吗？还是说我摇摇头他就能不来了？把他带满了。
1: 妈，喂，
2: 默默，你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坐坐。
3: 合同您定，您定完以后发我微信就行。哎，行，咱们加个微信。哎，我这也是手机号。哎，拜拜。
4: 罗团
5: 进来。
6: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4: 跟您汇报一下啊，
7: 河水我帮您摆平了。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现在啊正是父与子的关键时刻，人家罗团你看看，又是团长又是导演又是出品人，压力非常大，咱不能帮忙也绝对不能添乱。那松阳更别提了呀，人家是大腕，人家是有档期的，松阳要是走了这戏就完了。
6: 他管你戏不戏的，他只关心他自己。
4: 您听我说完啊，我说一个戏呢
7: 是剧团的立团之本，剧团呢是咱们每个人的安身之处啊，剧团好了咱们自个儿才能好，对不对？
6: 嗯，
7: 你这为了自己一时的义气，你搅黄了一个能给剧团带来巨大利益的这么一个戏，你这叫什么呀？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8: 嗯，
6: 他说什么？
7: 他没说话。您说一个女人三十多了一无所长，那剧团要是真黄了她能上哪儿去？
6: 哎，合同发过来了。
7: 啊，什么合同？
6: 喂，收到了，看完马上回您。哎，好。陈江哥要来演父与子里的父亲。
7: 谁？陈江哥啊。哎呦，落团这好事儿啊，这陈江哥要。丁可芒老师找您麻烦了。
4: 哎呦，你说这河水闹闹也就罢了，你的角色让一个小学员给顶了，你这不服不忿的，这有情可原？
7: 你丁老师，你这让陈江哥顶了，你这有什么不服不忿的呀？你拿什么跟人家陈江哥比呀？你哎呦，
9: 罗坦，我特理解您啊，您跟丁老师是这个校友、同事、老朋友，您一定特难办。哎，我提个建议啊，咱们开会表决一下。
6: 会是肯定开，该走的形式还是得走啊，一切都得等定下来以后，再跟大家伙说。你不然的话，让大家伙空欢喜，对不对？这个事儿孰轻孰重，你丁可芒心里最清楚。
10: 就是啊，你这
6: 啊，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你提离婚呢？你呀，你自个儿的老婆你不了解吗？是吧？破坏力顶上十个河水，不止。
7: 离婚？罗丹，谁要跟谁离婚啊？
6: 这个事儿先别出去说啊。我是说这个合同还没签呢，就等一切都没定，一切等定下来以后再说啊。
7: 丁可芒要跟江姐离婚啊。
6: 你还有事吗？我现在得赶紧看合同了，看完以后我马上给人回话了啊。
7: 好好好好。
11: 把你约到这儿来是不是特别意外？其实我跟踪过你跟安伦，
1: 我跟他真的只是
11: 已经不重要了。自从辞职的那天起，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是不是觉得我变得太快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但是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把我骂醒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说的对，我除了有一个有钱的爹以外，我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想了半天还真没有。辞职这么久，我才发现我连一个可以说说话的真心朋友都没有。以前恨你恨得咬牙切齿的，现在才发现只有你才能让我愿意说说这些话。
1: 其实你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11: 那你说说我有什么优点？
1: 你真实。
11: 你也很真实啊，只有你敢对我说真话。 虽然这些真话听起来让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是不是也让你接受不了啊？
1: 确实，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急。
11: 来，为咱们的真实干一杯。
1: 这是饮料，大姐。
11: 以饮料代酒嘛。默默，以前是我对你太过分了，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其实就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哎，都翻篇了，来。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11: 以前我干什么都是我爸给我安排好，但这一次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既然别人都觉得我谭小欣离开了我爸不行，那我就要证明我谭小欣离开了我爸能行。
1: 行，这次我支持你。
11: 默默，我们可以做朋友吗？真朋友的那种。
7: 何水，谢谢你给我面子啊！我把你这态度跟罗团一说，他特高兴。
5: 是他们欺人太甚。
7: 对，不跟他们趟这浑水。
5: 这丁可萌，表面上看着君子似的，背后指不定什么样呢。要不然他能不顾一切的跳出来替那童话说话呀？青叶就是傻。
7: 哟，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5: 啊，知道啊。
7: 也是，咱团能有什么秘密啊？哎，你知道他俩为什么离婚吗？
5: 谁要跟谁离婚？
7: 哟，不是，合着你不知道啊？
5: 现在我知道了。你是说江夜要跟丁可芒离婚？
7: 我觉得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怎抵得金屋西落大江东去，空嗟叹惚。你觉得这是好吗？可是当年的我，我不觉得这是好。我记得当时我35岁吧，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有劲儿，特别能干，我甚至就觉得我永远都不会老。这一说，也就才10年吧。心情大变，我现在就觉得名呀利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是全世界都粉你一个人又怎样呢？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身边那几个人吗？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吗？

0: 怎讲？
1: 到了这个年龄，才能感觉到家庭跟亲情的宝贵。
0: 错。我想跟你说的是默默的事。默默怎么办？我不是他亲妈，我也很遗憾，可是我对他像亲的一样，这事你得承认吧。
1: 默默已经成年了，我们两个人的事跟他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两个人你们两个还可以做闺蜜。
0: 好啊，我同意离婚，明天也可以啊。但是有一件事求你，就是得保密，因为你和我的关系不一样。
1: 你是名人，保密多久啊？
0: 正好啊。哎呀，好几年前拍的一个戏，准备要播，
1: 要开新闻发布会。
0: 是，不想用离婚的事做新闻炒作的。
1: 哎呀，都这个年龄了，他们要拿离婚做这个炒作，太低了。行了，我明白了，这事儿得提醒一下罗夏，是你说还是我说？
0: 咱俩离婚的事儿跟罗夏有什么关系啊？
2: 哎，
3: 老罗，啊，罗夏，江夜找你呢。
2: 不是，你先走。
1: 我去叫。
0: 老罗，
2: 你别怕跑啊！
0: 别跑啊！我找你说点事儿。
4: 我想问江夜老师一个问题。
0: 你说，
4: 您在戏中是一个事业成功、家庭不幸的女强人，请问您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吗？
0: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4: 您把这个角色诠释得太好了，形象生动，入木三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你有相同的生活体验？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新闻啊。
0: 那我原谅你，不懂得表演。
5: 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个老师告诉我们，表演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假乱真。
0: 我的家庭非常幸福，我老公是我的同学，是同行，还是初恋。

0: 这么多年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外打拼，就是因为家里有他。
1: 你很爱他，他呢爱您吗？
0: 感情都是相互的。
1: 为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特地做了一些准备。我搜到了这样的一条微博，博主的名字叫中年林黛玉，她在微博里说，您老公要和您离婚，请您解释一下。

0: 中年林黛玉，谁呀？
1: 连您的尊姓大名他都清清楚楚的，还能有谁呀？
0: 团里人。
1: 河水啊。
0: 这粉丝才八个，没有转发量啊！这个，
1: 可记者看见了呀。
0: 他没有证据啊。
1: 证据？现在谁要证据啊？有股份人也不想要证据啊！巴不得天天世界大乱呢，只要有个点就行。他就截个屏，然后再说一个"据说"俩字儿就够了，他也不用负责。可是点击量就是他自己的。可能咱不是说好了吗？你也同意了，这事儿咱先保密着。
0: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事儿。
1: 是吗？你没跟别人说？那罗夏他不是人吗？我还没知道呢，他就知道了。
0: 不，你不是也找过罗夏吗？你说了，罗夏保证也不向外人说。
1: 我正在那儿跟人家大秀恩爱呢，说我的老公多么的爱我，我的女儿多么的听话，人家直接就把这拿出来了，这不就打我脸吗？
0: 一个新闻发布会，你就谈谈表演的体会，拍摄的花絮就完了，偏得说，
1: 人家现在谁听这个呀？人家就爱听八卦，年轻的女孩可以啊说说自己的绯闻，我呢像我这样的中年妇女只能说说老公和孩子了。
0: 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呗。
1: 人家问到你头上了，你能不说吗？
0: 那你说现在到这儿了怎么办？
1: 你为什么要跟河水说？
0: 是啊，为什么要跟河水说呀？
1: 那河水他是怎么知道的？
0: 是啊，他怎么知道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就是罗夏说的。
0: 说这对他有什么好啊？啊？
1: 是啊，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那你得问他，你别问我呀。要么你去问，还是我去问？
0: 我不去。
1: 当然你肯定不去，因为这事儿就没落到你头上。丁可忙，你还那么想跟我离婚吗？休想。
0: 昨天晚上你已经说了同意离婚，
1: 当初结婚的时候你还说跟我一生一世呢。对，这事儿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

0: 定了。
1: 我知道，你就是怕让人听了之后笑话。咱这样行不行？我们再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当众秀恩爱，让这个中年林黛玉的阴谋不攻自破。怎么样？
2: 咱们说话能好好说话，别这么阴阳怪气儿。
1: 我就好好说话呢，没有阴阳怪气儿啊，说的是实话。你们要真想开，我一定要去。我到会场，我就告诉所有的人，在成功女人江夜的背后，是一个默默奉献的平凡的人，就是我。平凡太好了，因为没包袱，不像你，还有宋阳，什么形象啊，偶像包袱啊，你什么都得顾忌，我不。

0: 喂，
1: 喂，松阳，我是孔亮，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2: 晚上我有安排了呀，师哥。
1: 哦，你这不是回团好几天了吗？我一直想请你吃个饭。
0: 吃饭你等我改天请你吧。啊，那个回头咱们再说，我现在有点事
3: 儿。哎，别挂了，我最后一句话。
1: 我的事儿邝总怎么说呀？
0: 他没联系你吗？那你等我回头再联系一下他吧。
2: 我还有事儿，那我先不说了啊，师哥，拜拜。哎。

0: 江爷，新片开播就出这事，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人了？
1: 江老师，我看到新闻了，那些都是炒作吧，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0: 哎，江老师，您看到我微信了？
1: 那个小梁啊，
2: 我跟你说，外地我肯定去不了的，因为我们团里正在排话剧呢。
1: 我给你打电话，主要是说你给我做一个新闻发布会吧。
2: 到时候我跟我老公一块儿去，把那个离婚的假新闻给澄清一下。
0: 哎呀，太好了！这个点啊，就是戏里感情破碎，
3: 戏外生活圆满，老戏骨全是峨眉演技，太好了，这个点。
2: 这不是点。
3: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立马安排，趁热打铁，最迟后天。
2: 谢谢。

0: 网上的消息你看了吗？关于你出轨的事儿。
1: 我不看，我也不信。
2: 你当然可以不信呢、啊。
1: 你也可以不信。名人代价。
2: 如果是年轻，我不在乎，我也不用信。但是现在我老了，我要退出江湖，我不想以这样的形象退出。
1: 那怎么办？咱顾水军。
2: 顾水军，打架啊？跟谁呀？敌人在哪儿？为了什么呀？只能是越描越黑。就咱那个中年林黛玉，你知道吗？从粉丝是8个，现在都涨到2000了，转发都过百啊！我顾水军，让他涨粉，我有病啊！笑话。
1: 那怎么办？
2: 那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就是啊，以前一直是这样啊。
2: 我已经跟我们的制片人说好了，我跟他说让他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以示正厅，你必须得在。
1: 嘿，这不是我出的主意吗？您当时不听，别人一说你就听。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是吧？
3: 啊，你还说我这是什么阴阳怪气儿？我跟你说啊，你得向我道歉，必须向我道歉。现在道歉，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我不就是好好说话呢吗？这样，你回去跟他们说啊，时间地点，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你告诉我，
3: 我到时候一定去。我在网上也看了，
1: 有人还说你就是为了新片子炒作弄噱头，他们傻呀，负面炒作，正好给我们一个启发，正面炒作，展现我们两个人幸福的爱情生活。等到那天，我们就好好的修，就凭咱俩这演技，
2: 切，你。
1: 还有事儿吗？现在这腰劲儿有点上来了。我跟你说，
3: 罗夏今天正式以组织的名义通知我，要好好的培训培训宋阳。
1: 具体的任务是，我冒充陈江哥陪公子读书。陈江哥过2天签完合同就进组，现在宋阳根本拿不出手，丢人呐！这罗夏呀，就怕到时候陈江哥看不起他，再出点什么幺蛾子，罗夏真是一点惊吓都受不了了。
2: 咱们就把话说透了吧，
1: 说得透。

0: 孙杨，来那么早。
1: 早，师哥。
2: 孙孙，姐交代你事别忘了。
1: 我忘了，不还有小丽吗？
2: 好好排练啊。嗯，
1: 走了。
2: 哎，记得好好吃饭啊。
1: 行，
3: 邝总，走啊。啊，
2: 走，走吧。
1: 愣着干啥？走啊。
4: 姜老师。呀，
5: 哟，何老师，
4: 姜老师。
5: 姜老师，
4: 嗯，
5: 这网上说丁老师要跟您离婚啊。哎呀，
4: 我就没想到我的事儿你那么在意，那么上心。
5: 我不一直都关心您吗？咱团里啊，我最崇拜的就是您了。您知道吗，我们全家都是您粉丝。我妈呀，这见人就说咱俩是同事，自豪得不得了。您所有的戏我都看过，现在在播那个我也在追呢。昨天晚上那场戏，您在戏里表演熟睡，穿着大汗衫，嘴巴微张，打着鼾，这右胳膊都抬到头顶上了，口水都流出来了。
4: 哎，你还真别说，当时我就为流口水这点事儿啊，还真跟组里较了点劲。他们也觉得好像这有点
5: 不太一样，
4: 但是我就觉得，真实为什么不可以有啊？
5: 对呀，这一部戏的质感就在这点点滴滴之间呢。
4: 是啊，哎，我提议让童话把你给换了，你不会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吧？
5: 当时有想法，不过现在想通了。您呢，为了戏好，这要怪只能怪我用力过猛，太想拿下这角色。别说您觉得不满意，我都觉得不成。姜老师啊，
4: 嗯，
5: 丁老师不会真要跟您离婚吧？
4: 网上的事儿你还信呀？
5: 我就说不能信嘛，这要离也是您离，他凭什么呀？要什么没什么的。但是咱团现在基本上都知道了，关键是还都信了，都在为您打抱不平，说什么这么多年了，您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打拼，他在家里坐享其成，还生出了二心，什么理由？感情不和呗，这不借口吗？要不和早不和了，现在才不和。还说这丁老师啊，他如果真要跟您离婚，那肯定是想离婚之后带着大半家产，然后再找一个更年轻的呗。
4: 何水呀，你不就想说我老了吗？我还真是就是老啊，但我不在乎。可问题是丁可萌他不嫌弃我呀。你说的特对，就这男的真有喜新厌旧的，可是也真有这忠贞不二的。你说赶上这丁可萌，他就属于那忠贞不二的。你说我想跟他离吧，他也不离，那我怎么办呀？将就着过吧。嗨，
6: 青春是无限无敌吗？青春是什么？青春是造物主给每个人的大礼包，人人有份儿。等把这个大礼包一层一层剥开之后，许多人，不，绝大部分人发现是失望，同时还有觉醒。可惜呀，人生经验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作废。
0: 你怎么了，丁老师？
6: 别碰我，别碰我！有，
2: 爸，
7: 别乱动，可忙。哎，哎，先别动，谁？叫个车，叫个车。
2: 小心啊！
7: 慢慢走，慢慢走，别着急。
4: 小心点啊，救回点他的劲儿。
7: 哎，好，对对对
4: 对
7: 对，
4: 慢点。
7: 留神，留神啊！
6: 没事没事，
7: 慢一点，慢一点。对对对，
8: 跟雷姐打过招呼了，反应热烈。咱这戏已经上热搜第二了。
7: 好，
8: 您看刘成没什么意见了吧？我马上跟他们敲。
7: 嗯，好，慢点，慢点，慢点。
2: 小心，哎，
7: 好，
4: 慢点，小心，小心点啊！
7: 啊，行行行，你干嘛？你干嘛去呀？啊，
1: 你别去了，罗团长。
7: 最应该去的就是我。
1: 你靠边儿。
2: 你别去了。
1: 为什么？
2: 还用问吗？就你那张脸出现在医院里，绝对影响人家正常工作。到时候在一单出现个什么踩踏事故，也对，就地抢救呗。
1: 上次救秦老师的时候不也没事吗？你为什么说了那么夸张？再说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我这张脸的好处在哪儿呢？
2: 哦，可以不用排队，一路绿灯是吧？放心吧，我给我爸挂特需，这儿的最贵的那种挂，也可以不用排队一路绿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人情了。
7: 好了好了，宋阳，莫不说的对。
2: 妈，您放心点，
7: 你去了只能添乱，你师傅不是什么大毛病，你放心吧。对，你在家跟图画对对戏啊，走了走了。
1: 老李，你把车开过来吧。
5: 师哥，团长让我们在家对戏，下午连排呢。
1: 男一号都不在了，你说咱俩连排连个什么劲儿？
5: 团长让咱俩先排着呢。

0: 你觉得我现在这样的心情，我能排练吗？
1: 哎，师哥，我劝你别去。
0: 为什么？是我拖累了丁老师。我明明知道他上不了这部戏，我还一直让他陪着我当陪练。我自己但凡有点出息，都不至于这样。
1: 那你也不能只想着你自己。丁老师和江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0: 网上瞎传的。
1: 不管是不是瞎传，这已经传了，而且是负面的。你这一出去，万一被拍着了，再万一跟丁老师和江老师同了框，只会让他们的负面新闻瞬间成为爆点。
0: 我告诉你，丁默默现在对我误会很深，他总是针对我，因为陈江阁的事情。你觉得丁老师这样我不难过吗？我也很难过，我又何尝不希望丁老师能出演这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本来就是丁老师的。如果我能决定的话，我一定会让丁老师拍这个角色。
1: 我理解你，一边是自己的恩师，一边又是顶级大腕，你夹在中间确实很为难。默默姐也不该这样针对你。不过默默姐有时候脾气确实就是蛮大的，那人家从小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又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人家也有资本这样啊。
0: 默默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了，现在哪一个家庭里的女孩不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呢？
1: 我就不是。
0: 小丽啊，
1: 哎，
0: 你先走吧。

0: 可萌，医生说了，到家得好好躺着。
1: 哎，可萌，你说你这腰病是老病了，怎么就突然间就犯了呢？我也看了你在舞台上，你也没有大的形体动作呀。
2: 可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3: 还好，还好。
2: 在这节骨眼上，咱可千万千万别有事儿。
1: 哎，怎么不能有事儿啊？哦，他有没有事儿还得团里说了算呀。
3: 强爷，
2: 咱有话能好好说吗？
1: 我这怎么不是好好说呀？我觉着他现在病得正好，正是时候。
4: 妈，
2: 哎，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你？
4: 哎，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回去内部解决啊。
1: 罗团，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
2: 我就是担心可萌，你说你生这大气干嘛呀你？
1: 我生哪门子气呀？我哪有气生啊？我之前拍的戏，电视台正在播着呢。哎呦，播的还挺好的，两个平台全都双双破一，豆瓣评分8.7呢，叫好又叫座。团里的戏起码我也排的挺顺利的呀，哎，是吧，导演？嘿，行。那既然你们都不说话，那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当事人都在，咱就把这话直接说吧。谁先说？罗团，你先说。
2: 我说什么呀？
1: 他要跟我离婚啊，不是跟您商量好的吗？

0: 未来的事你知道了吗？
1: 尽管说。
0: 好，张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接到了未来发来的祭奠，虽然没有完全确定是不是真实，但这次未来是凶多吉少。

0: 他昨天中了一枪，失血过多，现在才昏迷着，不过已经没有大碍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放心不下，就一直暗中跟着他。结果突然发现船头手下的人正准备抓捕他，我一直开枪掩护他，跟着他的大炮路线，一直到了书店，才把他救了下来。
2: 原来是以新晋军事学院与军官身份潜入的，这日本人怎么很快就发现了真实身份？
1: 难道是咱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是远远公司那边出现了问题。
1: 长北，
0: 我在呢，没事儿啊，我在呢。
1: 长北，海洋同志，我发的电报。
0: 薇兰，你放心吧，啊，我让老铁去拿了。
3: 现在都没事儿，放心吧。高级将军，司令长官，我们之间的合作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吗？
4: 张先生，你可真是个人才啊！拿着我们帝国的钱，又为你们党国立了大功。
3: 你是里外不吃亏啊！啊，
4: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抓捕赵蔚兰当晚，我们遇到了埋伏，对方好像早有所准备，我们损失了大量的优秀的士兵，同时就连小林队长也为国尽忠了。
0: 您这是在怀疑我？
4: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在这个屋子里，你说我该怀疑谁？
0: 这我不敢。不过，我之前就说过，赵薇兰是情报员出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做充足的准备，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也并不奇怪。
4: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你。
0: 既然这样啊，川岛阁下，就先看看这个。

0: 我们去日不防图，你是怎么弄到的？是从赵薇兰藏匿的地方得到。不过您放心，这份地图绝对没有流传出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赵薇兰此次的任务就是获得这个情报，从而推测出化学基地的位置。不过现在，我用这张图替换，只是改动了一下其中的某些地点。
1: 接下来怎么做，就看长官您的了。程先生，你真是个人才。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要请君入瓮。
3: 瓮中捉鳖。童先生，日本会馆发生激烈的枪战，日本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在追捕一男一女，男的是张北，女的好像是赵科长。
2: 然后呢？
3: 日本人好像还没有抓到他们，不过这两个人目前都是下落不明。据说在追捕的过程中，赵科长中了一枪。
2: 日本烧毁的事情知道吗？
4: 绿叶耳闻呢？
2: 谁出卖了赵薇兰？
4: 不得而知。
2: 冯天明，我告诉你，如果他有任何意外，不管是不是你做的，这笔账我都会算在你的头上。

0: 我们的事情，孔子清可知道？进来吧。
1: 蓝，你们好好聊聊，我先出去一下。蓝，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样了？好多了。
2: 来，把药先吃了吧。慢点喝。
0: 我也不清楚，一定是有人出卖了我。余洋内部有问题，你查到什么了吗？目前还没有，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内鬼救出来。日本人已经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了。蔚蓝，你必须跟我回去，你的户口不在这儿，被查出来就危险了。
3: 你放心吧，他在我这儿很安全。
0: 我的危险不重要。这样，我们从小林川遥那儿得到了一份日本化学工厂的兵力布防图，你们看一下。从这份图纸上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兵力布防情况。你把他带到远洋公司那里。

0: 我们希望你通过电报的形式发给我们各级同志，然后咱们通力合作捣毁这个工厂。
1: 算我一个吧，杨大哥。
0: 多一份人多一份力量嘛，尤其像张伟这样的有战斗经验，好吗？
1: 好，那指挥权算谁的？
0: 我们都有上级，这些我们说的不算。
1: 事不宜迟，未来在这等我，替我照顾好他。

0: 奥克克，
1: 入れ。
2: カカ、さっき電報を取りました。ヤン会社から出だしたものだ。
1: なるほど。張先生、
3: 看看吧。
4: 哦，抱歉，陈老长官，郑某看不懂日文。
1: 这上面说的是你上次修改过的化学工厂的地形图已经发给共产党了，你怎么看？
4: 川岛阁下，既然共产党已经收到了这份图，就说明他们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咱们要做的只是收获。
5: 还等吗？
6: 没事了，我也该走了。
5: 我不许你走。
6: 你听我说。
5: 我听你说的够多了。
6: 我知道你对我好。
5: 可我对你好吗？
6: 好，一直都好，只是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5: 记住，我一直都在。
6: 你放心，等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会天天在一起。
5: 去啊！
6: 当儿，
5: 你的那个家，
6: 那不是家，那只是远洋贸易公司的一部分。我还担负着潜伏任务，我必须要完成我的使命。
5: 全部都没了，每次都是。
6: 可我还是喜欢你劝我。

0: 回来，你怎么回来了？你的伤怎么样了？
1: 不要紧，坐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好多话想问我，比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会跟张北在一起，是吗？
0: 我怎么可能不想知道？
1: 如果不是张北，我那天就死了。
0: 梅兰，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但是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张北和共产党的人走得太近了，现在奉天站里说三道四的人有的是，我根本就压不住了。
1: 你不用担心我了，还是先想想怎么摧毁日军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吧。
0: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喂，我是，是，属下明白，马上到。王老板，让我们现在过去。
2: 你们都是党国的栋梁，现在党国需要你们。我虽然不能保证你们和你们的弟兄们能不能回来，但是回不来的弟兄们，他们的妻儿老小，我王某保证养一辈子，
0: 效忠党国，死而后已。
3: 这个地方四面环山，而且是一个口袋状，易守难攻，很容易受俘啊。
4: 安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就算是个骗局我也得去，因为这是魏兰同志用性命换过来的情报，咱们宁愿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
2: 子晴，这次由你亲自带队。
0: 是。王老板，魏兰身上还有伤，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他参加了。
1: 我已经没事了。
0: 你负责监听日军的电报，有什么情况立即向王老板汇报。
2: 魏兰，子晴说的有道理，这次你不用去。
1: 是。
4: 基本情况大家伙都清楚了，在找到核心的位置之前，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先开第一枪。带上所有炸药，还有爆破工具，找到核心位置，安放上炸药，随时引爆。遇见敌人，能打就打，不能打咱就撤。都清楚了没有？
5: 明白了。
0: 各位都回去准备一下，等我命令。
5: 是。
2: 子晴，记住，不能莽撞，要让共产党打前站。
0: 是。
6: 收到远洋贸易公司电报，
0: 他让咱们打前站，干了。
4: 南岸同志，你常说的，将是为了40,000,000同胞的幸福。谁打前阵都无所谓，这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事。
0: 是啊，
4: 那就是这样，大家伙分头准备。
5: 算我一个。
7: 张北，
8: 刘小姐，这么重要的事情能算我一个吗？
5: 好，
8: 我真的等这一天忍得太久了。哎呦，
0: 好吧，大家伙各自准备。
5: 好，
0: 小心点啊！

0: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你也觉得不对劲？地图，
1: 咱们进的太顺利了。
0: 按地图显示，我们应该已经到了核心区，但是到目前为止，咱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化学武器的设施。
1: 那这里是什么地方？
0: 像是一个废弃的军工厂。
2: 铁哥，你看，猴子到，带人准备安装炸药。
3: 是，
0: 哎，铁哥，让我去吧。
2: 张北，你找个聚集点，掩护我们。上。

こいつなかなか自慢になったじゃん。

0: 让他们给害死了，贪生怕死。
1: 老四，
2: 是
1: 叫几个兄弟跟我说说去。
2: 等等，
3: 童子江，我佩服你是个爷们儿，但是你得听我的，我去引开敌人的火力，你带着大家伙突围。
1: 兄弟们。

0: 铁哥，铁哥，铁哥，别过来！
1: 老弟，铁哥，铁哥，
0: 快走！放开我！
1: 哥哥，你一路加油！

0: 天哥，
1: 天哥，
2: 放

0: 等我车。
1: 走，
2: 走，
0: 走。
1: 车。

0: 兵力布防都是假的，兵力人数虽然都在，但是敌人一遇到我们的进攻立刻丢盔卸甲，现在想来他们就是故意在引我们进他们的圈套。
1: 确实，那里根本就是一个废弃的兵工厂，唯一有化学武器标识的地方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0: 所有怀疑，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毕竟这张图不是魏兰亲手交给我们的，杨书记，有一个身居要职的叛徒。
1: 好，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排查的。现在主要的目的是设法找到真的组织。啊，
0: 我来。不管为了铁哥，还是为了，我都有义务完成这个任务。
1: 这次任务非同小可，我个人认为，还是多派些人手，由你来协助完成这次任务。
0: 杨书记，这种潜伏任务人多了反而不好办，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向您和铁哥证明我自己。

0: 你们就没什么想说的吗？我的手底下可死了五个人，想好怎么交代了吗？
1: 蔚蓝，你真的一点都没查出来日军调兵的信息吗？
2: 没有。
1: 看来日本人早就埋伏好了，这根本就是个圈套，
0: 一眼就能看出来。可问题是，为什么进入了这个圈套？赵蔚蓝，我问你，我们为了得到兵力布防图，把你安插在了小林春瑶旁边，可是为什么最后共党得到了这张图？给我一个解释。
2: 没错，这张图是我亲手拿到的，可是当时我受伤了。之后的事情滕自清先生很清楚。
1: 蔚蓝，你再跟他说一遍，免得他怀疑你，还说我包庇你。
2: 我被日本人打伤了，就把兵力布防图藏在了一个地方，之后就晕倒了。恰巧张北把我救走，当我醒来的时候，四周都是共党。我为了暂时的大局考虑，就把藏图的地点告诉了他。共党拿到图之后，交给了他。
0: 也就是说，共党把地图换成了假的？
2: 怎么可能？你们也知道，这次行动他们损失惨重，死了好几个人。
0: 那还有什么可能？
2: 怎么就没有可能？
0: 赵蔚蓝，你不用再说了。现在赵蔚蓝的嫌疑是最大的。童先生，这事儿你看着办吧。是我往上报呢，还是你先把他铐起来审问清楚？这事儿要捅破了天，动用了家法，谁都保不住。

0: 这德宇可以把他们衣服全端了，张北也抓了，这您也可以狠狠地敲了川岛一笔，咱也可以就此收手，好好的出国享享清福。
1: 这倒好，
0: 你这标兵的小子可狡猾，到现在啊，一个重要的人没抓着。

0: 程先生，川岛不会怪罪您吧？
1: 怪罪？哼，你小子倒是聪明啊，有钱一块挣着，一到有罪的时候我一个人扛。告诉你，就算怪罪下来你也跑不了。
0: 小子不敢，小子不是这个意思，小子跟郑先生那是一荣俱荣。郑先生，小子就是想提醒郑先生，这与其等川岛怪罪下来，咱不如主动行动，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关键的人卖给他。
1: 你是说

0: 请坐。川岛先生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
1: 我早就想看看你这儿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不说话了？
0: 哦，这次的事情啊，都怪共产党。我们在行动上没有任何的纰漏，我们的计划也……
1: 你们的计划没错，你们的人也没错，全是我的错。
0: 郑某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太相信你了，所以今天我是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现在外面有一大群士兵把这包围的水泄不通，只要我一下命令，
0: 跑！
1: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要让我看到你的价值。
0: 川岛先生，只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让你看到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刚刚研究了一个方案，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1: 你能找到张北？
0: 不能，但是我能提供给你知道他行踪的人。

0: 这是干什么？
1: 赵薇如小姐，别怕，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2: 走走走！喂，大哥，大哥，大哥喂！
3: 哎，先生。
4: 哎，
3: 你们工厂现在还招人吗？
4: 大概不招了吧。
3: 那你们工厂是做什么的？
4: 啊，是做鞋的。
3: 哎，那您知道这附近哪儿还有工厂吗？
4: 站在前面还有一个。
3: 好，谢谢。
4: 好，不用谢。

0: 你找谁？
1: 哎，你好，我是丰田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参观一下，行吗？
0: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不好意思。
1: 秋山景太浓。

0: 刚琢磨呢您就来了，
1: 是吧？情况怎么样？
0: 有惊无险，
1: 是吧？
0: 哎，你看，
1: 哎呀，太好了，终于拿到了。
0: 虽然这几个点我已经排查过了，但是我还是想再去确认一下。
1: 不行啊，这么做的话太危险了。
0: 我知道，你又怕我冲动行事了。这次事关重大，我一定听您的。
1: 好呀，咱俩商量商量。
0: 嗯，
1: 走。
2: 从这张图表啊，可以判断出各个工厂的病例人数、通讯记录，还有掌柜的名称。只能说明一点，这个地方是亡度极高的地方。
0: 真是没有想到，日军竟然在张村驻扎了这么多的军队。要是早拿到这张真图，
3: 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化物制剂。这张图表上面密密麻麻的，连个代号都没有。张村基地又那么大，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药剂存放在站哪里才有？
0: 稍微以上关系的地方我都已经排查过了，而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这里，防守最为严密。我觉得这里很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化学武器制造中心。
1: 这样，咱们大家呢好好分析一下，确保万无一失。哎，张白，你跟我说一下之前那个想法。
0: 吉娜在临死之前告诉了我化学武器的藏匿地点，而现在川岛最想得到的就是这批化学武器原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地方下手？

太粗鲁，太残忍。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梅如小姐，我建议你还是

0: 真不忍心看你受刑啊！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死啊！你还是不知道我的厉害。我要把你这小男人一刀一刀的割下来喂狗。来喂！
2: 你呢？
3: 不在。
2: 你呢？
1: 胡说胡说！
0: 聪明。
4: 好，谢谢你的合作。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张北的住处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
4: 我知道你曾经两次给张北传递信息，你不觉得奇怪吗？
5: 喂，提上身体，快！

你不认识我，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不用这么看着我，瑞儿小姐，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救过而已。你只要说出来张北的下落，我们就还是同事。

0: 只有你一个选择，说就是朋友，不说死。
1: 我跟他没有固定的联络方式，都是随时在街上碰到的。
0: 走。
2: 川岛先生，他这是骗三岁小孩子的，纯属胡扯。
3: 等着，来，
4: 我一次轰动了我的愿望台。
3: 马林吃过门线，司令官，把格里马斯打。走。
2: 是我把赵维柱给贡献出来，所以您才了解了我们组织所有的门户。

0: 你别无选择，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有协议的。暂时我还不想把远洋贸易公司的人一网打尽。感谢川岛阁下的恩典，奉天站迟早会落到我的手里。 到了那个时候，我下属的所有部门都会效忠川岛阁下。那就请你继续努力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吧。明白，去吧。
1: 魏兰的消息了吗？据负责监视的同志反映，魏兰同志自从进入了远洋贸易公司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我怀疑是因为假不防图的事情而遭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调查。现在，魏兰同志可能被软禁了。要不这样，詹培，第一步计划我另外带人去执行，你去远洋那边盯着。
2: 不用，有你们的人看着，我放心的。如果魏兰在，他一定会让我先去执行任务的。

0: 就这样交给日本人？
1: 这么大量的物资，日本人一定需要很多搬运工。我们混在工人中，跟着这些物资就可以找到化工厂。这可能是目前我们最好的突破口。
0: 那你觉得咱们是炸还是烧呢？
1: 炸吧，动静大。
0: 好，那咱们去准备。

0: 你疯了吗？如果被查出来就是死罪，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可是那是被抓住以后的事情。
0: 我不会给你离开的。别任性了，好吗？任性的人是你才对。我留在这儿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绝对不会走的。
1: 我不会让你离开的，我要救你。
0: 董子清，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顾及个人的安危？看来我看的没错。 比起张雷，你的确是差远了。
2: 我也在这儿给他留了字条，如果他来到这儿，看到就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0: 先上去。
1: 蔚蓝，还是我去吧，你在这把风，我会证明给你看，我能像张北一样，不，我比他还要强，你注意安全。

皮蛋，大了一个皮蛋。

0: 月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弟兄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我也烧三把。第一把火，任命铁牛为第一副司令，孔管家为第二副司令，鼓掌。第二把火，换旗。哎，咱们这个队伍叫野狼部队，
1: 那是以前叶司令给起的。
0: 狼吃啥？
1: 羊。
0: 我姓啥？
1: 羊，
0: 不吉利。哎，这不是要吃我吗？我现在是咱们的司令，那我要是被吃了，那你们还能有好吗？
1: 不能。
0: 哎，所以说为了大家着想，咱们这个旗是不是该换？
2: 什么
1: 玩意儿？那这是
3: 换，
1: 我不换。
4: 换。

0: 看清楚了啊，
1: 从今天开始野狼部队正式改名为
2: 炎黄部队。
0: 第三把火，
1: 为了同打虎同吃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杨司令决定把我的万贯家产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鼓掌。
3: 走，

0: 他不相信我，反正本来我也烦杨三儿，您派别人去吧。
1: 你最合适。
0: 他说了，他不投奔新四军。
1: 狗剩同志，叶大高和杨三儿名义上是土匪，但是本质上是为了求生。虽然说跟我们友军的队伍发生过一定冲突，但这支队伍本质上他不坏。再说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有问题，对吧，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好的嘛，那我们为什么不争取呢？
2: 哎，狗剩，你慢点，我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咋样？
0: 能咋样啊，
2: 我就知道你得败下阵来。
0: 指导员做工作战无不胜，
2: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谈话。狗剩同志，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指导员让你收了杨三？
0: 指导员要改造他。
2: 能改造好吗？
0: 能，不出三天砍死他。哎，
2: 给你留的。

0: 他。哎，衣服呢？
1: 忙完了。
0: 哎，忙完了。
1: 哎，怎么样？
0: 今天收成不错啊，过冬没问题。哎，
1: 指导员出马，一个顶俩。
0: 后边啊，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啊。
1: 哎，对了啊，芒山那边尽快派人过去，不去不行。
0: 哎，好。哎呀，哎呀，这个打仗一把好手啊，干活也利索。
1: 咱这叫战斗生活两不误。
0: 哎，这岁数了，没想过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啊？
1: 咋了？要给我找一个？
0: 哎，那也说不定啊。

0: 怎么了，桃子？
1: 唐大连长，我平时很尊重你吧？
0: 咋了这是？
1: 还咋啊？身为连长，装模作样，以大欺小，以权谋私，胡作非为，为非作歹
0: 啊！啥呀啥呀！一下给我安了这么多罪名，这顶帽子是不是扣的有点太厉害？
1: 谁给你扣帽子了？不就是喜欢我吗？
0: 啊，
1: 这很正常。自己不说，还让指导员来跟你说，出息吧你！
2: 闹革命不是闹独身，你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
1: 指导员要给我提亲，
2: 我是代表组织上跟你介绍推荐嘛。
1: 别再打我主意了。
0: 不是，谁要打你主意了？
1: 还不承认？
0: 桃子，你可要把话讲清楚啊！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跟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喜欢的是狗剩。

0: 连部决定还是让你和宋玉涛同志一起去邙山。
1: 能不能不让他去啊？
0: 为啥？
1: 不方便。
0: 你一个大男人，人家姑娘说喜欢你，怎么你还不乐意啊？瞅瞅你那点出息。
1: 不是，这个觉得不安全吧。
0: 那你是干啥的？做统战工作，女同志有女同志的优势，邙山有不少的女眷，能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啥意思？枕边风？
0: 哎，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话不能这么讲，那叫征求家属意见。
1: 你说话真的越来越像指导员了。
2: 谁让你在宋玉涛做工作的？
3: 我自己愿意的呀。
2: 谁给你这权利啊？
3: 你不用谢啊。
2: 我什么时候把我这终身大事都给您了？我的指导员同志，
0: 跟你说句行话，他喜欢的是狗剩，
2: 就凭你老熊执队的眼光，应该能看出来。
3: 狗剩？
2: 没看出来？
3: 没有。

0: 干啥呢？
1: 找东西呢。
0: 找这个吗？
2: 这在你这儿。
0: 我怕放你身上压坏了，给你找个箱子装起来了。
1: 别瞎拿我东西。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王狗剩。
2: 任命梁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一总队一团二营一连副连长，任命苟胜同志为一团二营一连一排一排长，任命毛小二同志任一团二营一连一排副排长。
0: 鼓掌。

0: 啥？我听说人又跑了。
1: 嗯。
0: 就剩这一个了。
1: 对喽。
0: 这咋十几天了，招不着人呢？
1: 就这，也是生拉硬拽，和绑架差不多。人家招兵都是在县城集镇，咱在这深山老林荒无人烟，咋招？
0: 那咱也去县城啊。
1: 行啊，
0: 你看那还是有办法。
1: 啥狗屁办法，从古至今也没见过在闹市街头招土匪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们都抓了，啥人品啊？走，
0: 咋办呀？
1: 凉拌。
0: 哎，

0: 人都跑了，你咋不跑啊？
1: 我是被抓来的。
0: 过来，我跟你聊聊。
1: 我那啥。
0: 啥哪啥？我告诉你，我是这儿的司令，知道不？过来。
1: 我
0: 什么你我的？过来问你话。过来。停，回去吧，回去吧。
1: 我没地方去。
0: 咋了？还讹上我了？

0: 叫啥呀？
1: 我叫石头。
0: 多大了？
1: 15。
0: 虚的吧？行吧，有毛不算秃。跟着我吧。
1: 走。
0: 走走，你们不看。

0: 争取杨三这项工作一定要放在一个高度的认知。我和指导员已经向营首长汇报，营首长也非常赞同我们的想法。
1: 明白。
0: 还有一定要让他们打消顾虑，他们过去做的大部分事情完全可以既往不咎，包括杨司令做过汉奸队长，现在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 放心，连长，我一定把您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嗯，
0: 你和宋玉涛同志一定要互相关心，互相团结，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向我们汇报，具体联络方式我已经跟他讲过了。还有据情报，日军正在集中力量围剿我豫东新四军，你们也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
2: 是啊，唐连长说完了啊。
1: 我也放心，我们都记住了。宋玉涛
3: 是。
1: 再见，指导员。再见，连长。
4: 注意安全啊。
5: 啊，
4: 一定。
1: 他俩是知道我要说啥。
4: 哎，连长，我还有事。
6: 年轻人，
1: 谢谢啊。
3: 谢谢。
1: 哎，自己来就行。新来的？
7: 咋了？
1: 没咋，跟我想的差不多。
7: 你想的啥？
1: 咋，被人从大屋撵出来了？
7: 啥撵出来了？叶大哥之前住那屋，我在那儿说话给他说死了，不吉利。
1: 你咋不想想是不是你的问题呢？
7: 嗯？哎，我又没请你，你来干啥？
1: 你之前不说封我一字并肩王吗？我想明白了，回来跟你一字并肩，一起战斗。
7: 你拉倒吧，你肯定又是领啥新任务了，杀了个回马枪，还在这一字并肩王装啥呢？啥人品？
3: 人品太好呗，就你这破地方谁愿意来呀？那些个破草房住妖怪差不多。
7: 是啊，破地方住妖怪吗？可不，把白骨精给招来了。
3: 白骨精是吃人的，我是救人的，你那些伤病的弟兄还等着我疗伤呢。
7: 对对对对对，昨天孔叔还念叨你呢。
3: 行了，你们聊天吧，我去疗伤了。
7: 哎，这小娘们挺有意思啊，就是脾气大了点，说话噎死人。
1: 嗯，
7: 我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呀，杏尸骨未寒又另找新欢，你就说是不是吧？说实话。
1: 不是。
7: 拉倒吧，我看出来了。
1: 杨三儿，你怎么三句离不开女人呢？当司令当过瘾了？
7: 过啥瘾？你见我光杆司令过瘾呢？
1: 哎呦，咋了？
7: 没人听我的。
1: 下步打算咋办？
7: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呗，能咋办？
1: 不报仇了？
7: 报啊！现在报不了。
1: 为啥？
7: 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啥没啥，我咋报啊？
8: 我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到处是。我现在看呢，这两条腿的男人也不多呀。
1: 现在兵荒马乱，到处都招兵，遍地是司令。那芒山一块石头滚下来，砸死仨人，俩司令，一个副司令。
7: 你拉倒吧，我干啥？你说我啥不行？我这刚当上司令，啊，司令多。那排长呢？排长少啊？
8: 你就故意损我。
1: 要是别人说招不上来兵，我信；你杨三儿招不上来兵，不信。
8: 啥意思啊？
1: 当初你明知道我要去取信，为啥还卖我当兵？
7: 因为我贪钱。
1: 你前后都挣钱。
7: 对，我多出钱呀。
1: 想明白了？
7: 想明白。
1: 还有多少？
7: 300-400块大洋吧。
1: 都拿出来。
7: 干啥？
1: 买冰。
7: 那就说买冰又多给钱呢，我也没那么多钱呀。
1: 你不是说自己家财万贯吗？
7: 那假的。

0: 你只要说了，那就是真的。
1: 为啥？
0: 你是司令，你说话算数，底下弟兄才服你。
1: 哦，对，那咋弄啊？
0: 别人征兵四块，咱八块。
2: 走，说干就干。

0: 能再找了。
1: 找，还得找。我再想想。
0: 别想了，还得吃饭嘞。
1: 吃饭？
0: 当兵吃粮，当兵吃粮，不给吃饭谁跟咱干？一天三顿饭，一大笔开支。
1: 那也得找。车到山前自有路。
0: 你干啥去？
1: 我转转。
0: 转转。
2: 这是人歇枪不歇，这样不行啊。咱关有人没有枪，兵强马壮，手里头没家伙事儿，
1: 那上哪儿弄枪啊？
2: 豪子有个德国朋友做军火生意的，
1: 那找他呀。
2: 买枪得有钱啊，有钱才有枪。
1: 那钱呢？
2: 你跟我说实话，你真没有了？
1: 真没了。
3: 那你是司令，你得想办法。
4: 今回の行動の目的は首里城あたりの新四軍拠点を配置することだ。東亜聖戦の勝利のために。
5: はい。
4: そうした拠点以外の武装人員にも相当の範囲以内だ。
5: 了解。
4: お前がいた奎德県には当山の唐玉龍の部隊がいる。蒙山の貴族もいる。彼らの間に密接の関係あるの情報が入った。
5: 彼らの動向に注目します。
4: すぐに計画を立てて随時報告しろ。
5: はい。
6: 唐连长跟我说日军已经计划围剿我们豫东新四军了，时间很紧迫，要尽快把杨三争取过来。
2: 不能操之过急，杨三没在蒙山站稳脚跟呢，得想办法让他聚拢了人心再说。
6: 我和卢卡斯联系上了，有了武器之后杨三说话他自然就有分量了。
2: 唐连长让你带着部队的药来给他们看病治伤，大家已经记着新四军的好了。杨三是为了给杏儿、小翠儿、王毛报仇，蒙山的兄弟们也是同仇敌忾，等杨三他们有了足够的力量，大家自然就会往一起使劲儿。
7: 套一套的。
6: 这两年你的变化可真大，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胸无大志，整天就想着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我还天天的盯着你，教育你，改造你。你看你现在杀伐果断，而且还足智多谋，真的不一样。咋了？
2: 我冷。
7: 哎，我都走出汗了，你等我一会儿。
8: 哎，行了行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干农活的、做工的、正经经商的，有没有干过其他行当的？比如，撬门变锁、小偷小摸，有的举手。没别的意思，我现在需要，这是人才。哎，到底有没有？
9: 有。
8: 有咋不举手啊？
9: 举了。
8: 谁举了？我没看见。
9: 看到了。
10: 你呀、啊。
8: 灯下黑。
11: 给点饭吃，给点饭吃。阿姨，给点饭吃吧。

0: 乔斯夫啊，乔斯夫啊，你是咋弄了？你是咋弄了嘛？啊，你这个警察局长是咋当的？
1: 我失职，我失职。
0: 归德县的治安好不好，跟你这个警察局长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发生这么大的案子，你说咋弄？
1: 他那么大的案子了，您都骂了我半天了，他不就百十来块大洋吗？
0: 谁说的？
1: 那苗夫人报的案，他说不到两百块大洋啊。
0: 哎，你是真不中还是假不中？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他说啥你就是啥，你得相信。
1: 那到底是多少嘛？
0: 多少你别管，但是我现在要求你抓紧时间破案，组织力量，一个月之内必须破案。你破不了啊！你给我滚，你给我回家。
1: 哎呀，县长，这真不是我迷糊，这事情他怪不得我们警察局。
0: 不管那警察局怪谁，怪我。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县长，他们苗家大院一个班的兵力在站岗，那是军事重地，我们这些警察我们都敬而远之，他们苗家……
0: 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要求你组织力量马上破案，给苗营长一个交代。
1: 中。
0: 中你还不走？
1: 中。
0: 滚！
1: 中。
2: 看痕迹应该是从这儿跑的，身高预估大概在1.78米左右。
3: 其他的就没有了。
4: 局长，哎，局长，嫂子来电话了，问你今天晚上几点回家？如果今天晚上不回家的话，
5: 那怎么的？
4: 如果今天晚上不回家的话，
5: 怎么的？
4: 他想去打几圈麻将。
5: 滚！我以为出啥事了呢，你告诉他我在案子上，顾不上回去。
4: 是。哎，
6: 你听见啥了？
4: 上后面看看去。
6: 是。
4: 走。
6: 傻东龙。
7: 好像有点麻烦。
8: 从上桌到现在，没一把没
4: 通过。太太，你别着急呀，还有后半夜呢。
9: 主要啊，我今儿是钱带上了，这钱一少，我心里就发虚，一虚他就不来牌。
4: 是，对。
9: 哎，给我盯好了啊，谁都不许走，赢了老娘的钱，哪那么容易走？
4: 是。
9: 你干嘛去啊？
4: 我得给您打着灯笼啊。

0: 好，不生气了啊！但是你说，这哥哥怎么抓呀？啊？
1: 怎么不能抓？
0: 那我怎么说？我说这警察局长家被人偷了，再说那么多金条，那么多钱，那赃物怎么领？你领还是我领？
1: 那

0: 不便宜他们，哥哥想办法，好不好？哎呀，哭了，不哭了，宝，快快，坐，我们先吃饭啊。
1: 哥哥，你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吗？
0: 知道。哎呀，
1: 他们这么我，还那么我，他们。
0: 哎呦，宝宝不生气了，哥哥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吃完就心情好了啊。
1: 那你一定把他们抓起来。
0: 哥哥一定想办法。
1: 要不然我就什么都不吃。
0: 那不行，那瘦了就不好看了。
1: 你说的对。
0: 快好好吃饭啊！不生气了啊！

0: 谁也不能说出去，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谁要是敢造谣生事，我把他舌头给割下来！
1: 是，滚！

0: 24个字或8个字，
1: 这么多字呢？请引入山，请见成君。

吓死我了！

0: 姐，有啥事你也说啊。
1: 哎呀，哭有啥用啊？都弄完了？
2: 弄完了，1000块钱大洋，还有金银首饰，还有烟毒，
3: 一共给端了。
1: 等会儿，1000块钱大洋，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哪来的？
4: 我说错了，100块大洋。
1: 啊！娘的，100块大洋我就要给心疼了，跟他比差远了。
5: 媳妇儿，嗯。

0: 媳妇儿，我跟你说，老苗家
1: 被偷了个精光。
2: 啥？啊，
0: 真假？
2: 我让他那俩老婆天天给我装装，指望啥装？不就钱吗？
1: 现在没有了，他现在跟我们一样
0: 平等了。
2: 该，谁咋那么能干，把他家偷了？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够笨。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黄一峰，黄一峰，
1: 干啥呀？
0: 借我说话，
1: 注意影响，
0: 这事不能声张。来，
1: 说，咋事？
2: 胡说！
0: 我哪敢胡说呀？刚接到命令。黄一峰，不。今晚黄袍加身，您就是侯营长了。
1: 别瞎说啊！
0: 这事板上钉钉，没跑。
1: 我他娘信你个鬼！
0: 信是你，不信也是你，您就瞧好吧。侯营长以后黄袍加身，记着我那话就行了。
1: 滚蛋！滚蛋！

0: 你不能这么干。
1: 为啥呀？又不是我要杀他。
0: 你能有今天，那都是人苗哥一手提拔的，
1: 那都是你换来的。
0: 那我那还不是因为你吗？你那时候那么想当连长。再说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自己也说呀，那日本人杀起咱中国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你想想，他今天能杀苗春来，弄不好明天就能杀你。
1: 淑兰，
0: 嗯，
1: 说的在理呀、啊，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呐。
0: 你这个时候只要站在苗哥这边，就等于救了他的命，这恩情可比天大。那等他回头高升了，他还能亏待你啊？
1: 那指定不能啊。
0: 嗯，
1: 要当个营长当当也不过分呢、啊。
0: 嗯，那等你当营长了，那我就是营长太太了吗？
1: 咦，正经玩意儿。
2: 宫崎说的
3: 是啊，
2: 果然不出我所料，整得我苗春来头上来了，这是逼着我开杀戒。
3: 哥，
2: 我去集合部队。不急
3: 啊，哥，你想咋样就咋样，
2: 你说干谁就干谁。
3: 不急，哥，
4: 就说你今天说这话，咱哥俩以后一家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咱
2: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3: 有些事儿还是别混一块比较好。
2: 我的意思是，咱哥俩亲兄弟。

0: 这么着急召开军事会议，是准备扫荡下一地区的新四军啊，还是要围剿永城地区的炎黄部队啊？
1: 苗营长部队回访的时候，

0: 热闹啊，这唱的是哪出啊？这是干啥？算个神马东西，真把自己当条狗了，你连狗都不如。
1: 이노래했다나밖에알아
2: 空军队长，不是这样的，是他。

0: 愿。
1: 咦，春来啊，你咋弄嘞？听说你跟宫崎队长闹翻了？
2: 我的县长舅舅，他要杀我，那刀都架脖子上了。
1: 谁？宫崎队长？
2: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3: 哎，你快来吧，再不来出人命了。呀，
1: 中，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4: 唐三儿，你哪来这么骄傲？
5: 嗨，白忙活了。孔叔说了，基本上都是假的。
6: Jesus Christ, is it God?
4: 好，不阳的吗？
5: 他这是干上了。
6: Though it's a replica, it's still worth a lot of money.
5: 这德国人也是，哎，不会做生意。咱都是看上了，装看不上，然后压价钱。他倒好，直接夸，缺心眼儿。
4: 那个，
5: 你看着啊，看着，看我一会儿直接坐地涨价。对我干啥？咋了？你们咋不说话呀？
7: 你才缺心眼，你张家还要说出来？
5: 会说中国话？
8: 会啊。
5: 你咋不告诉我？
8: 你也没问我呀。
5: 啥人品？
8: 缺心眼。
5: 这太好了，这比小鬼的那王八盒子强太多了。
9: 杨司令真不会做买卖，看上应该装看不上，直接夸好，缺心眼。
5: 嗨，现学现卖。
4: 桃子，机枪呢？
8: 啊，机枪。
9: 啊，这里有照片，
10: 很清楚，
9: 有几个信号。

0: 走样不一样，你们自己选。这个好，这也不赖，这也中。这个行，轻机枪，实用。嗯，行。就定这个。小鬼子有2挺5/8，瞄准俩有4挺机关枪，咱来10挺，超过他。啊？
1: 你要装备个团吗？
2: 咱不行吗？哎，杨司令，是这啊，你们双方再把这个价钱商量商量，再说了，俺这么多宝贝也得估估价呀，然后再决定买个啥，买多少嘛。
1: 这孔叔不用，这就给他。
2: 这长枪100支，短枪50支，机枪10挺，这不是个小数。让孔叔再给好好算算，啊，算算。
3: 在你打仗这么花钱吗？哦，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是这个春来没跟恁商量就擅自撤军。哎呦，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我回去非得弄他不可！我跟你说，郭启队长，别生气，别生气啊！
4: 这孩子我还是了解了，起码对恁也是忠心耿耿，全力配合，没有功劳还是有苦劳的吧？你包括我这个县长在内，俺对恁也是鞍前马后，忠心配合呀。看来我这个报名上，放他一马中不中？马肯州，面子，いつも聞く手はない。だが今回は。 許してください。次はない。勝負は。ああ、行行行行。戦況は緊迫しており、老王子の守備はとても重要で、必ず力を合わせてほしい。是。一定要齐心合力、齐心合力。必ず力を合わせます。这个宫崎队长，你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想跟您说一声。大丈夫。
3: 言いなさい。哎呀，本县预备，十里无防。俺现在这个京剧啊，精力又不够，就这几个土匪把俺这鬼德县弄得鸡犬不宁嘞。俏局长叫苦连天呐，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妙连长手上不是有？ 6個派嘛，抽2個派回来，把俺鬼德县，这样呢，又不影响恁的防务，而且对俺鬼德县也是大力的支持啊。
4: これは3分の1の力だ。
3: 恁要是有紧急情况，人马上就可以回来，这是一举2得的事儿。

0: 先用到再说。啊？
1: 呀，人类是这样。
0: 嗯。
1: 哎呦，望山这帮土匪跟新四军勾搭上了，不简单。
2: 县长，这我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1: 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呀。
2: 剿匪呀，
1: 那就中了。把嫩子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我这个跟老舅的比就不值一提，我看咱就内部传阅一下啊，念出来跌份
2: 儿。那我这个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还是揣起来吧。
1: 本来这些都是能救我养老的钱啊，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帮忙把我这件事情办了。
3: 我明白，我的家底也被掏空了，这次剿匪绝不含糊。
2: 就把他们已经把钱都花了呀。
3: 哎呀，
1: 张老啊，
3: 我听说他们正在买武器，好像是德国的
2: 啊。
1: 能卖德国到底花多少钱？
3: 这么说吧，咱仨这些钱看起来很多，真要是买了德国字儿，石沉大海。
1: 交，是这么交，大不了把他们买的武器再交回来，咱再给他买了，那也是欠的。
2: 对，就算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咱也把这口气出了。要不然枉在世间为人啊。
3: 不是，我跟你说，就得要你这种魄力。小苏，这次剿匪你不能丢脸的。
2: 哎，你放心，要啥给啥，绝对配合。哎，我听宫崎说这回土匪闹事好像跟新四军也有关系，那他们日本人就不能在旁边看热闹？
3: 他必须出人。我去跟宫崎说，真跟新四军有关的话，咱们这回把望山来个一锅端，底儿朝天。
2: 好，往死里浇，把咱们的宝贝全都拿回来。

0: 葛胜，缝衣服呢，我帮你。
1: 哎，不用，我这少林寺待了十几年，这活我最在行了，那针脚你肯定比不上。
2: 哎呦，
1: 没事。
0: 嫌弃我呗？
1: 不是，你这不打小念书吗？哪会看这个呀？
0: 那你吃这个，刚摘的可新鲜了，洗过的。
1: 一会儿吃，谢谢啊。
0: 那我走了。
1: 啊，好嘞。

潜能使鬼推磨呀，这大鼻子可真邪乎，国军德械师的装备都能搞出来，这一定是里外勾结，有人保护啊，不然他怎么能送上山来？算了，不管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司令，今天完毕。
1: 对了，
2: 杨司令，您看看，这是数目标，跟这个小路子带来这个枪支弹药都对上了。不错，我留一份，另一份给谁来？杨司令，你把深夜的钱准备好，明天上午我要赶往回去。时间太长了，不安全。
3: 张嘴就提前。
2: 太直白，德国人就这样，直来直去的。这黑灯瞎火的，兄弟们也没法验枪啊。再说了，这账目恐叔还得再对对。
3: 再对对。
2: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放心，不耽误，明天下午一定让你走。<笑>
2: 那好吧。
1: 吃饭，先吃饭。要我说，货都到了，不能让他带回去，先发了再说。你
0: 是司令，下面的事你说了算。杨司令，
2: 哎，
0: 你赶快把钱准备好，吃牢饭我就要走。
2: 张口闭口就是钱，你先转转再说。
0: 我下午一定要回去，不能再耽误了。
3: 孔副司令给你准备钱去了，得晚上才能回来。你非要下午走，请便。晚上回来啊？他们
0: 不讲信用。
3: 哦，对，杨三咋回事？说好了午饭之后给人钱，变成晚饭了。
2: 是啊，那孔叔去准备了，没那么快呀。
3: 你是不是耍心眼啊？
0: 那咋可能呢？
3: 不，杨三，你啥人品啊？
4: 狗叔，你这没着急，我去问问他。
5: 杨司令，哎，能不能再早点吗？酒量也不差呀。
4: 感谢鲁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枪。
3: 哎，
4: 我先干为敬了啊！
3: 不用了，
4: 好，
5: 再来一碗。
4: 别吃，
5: 别吃，
3: 别喝了呀！哎呀。
4: 杨司令，
6: 他怎么了？
0: 对了，和叶司令一样，喝多了就睡。
4: 没事没事，司令的被子传给他了，醉酒的方法也传给他了。
6: 不是，
4: 不管怎么样啊，明早让卢卡斯走。
6: 那是一定的，但是今晚得尽兴啊！
4: 狗叔，
0: 小鹿子，
4: 狗叔。
7: 宋小姐，你帮帮忙，赶快叫醒杨司令。
8: 我还有记者赶回徐州，
7: 还有很多事情。
8: 站，那可不行。
9: 杨司令发起火来，可厉害了。
8: 宋医生发起火来更吓人。杨司令说了，他睡觉和曹操一样，就喜欢梦中杀人。
9: 宋玉桃说了，他杀人不挑时候，随时都杀。
8: 宋玉桃，宋玉桃，我就是一勤务兵，我求求您了，您别为难我了，行吗？
9: 我现在就能把他宰了。让，让三，
8: 别开枪啊！别开枪！
9: 没那么多钱买那么多干啥？卢卡斯是我的朋友，能对得起我吗？能对得起卢卡斯吗？那个，你先把那放下。
8: 是，
9: 容易走火。
8: 那个，我真是太喜欢了，所以就没啥。
9: 忍住。
8: 没忍住。
9: 考虑你的感受了，那兄弟们不能不拿武器吧？不能拎柴棍上战场吧？
8: 闭嘴！
10: 胡
8: 说。
10: 嗯。
8: 能挤出来多少啊？
10: 说吧，实话实说。
9: 咦，说的可怪容易嘞。除非。

0: 学费。
1: 你看看看看，有头发谁装秃子呀？不是不给，真没有。那不能不发军饷吗？不发军饷，兄弟们凭啥跟着我呀？
2: 现在的问题是咋收场？
1: 要血一小盆，要骨头一小堆。
2: 杨三儿，我被夹在中间了。
1: 就是因为考虑到你夹在中间了，要不然那姓鲁罗早就给他我。
2: 干啥？
3: 哎呀，你干啥？干啥说啥呢，杨三儿？哎呀，行了，咱们都别着急啊。事已至此，先把这关过了。军饷不发，
1: 不行！你俩的军饷不在这发无所谓，我这200多个兄弟呢，不发军饷，我得讲信誉。
2: 你还讲信誉？
1: 我咋不能讲信誉？
3: 哎呀，你讲啥信誉？这会儿要啥信誉？就不要信誉了，就这么定了。咱勒紧裤腰带，不发，
1: 不勒，勒得难受。
3: 那问题出现总得解决啊，
1: 没法解决啊，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老子没钱。
3: 那你让桃子怎么办？这是人家朋友。
1: 既然是朋友，别要钱了。
3: 你可真敢说呀你。
2: 呸，装。既然这样的话，卢卡斯把枪拿走吧。
3: 哎，别着急，别着急。那个孔叔，您再给算算。
4: 2000块大洋。
5: 你看，本钱都不够。
3: 那个卢
2: 卡斯，
3: 咱们能不能各自让一步？我们目前确实非常需要，但这账我们肯定记下，一定还，行吗？
1: 是是，我们可以打欠条，正所谓人不死财不烂嘛。啊，
5: 这个怎么行呢？你们不能这样做。
1: 那实在没办法了，钱就这么多，都在这儿了，就这裤衩都搭进去了。
3: 哎呀，我求求您了，行吗？啊，这太不容易了。
6: 等我们求求您，
7: 别着急啊，
3: 让一让，求您了，
2: 杨司令。
1: 哎呀，咋了？
8: 您快出去看看，铁夫司令和金豹把队伍集合起来了。
9: 我捐了，
10: 我也捐了，
11: 我的，
12: 我也捐了，
13: 我也捐。
8: 这钱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没用。捐了，
13: 捐了，
14: 我捐了，
15: 我也捐了，
16: 我也捐了，
17: 我捐了。
18: 我来，
3: 我叶先生，你查乙，我这可不是贪污军饷啊，自己攒的钱。
19: 他们在干什么？
2: 他们在捐款。

0: 快下半夜了吧？
1: 谭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1: 钱的事儿。
0: 大半辈子了，头一回要跟我商量钱。
1: 我想把咱的钱都拿出来交给杨三儿。我的意思你懂不懂？

0: 下面差不多了吗？
1: 等会儿。
2: 山哥，山哥，
3: 是啊，
2: 杨司令让我来喊你，
3: 啥事？
2: 让你赶紧过去。
3: 咋了？
2: 杨司令说，他老丈人和丈母娘来了。
3: 谁？
1: 仙儿，哎，喝水。叔，你也喝水。嗯嗯。
4: 坐，坐，嫂子。
5: 娘。
4: 哎。
2: 哎呀，
6: 仙儿。
5: 哎，停停停。

0: 就是热闹哈，这聊着聊着又给我聊成外人了。
1: 你跟我说了，咱俩坐那桌吧。
2: 你看你说啥嘞？哪有外人？这不是闺女都是儿子，哪有外人呢？
3: 叔婶，敬你们二老
2: 啊，好，
3: 谢谢你们认我这个闺女。
2: 哎，中。哎呀，
3: 快坐。
2: 哎，今儿个是真高兴啊啊！这头一个高兴啊，你们都出息了啊！你看人杨三都当上司令了。二一个高兴，恁这兄弟俩和好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再一个高兴，碰见闺女桃子啊！走，为了这仨高兴啊，再给我满上。
4: 慢上，
3: 哎呀，
2: 你这，
3: 别喝了，年龄不着人呢。
4: 哎呀，没事，娘，今儿爹高兴，喝点。
2: 就是，
4: 来爹，满上。
3: 平时话没那么多，
2: 哎呀，
3: 这把半年的话都攒到一块儿说了，醉了。
2: 我帮大菊啊，穷光蛋一个，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也娶不上，怎么人能看得起我？
3: 他爹，你说啥呢？你都喝醉了。
2: 说啥呢？

0: 新兵狗剩来报道，
1: 当兵挣钱取信儿，
0: 为财舍身赴险境，
1: 大本营你就抛呗，
2: 为了挣钱娶媳妇才当逃兵的。
0: 请看狗剩快跑。
3: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

0: 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公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铁血抗日，惩奸除恶！
2: 铁血抗日，惩奸除恶！
3: 奶奶的，几个小山贼敢挡个黑马团的路？三板斧
4: 到，
3: 保护好龙教官。
4: 是。
3: 大马子在这儿看，谁敢动？
5: 等等，不许动手！黑马团不打抗日的队伍。
6: 龙教官为什么不许打？别看他们人多，架不住老子们一个冲锋，最起码拼个鱼死网破，拉上几个垫背的。
5: 闭嘴吧！

0: 我们这些当官的争相逃命，还带着女人和银元，尤为可恨。
1: 大哥，你快画个道，该如何发落这些个败类？
0: 把这些当兵的留在山寨入伙，情愿的杀了祭喜，震我山威，以为百姓出口鸟气。女人留下来压寨。
2: 这个当官的留作人质，看看伯爵能用几条好枪来赎他。是。等等，大当家的和众位好汉，都是打鬼子的队伍。容我说几句话。
0: 讲。
2: 这些绑了的士兵，都是杀鬼子的勇士。这两位姑娘，一个是战地记者。
0: 一个是八路军的人，只有我，也是和鬼子浴血奋战，留下的一身伤。你说的倒是好听，你们到底是哪个部队的？
2: 黑马团，在下黑马团教官龙远红。
0: 原来你们就是一战全歼了小鬼子藤森骑兵连队的黑马团。
2: 不错，
0: 阁下就是龙远红龙教官。
1: 正是在下，快送绑。说起来，我鲁殿文也算是青帮通字辈的人物。这要是在上海滩，可以和纪云卿、张孝林称兄道弟，我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啊！但我首先是个中国人，小鬼子来了，我召集手下的兄弟捡了一些枪炮，拉杆子上山抗日。 最钦佩的，就是一战全歼了小鬼子藤森骑兵，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黑马团。来，在下敬黑马团的英雄们一碗。来，干！
3: 来，
1: 各位，请坐，请坐。
0: 大当家的，立地中流，召集众位好汉抗日，也算是英雄豪杰呀。我有一事不明，你们同国军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非要杀了祭旗呢？
1: 韩主席逃了，扔下了家乡的父老，对这等连祖宗都不顾的国军军人，怎能不恨？何不杀了，祭我抗日大旗呀？
0: 龙教官。 你有所不知，藤森骑兵覆灭，小鬼子那个不服气呀，在咱们威山镇建立了军马场，还扬言要恢复藤森骑兵，还他娘的要为小鬼子的亡灵招魂。我们就寻思劫他狗日的军马，建立自己的骑兵，可没料到劫马失利，三当家的血战落入敌手，宁死不屈，被小鬼子当众绞死。
2: 是条好汉。

0: 我冷静你，龙教官，你若不嫌弃，我鲁殿文愿与你结为兄弟。
1: 好，
0: 老九。
2: 苍天在上，请为作证，不灭日寇，誓不还乡。
0: 干！卢兄，
2: 我帮着山寨去劫鬼子的战马，组建自己的骑兵，为三当家的报仇。
0: 龙兄弟，此话当真？
2: 当真。
3: 三弟，听到了吧？龙兄弟和我们一起为你报仇。山寨土匪本身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你有伤在身，怎么就能答应帮他们去劫鬼子的军马呢？我们现在小分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你安全的护送回到后方，你这么做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0: 不同意。
4: 远红，我来帮你换换药。
5: 好，你不听劝，我就去找噶玛子去。
4: 韩德公让他负责你的安全，我看他敢不敢不听劝。回来，远红，你确实有些冲动了。
2: 我们这是在秘密通过沦陷区，缩小目标，确保安全是第一位。再说，你安全返回洛西，在韩家军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不值得冒险。我首先的任务是打鬼子。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干嘛子，你可别忘了，当时韩团长可是亲口交代，让你负责龙远红的安全的。他现在一意孤行，这要真出了什么问题，责任还得你负。哎呀，别喝了，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龙教官的安全。你赶紧下决定吧。
0: 咱们困在这儿，现在我能怎么办？还能
3: 怎么办？你一个大老爷们没有主意，赶紧带他下山啊！
0: 下山？三大夫，
6: 到，
0: 去叫齐兄弟，今天咱们连夜下山。
6: 是。

0: 姓龙的厢房去接应，奶奶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来是砸碗结义，就是怕死要逃，也得先跟老子说一声，讲个礼数吧。这是金蝉脱壳，很显然，我们是被这个姓龙的给耍了。
1: 身为一个军人，没我的命令，听一个女人胡说八道，擅自行动，回你的房间去。
2: 龙教官，那我也得听我嘎爹的呀。
3: 龙远红，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听一个女人胡说八道？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你安全的护送到后方。
1: 远红，这会儿土匪防范稀松，这是我们脱身的好机会。你要理解小分队的任务所在，规避一切不必要的风险。
3: 保证你的安全。你们只顾着我的安全和风险，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被信弃，会严重挫伤一支抗日武装的信心，让黑马团在战场上用鲜血换回来的名誉为人民所不耻。回自己的房间去。明天跟我一起去找陆殿文。
4: 商量袭击鬼子军马场的作战方案。不好了，我们被土匪包围了。
5: 什么？
4: 奶奶的，果不其然，我军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他娘的怕死鬼。姓龙的，你该认识，这是你的刀，黑马团的刀。就凭这把刀，我敬你是条好汉。 是个英雄，可你却诓了全山寨的兄弟，背负抗日誓言，竟想下山逃命，你还算个什么打鬼子的英豪？今天我就用他斩了你们这帮怕死的鬼，我就先拿你这个当官的开刀，为黑马团证明，为老百姓出口气。
3: 干嘛呢？放开他！
4: 让他们把枪放下，兄弟们，快点儿，把枪都放下。没想到你身受重伤，还有这等身手。
0: 国难未平，日寇未灭，
4: 我怎么甘心死在你的手上？
0: 放下你的刀，我们算扯平了。我送你们下山。龙教官，你快放了我们大当家的。
3: 我这就带你们下山。不行，不能相信他们，这帮人都是土匪。
6: 龙教官，宰了这个土匪头子，别便宜了他。
4: 龙兄弟，
3: 龙兄，原谅我的人，因为我的安危，动了脱身下山的念头。 我谅你也不会因此去残杀同鬼子浴血奋战的同胞兄弟。龙兄弟，不知道你能不能原谅兄弟的鲁莽？参谋副，
7: 到。
3: 你和四当家的，负责点燃院外的草垛，吸引鬼子出来救火，并开枪拖住他们。
8: 干嘛子，你和鲁兄趁乱从外围潜入马房，找到头马，从大门口冲出来，里应外合，消灭鬼子。

0: 韩信，
1: 韩信，
0: 韩信走，韩信走，韩信走。

真是绝房，全部是。

兄弟们，扣出去，炸！走！

弟兄们，走！

0: 老兄，兄弟，我真是服了你了。这不但连窝端了鬼子的军马，还烧了军马场，打得鬼子人仰马翻。兄弟们可都说了，山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哼，
1: 刘兄，接来的战马被山寨组建一支骑兵富富有余了，还可以支援其他的抗日武装。
0: 没问题啊，都是打鬼子的兄弟。
1: 过不了几天，我和黑马团的骑兵就能让山寨的弟兄们熟悉这些战马。卢兄啊，我可等着你这支抗日骑兵威名远扬呢。
0: 卢兄，兄弟，我有个请求啊。
1: 请讲。
0: 你干脆就别走了，留下来主持山寨，带领弟兄们像黑马团一样打鬼子。再说了，你走到哪儿都是打鬼子，那保不齐日后在咱们微山镇范围内又杀出一支黑马团呢。
2: 龙教官，我大哥说的对，你就留下来了，好帮我们建立骑兵团，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多谢鲁兄的盛情，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龙兄不想留下来？好，既然龙兄有要事，兄弟也不好强留。倒酒。
2: 啊，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是我鲁殿文举寨兄弟打鬼子的领路人，是我鲁殿文抗日战场上的好兄弟。来，干！干！
1: 多谢鲁兄。
3: 龙远红的身体恢复了许多，又可以骑在战马上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感应，他找回了他的旋风，便也找回了他那一种不灭的骑士精神，真让我欣慰。可我却忧郁，数月抗战，精彩纷呈，眼见归途将近，龙远红对我的态度仍旧冷淡，更别说流露出哪怕是一丝爱意。
4: 马记者，在写什么？写得这么入神啊？
5: 啊，我在写一篇报道，是有关于我们在微山镇历险和夜袭军马场的事儿。
4: 他在魏远红的冷淡中立，可我呢？不也同他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吗？前线数度生死，远红对我舍生忘死，但不再重现往日的恋情。远红，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6: 兄弟，兄弟们，今天晚上轮班警戒，2个小时一换岗，确保龙教官的安全，听到了吗？

0: 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啊。
1: 那我陪你说会儿话吧。
0: 好，快到家了。
1: 你怎么知道快到家了？
0: 白天的空战在苏军飞机作战的半径之内，说明我们已经快回到洛西了。
1: 这你都知道啊，真是学识渊博。
0: 知识渊博不敢当，军人嘛，对打仗的事很敏感。
1: 可是我倒觉得这个路途短暂了些。
0: 你真是奇怪啊，对谁来说回家都是一种让人期盼的事情，因为家里有亲人。就拿我来说吧，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妻子嫂嫂陪她坐一坐，叙叙离别之情。
1: 你是说簪儿？
0: 我妻子。
1: 其实你跟他发生的一切我都非常清楚，但是他已经走了，我觉得你应该放下这个包袱，朝前看。
0: 这是我和我妻子之间的事情，外人无法理解。
1: 远红，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就根本没有爱过簪儿，你跟他之间的婚约完全是出于责任和同情，你们两个之间怎么可能会有共同语言呢？
0: 马小姐，我既然选择了簪儿做我的妻子，说明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任何女人都无法取代的。

0: 我不但爱他，还会为他付出一切。
1: 怎么没见你身边那位妹子啊？我那妹子她走了。
0: 三儿的死摆在万寿楼里，脱不了干系。
2: 三儿的不幸可能跟万寿楼有点关系，但是万寿楼是万寿楼，我马殷勤是我马殷勤。再说了，咱俩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谁都很难过。陆远红，我可以理解你对咱儿的这份感情，哪怕这一份感情只是同情而绝非爱情。往事如斯，你应该从这份过去的沉痛当中走出来，从这一份自责和内疚当中走出来，你完全有权利去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0: 对不起，大儿走了之后，我的生活里就没有爱情了，更不会跟任何与他的死有关联的人发生任何感情瓜葛，包括你，马小姐。
2: 龙远红，你现在这样就是属于作践自己，更是出卖你自己。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现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伪君子。伪君子。

龙飞十分清楚，温丽涵一定在聆听，这也正是他刻意拒绝马英琴而要向温丽涵传递出的信息。他对簪儿无法忘怀。龙飞辗转反侧，他同温丽涵命途多舛的爱恋的停滞，对马英琴无情的拒绝，一切源于对簪儿的报答和深深的怀念。

0: 少帅，这个龙远红只不过是黑马团区区的一个教官，您礼贤下士亲自登门看望，真是给他添大的面子。
1: 龙远红可没那么简单，他现在是从抗日战场凯旋而归的抗日英雄，是黑马团的骁将，是我韩家军不可或缺的人物。我若不亲自去让外人看了，岂不觉得我韩家军轻待了抗日英雄？
0: 少帅，属下跟您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您对任何人有如此高的评价。属下猜想，您是想对龙远红委以重任吧？
1: 他若与我一心，自当委以重任。只是怕他皮干，心不干。
0: 少帅，您还对他疑似红军的事儿有所怀疑，属下奉命调查。
2: 你调查的没有错，那也是我的意思。
1: 抗战在先，一切以大局为重，临阵战将岂不乱了我军心？再说红色黑色也没有那么绝对，就算是块石头，

0: 少帅，真是大度能容吧？他龙眼红倘若真是俊杰，一定会识时务，真心归顺的。
1: 是不是俊杰？看看就知道了。

0: 韩少帅，赵师长怎么来到青湖桥的地界了？韩少帅礼贤下士，亲自来看望远红兄弟，我先谢谢了。<笑>我来看望黑马团的兄弟，却要中央军的师长谢我。嗨，这是我没说清楚。远红跟我是多年生死之交的异姓兄弟，当哥哥的提弟弟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今天我兄弟凯旋特地来庆祝。
1: 好，咱们黑马团和中央军不也是异姓兄弟吗？现在有远红在中间搭桥，以后我们就更亲近了啊！
0: 韩少帅说的对，请。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精明新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十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度。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0: 嗯，
2: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0: 嗯，
2: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来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合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上上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 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哎呦，你这儿破破烂烂的怎么住啊？
1: 袁弘，赶快收拾东西，跟我回高兰。我那儿条件好，你能好好养伤，咱们兄弟也方便说话。
2: 洪教官，少帅此行也正为这个事情，少帅特意在高兰城内给你选了一个大宅子，家具跟仆人都是现成的，可以马上启程，随同我们一起返回高兰。
3: 多谢少帅。袁宗哥，这儿离大校场近，练兵方便。再说了，青湖桥我还有些薄产需要照应。
0: 行了行了啊，你这脾气啊，我也不劝你了。看见没有，给你带了点补品，哎，慢慢的把它给吃了啊，赶紧把伤养好。
3: 严宗哥，这么多补品，我就是再伤个十次八次的也吃不完呢。
0: 呸呸，说着都什么晦气话呀。哼，吃不完呢拿出去卖了，补贴补贴生活啊。我就不信了，这青湖桥只有这么一个破庙能住。哼，
4: 袁弘，
3: 少帅，
4: 此次我四师集团军奔赴前线抗战，黑马团战功斐然，你更是战功卓越的第一人，是洛西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此次本少帅亲自拜访，一呢是想看看你的伤势，二是想送你一件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礼物。金星战刀是我韩家军中荣誉、战功、地位的象征，就和赵师长他们中央军的中正剑一样。在我韩家军中，金星战刀就是上峰宝剑，佩戴者遇到上峰可以免礼，遇到下属可行使先斩后奏的权利。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3: 少帅，金星宝刀太贵重了，袁弘何德何能啊？
2: 龙教官，你就不要推辞少帅对你的心意了，更不要辜负了大帅少帅对你的厚爱啊。
5: 拿着，
3: 团结一心，抗日报国，袁弘绝不辜负大帅和少帅的厚望。
5: 好，
6: 师长，韩少帅的留声力器重要，金星军刀可是韩家军的上方宝剑，不是随便送人的。
4: 此次呢，你是因战伤暂时告别前线，不过现在抗日局势依然严峻，我们四十集团军需要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像黑马团这样的兵力，你要坚持到底啊。
3: 少帅有什么任务请示下。
4: 我想你以黑马团总教官的身份训练黑马团新兵营，再帮我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敢打敢拼的新锐部队。
3: 少帅赋予全权，袁弘责无旁贷。
4: 袁弘，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待伤愈之后即刻走马上任。新兵训练地点
5: 还是在大教场。
3: 是，
4: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抗战大业等待你的回归。
0: 哎呀，那我也走了，这儿啊也没个坐的地方。

0: 二帅，
1: 先送哥，慢走。
2: 走了。

0: 袁弘，少帅让你去高兰城享福，你怎么不去啊？
1: 这里有三儿，有姐姐你，我哪也不去。
0: 谢谢。

0: 少帅，真是没想到，他龙远红还有个中央军师长的把兄弟。
1: 龙远红同中央军师长是兄弟，倒让我少了些忧患。跟中央军是兄弟，总比跟共产党是兄弟好吧？
0: 对。
1: 只是他一再拒绝我和赵良栋送给他的房子，非住在这破烂的青虎镇，怕是有些蹊跷。怎么？
0: 少帅，您是担心他身上皮的颜色？
1: 大凡共产党人都以清廉自居，国民党曾因此将其作为辨别共产党的手段和依据。龙远红拒绝了我让他搬往高兰城享受的美意，能不能印证他出淤泥而不染、共产党的信念和节操矢志不移呢？
0: 少帅，淡漠荣华并非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少帅，您怎么不认为他龙远红不愿离开青湖桥，是因为那个叫叶兰香的女人？都传闻龙远红与那个女人有染，莫不是他龙远红为其牵绊而不愿离开，岂非可知啊？<笑>
1: 他要是好色，那就好办多了。这男人啊，但凡对财色二字放不下，就算他有再高的理想和信念，都会死在这个上面。

0: 备行动。
1: 多少人参加？
0: 其他人不具备行动条件，就咱们这个班，趁着夜间清理仓库后脱身。
1: 自己小心点啊。

0: 你是亲眼看见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差点丢了性命。嗯，
1: 他很勇敢。
0: 我的事，兴许你也知道一些。我现在已经没有亲人了，我把他当成我唯一的亲人，亲兄弟。你看他现在一回来，就被什么少帅啊、师长的、走马灯似的缠着，一个个的奖赏、鼓励，我都觉得很害怕。还有，你们找他，也让我觉得害怕。我真的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待在青湖桥。
1: 姐姐的心情我理解，你们姐妹对她真好。姐姐，能跟我说说她和萨尔的关系吗？
0: 还是不说的好，我这个妹妹命苦。温姑娘，我看得出来你同远红的关系不一般，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拼命冒险，你就不心疼吗？
1: 姐姐，我们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0: 成功的引导和指挥了黑马团这支军阀的队伍，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组织上对你前段的日子给予着充分的肯定，同时对你此次负伤表示真切的关怀和慰问。
1: 谢谢。
0: 你返回洛西以后，工作重心是秘密地营救红军洛西纵队陷落在韩家军手中的战友。
1: 这也正是我要向组织上要求的。在前线的这段日子里，看到战士们赤诚疆场杀鬼子，我就会想到洛西纵队的战友们，他们蒙难的惨烈景象，时时刻刻煎熬着我。
0: 我们都在承受着煎熬啊。王乐军办事处初步摸查，红军被羁押在洛西的战俘多达千余人，一部分人员的线索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都是伤员和女战士被强迫在韩家军开办的被服厂和麻具厂做苦役。
2: 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严重交涉，韩家军他无法抵赖，
0: 他们陆陆续续的都在归队了，但是大多数的青壮年的红军战士被关押在所谓的劳动营，从事着修筑公路和种植树木的苦役。因为这个劳动营对外封锁严密，地处荒芜，我们很难掌握更多的消息，对韩家军予以揭露。但是可以想象韩家军阀对战友们的报复摧残，我们的战友一定会在残酷的折磨中遇害病死，甚至大量减员。罗伟同志，他们是我们红军的百战之兵，经营财富，本应该意气奋发奔赴在抗日的战场。
3: 张主任，难道我们就没有强硬的办法把战友们从韩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吗？
0: 哎，这主要顾及到联合抗战的大局啊。若是逼急了，韩家军阀会把全部的战俘给秘密杀掉，给你来一个死无对证，再反咬你一口，说咱们共产党无中生有，故意制造摩擦。龙梅同志，

0: 这是一场既要有理又要有节的曲折斗争啊，交织战场上真刀真枪的上阵杀敌，那是难之又难呐。所以组织上希望你动用一切手段，用你的智慧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1: 快走，快
2: 走，
1: 跟上，嘿，快走，跟上，快点。
3: 王教官，
4: 他们是什么人？
3: 河边草场抓的，形迹可疑，像红军战俘。
4: 红军战俘？
3: 啊。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回长官的话，我们是驼队脚夫。
4: 驼队脚夫？怎么不见骡马和货物呢？
5: 长官，我们遭遇了土匪，骡马上的货物全被抢了。
4: 为什么在大教场附近徘徊啊？
5: 我们吓得没命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想就被老总们给抓住了。
1: 王教官，这大帅少帅一再严令说不让这红军战俘逃亡，我看呢，这帮人像，干脆交上去算了。
4: 大马子，
1: 啊，
4: 你现在是新兵团的少校长官了，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1: 那还是您龙教官在少帅面前的力保呢。
4: 那是因为你作战勇敢，功劳换来的。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我训练新兵团，身边就缺少你这样的好兄弟。
1: 嗯，放心，龙教官，我嘎马子以前心里有我嘎爹，以后啊还有您。
4: 哎，对了，你说你是驼队脚夫，
5: 哎，
4: 那一定对罗马牲口很熟悉了。
5: 略是一二。
4: 我问你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我就相信你是驼队的马夫。
5: 哎，
4: 造成骡马换气鼓胀的原因是什么？
5: 那是马早上不小心吃了带露水的青草，很容易得气鼓胀的毛病。
4: 怎么治？
5: 那很简单，把蜘蛛网烧成灰，往牲口嘴里灌进去，嘴里再嚼上一根椿树汁，慢慢嚼就差不多了。
4: 干马子，
1: 哎，
4: 他回答的对吗？
1: 嗯，没错。
4: 我的话问完了，你这个少校长官再问问。
1: 嘿，龙教官，我看这小子对牲口还真懂，还像是脚夫，干脆听您的。
4: 行了，你们可以走了。我得提醒你们啊，沿着官道走，穿过清湖镇，别慌里慌张的，免得被人家怀疑，听见了吗？
5: 是。那谢谢长官了，长官真是菩萨心肠，您好心定会有好报的，愿您大富大贵。
4: 去吧。
1: 行了。
5: 哎，谢谢长官。走。

0: 得了，那个姓龙的军官怎么问那么刁钻的问题？幸亏是问到了你，要是问我们就露馅了。
1: 他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他是谁？
0: 红军洛西纵队骑兵团长龙飞。
2: 龙团长，
3: 柳三叔，
4: 来来来，
2: 多吃点啊，
3: 慢点吃，
4: 快来，
3: 喝点酒啊，喝点酒暖一暖，
2: 多吃点啊，
4: 谢谢，来喝呀，
2: 同志们。

0: 饱喝足之后，八半会有人接应你们归队。多吃点，多吃点，
1: 多吃点啊！
2: 谢谢。
3: 来，
1: 你慢点，
3: 快喝啊！来，满上。
1: 给你添点酒
0: 啊，小兄弟，怎么了？
1: 多吃点。
4: 可怜的黑牙子，跟着两个哥哥参加红军，都走过雪山草地了，两个哥哥却死在了劳动营里。
5: 18年后，再到红军去找你。
0: 星儿姐，给我倒碗酒。同志们，这碗酒敬我们牺牲的战友，表达对他们的怀念和尊重。
4: 死难的弟兄们，我们终于归队了，你们未尽的事业我们接着完成，你们安息吧。
6: 大哥，二哥，革命胜利了，我就回家伺候爹娘，你们放心吧。
4: 这个劳动营在天柱境内，关押着我们400多名红军战友。韩家军的守备队是一个营，他们也用军队建制管理战俘，分为4个连，每连3个排，排长和连长都是由韩家军自己充任，而选班长就从战俘里面挑选出来。
0: 为什么？
4: 凡是有战俘逃跑出来，班长就连坐问罪，但凡有战俘有机会能跑出来，他都不敢跑，就怕连累自己同志遭罪。
0: 劳动营里面有没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4: 有，我就是组织人员，负责人叫黄勇，他原来是纵队总部通缉兵，他很有见识，他早就在战俘中秘密发展骨干，建立了组织。其实这次逃跑他也能逃出来，但是在临行动时他就放弃了。他跟我说，他要继续坚持与韩家军斗争。
0: 三嫂，如果从外围策应劳动营暴动，大规模越狱，有没有可能？
4: 这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能集体冲出劳动营了。
0: 可问题是，怎么才能和劳动营的同志们建立起联系？
4: 这好办，让他们再抓住我，把我送回去。
0: 不行，如果你回去，韩家军极有可能以越狱罪把你处决掉。
4: 龙团长，您这个决定一定要速下呀，如果迟疑了，韩家军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一定会起疑心的。而且我是黄勇组织里的核心成员，黄勇他相信我，为了咱们400多红军战友的生命，是值得一拼的。团长，这个决定您一定要下。
0: 好吧，我安排一个把你抓回去的契机，避免引起他们的怀疑。
4: 好。
7: 袁弘，
0: 严嵩哥，
7: 这是怎么回事？
0: 屋里说吧。
7: 来。说什么？你让我把逃亡的红军战俘再送回劳动营去？
0: 对。
7: 这我就不明白了啊，他们不都是你原来的红军战友吗？
0: 放他回去是为了更多的战友。
7: 你是说利用中央军把他送回去，以后万一出什么事儿也不会查到你头上。
0: 你是中央军，韩家军绕不过这个圈子。
7: 可是万一这事儿闹大了。
0: 严嵩哥，眼看着军阀羁押红军战士，剥夺他们的抗日权利，你身为中国军人

0: 就不觉得愤慨了。
1: 好，我答应你。
0: 张主任，李涵。啊，
2: 雨虹，脱险的同志已经安全的到达了八班。
0: 太好了，
3: 陆伟同志，你怎么对上级先斩后奏啊？江海马已经成功越狱的战友，重新送回劳动营了。
4: 刘三说要是回去晚了会引起韩家军的怀疑，影响计划实施，我就先做了安排。我叫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我想跟劳动营的战友们里应外合，武装暴动。
3: 武装暴动？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你这么做无意正中敌人的下怀，一定故意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帽子甩了过来，然后再借机作战，我们就哑巴吃黄连有口也说不出了。到那个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甚至延安都会十分被动的。
2: 张布尔同志说的对，稍有闪失逼急了韩家军，到时候给我们来个死无对证怎么办？
3: 上级也已经掌握了劳动营的许多的重要情况，八路军办事处将揭露劳动营虐待战俘的暴行，但是充分地意识到韩家军阀不会就这么认账的，他会加倍虐待战俘的。
5: 这个人偷越我们中央军的哨所被抓获，他交代是从你们劳动营逃跑的战俘。
6: 三所，来人，
7: 报！
6: 集合全体战俘，我要让他们知道逃跑者的下场。
7: 是，
6: 走，
7: 啊，走，
6: 快点，
7: 走。
8: 既然这样，还有一个办法，花钱买通劳动营大小官员，暗中向外出卖。这个办法虽然稳妥，但速度缓慢，我怕战友们坚持不住。
3: 哎呀，这个计划也有风险啊，事实难度也太大，一旦出错不但暴露了你的身份，也会打草惊蛇，这营救计划就更难了。
8: 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为了几百名战友，我们应该试一试。
2: 远红，条件有限，你一定要慎重。
8: 我明白。
6: 给我打到他跪地求饶为止，给我打到他断气为止。想跑，打到你们这些企图逃跑的人害怕为止。
9: 不许虐待俘虏！
10: 不许虐待俘虏！
11: 不许虐待俘虏！
3: 就算你能打通其中的关节，那这么一大笔钱我从哪凑齐啊？现在组织上的经费也很困难。
8: 张主任，我知道组织的难处，我会自己想办法。
2: 远红，千万别硬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8: 张主任，李涵，我潜伏韩家军任务之一就是搭救被俘的红军战友，我知道一步走差可能会全盘结束，可我想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应该争取。
3: 好吧，这事儿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让他们尽快想办法，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你真的有把握找到可靠的渠道吗？
9: 魔君军的部落，

0: 老柳，你怎么又被他们抓回来了？其他同志呢？
1: 我有话对你说。
2: 秦爸爸，您的世界只有青湖镇，您到外边去看一看，现在但凡是有志之士都在外边抗日，女儿有什么错？
3: 你没错吗？难道你没错吗？你错就错在你不知而别，你错就错在全然不顾一家人对你的牵挂。你以为到前线你是报国的志向吗？鬼都不相信呐！啊，你是为了那个龙远红。大妞啊，亲爸爸认为此人不是你托付终身之人的，也不是我马家这个小小的池塘里头捐得住的蛟龙。你亲爸爸江湖一生阅人无数，相信我的眼睛没看错人，别到时候这个龙远红给我们马家带来灾难的时候就晚了。大妞，你亲爸爸如今已经老了，想把这个家业传给你，可是你是聪明啊，可以说是亲爸爸的主心骨。亲爸爸做出决定要把你许给贵子，这样就两全其美，顺其自然，这样一来我马家就会更加发扬光大。
2: 亲爸爸不行，女儿绝对做不到嫁给锦衣贵这样的人，您老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3: 你放肆，你忤逆。亲爸爸这样苦口婆心的跟你说话，你竟然对我这样不敬不孝。
2: 亲爸爸捆绑成不了夫妻，女儿今天就不孝了，什么都可以答应您，但是这一件事不行。
3: 来人给我把她捆绑起来，我就不相信捆不住你这颗心。
2: 亲爸爸
3: 给我带
2: 亲爸爸捆绑成不了夫妻，
3: 告诉锦衣贵不要选什么良辰吉日，赶紧把这个婚事办了。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
1: 嗯，
2: 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

0: 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3: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山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4: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3: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4: 哎，
3: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4: 对，
3: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4: 对，
3: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4: 特
3: 别
4: 方便，
3: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4: 没错，
3: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4: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3: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4: 2袋啊。
2: 嗯，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八袋。
4: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2: 你佟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十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
1: 嗯，
0: 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4: 对
0: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十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4: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2: 哎，想想可总，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十二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4: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4: 哎，
0: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4: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5: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嘛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稀